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四和九。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我们送上这个小时的开场曲，来自陈奕迅带来的这首《无条件》。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廊坊的一个神仙景点啊，现在也是比较网红或者是比较出名的，就是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这个呢不是一个普通的景区，是王朝歌导演耗时8年打造的沉浸式戏剧王国，14个主剧场加8个小剧场再加108个情境空间，走到哪儿都是戏，拍照还剧出片，交通票价吃啥玩啥给您一次性说明白了，听着就懂，照着就能走。
2: 哎，首先呢来说说交通啊，京津冀出发特别方便啊，自驾是首选，直接导航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北京过来呢走京沪高速1个小时就到，天津过去呢也就1个多小时一点啊，停车场车位比较充足，10块钱停一天，停好车之后呢步行几分钟就能进园了，特别省事儿。没有开车的啊，咱就选高铁更快捷，北京南站到廊坊站才20多分钟，2等座50多块钱，下了高铁呢打车15分钟就到景区了，车费大概在15到20块钱。廊坊市内坐12路公交能够直达，几块钱也能到啊，性价比特别高。
3: 没错，然后是票价，重点您记好了别买贵了，日常的话成人一日票是388，能选一个大剧场加随便刷小剧场，两日联票呢是588，能看3个大剧场，深度玩是特别划算的，学生老人这些优待人群，一日票呢是268，两日票呢是408，拿证件就可以了。夜场票更便宜，158块钱，下午的5点入园，能看灯光秀加部分小剧场，晚上拍照氛围感是拉满的。遇到节假日呢，票价可能会略有上涨，建议提前。

0: 那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这个买票平台上面来订票，
1: 嗯，
0: 当天买呢可能就要排队了。热门大剧呢，你还得提前预约占位啊。还有一米二以下的小孩是免票的，带娃的家庭呢也是可以直接冲的。
1: 哎，接下来呢就是必玩的亮点了啊。首先是划重点，三大主剧一定要去看了。一日票呢是含一场，两日票是含三场的。首推水上剧场演绎《精灵十二钗判词》，水幕特效真的绝了，一定。要选中轴前排，感受文字和水帘一起落下的这种震撼。读者剧场呢是行进式观演，跟着剧情走，能和王熙凤、宝玉对话，泪点超多啊！感性的姐妹们一定要备好纸巾了。真亦假，创意拉满，从后台闯进舞台，观众和演员身份互换，体验感也是特别的特别啊。
0: 哎，另外呢，小剧场你也别错过啊！第35中学瞬间穿回80后的课堂。另外呢，还有毕业典礼。环节，但提示大家，你不要坐在演员附近，容易被 Q。
1: 如果你属于那种就是社恐
0: 的，
1: 哎，对，社恐的，你就坐的离演员远一点。
0: 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啊！还有四合院呢，全是京味的邻里情，科普老北京的规矩，很有意思啊。二商店呢是供销社的场景，贾宝玉当妇女之友，坐前排还能拿到这个粮票的福利啊。
1: 哎，拍照党呢必冲16扇中国门啊，清晨光影最好，穿着汉服拍剪影真的是绝了。也罢，何必的这个纯色镂空墙，光影拍出来高级感真的是拉满了。芙蓉蕾的红色文字房冲击力超强，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建议大家可以试着穿汉服或者是新中式或者是浅色长裙，在纯白建筑前面这拍照啊，出片率翻倍。晚上的灯光秀也千万别错过，北门夜景如梦似幻，逛到晚上8点都不亏的。
0: 最关键的吃的环节，它又来了啊！红楼美食加本地特色都能尝，园区里的这个餐厅啊是有的，价格呢不算贵，你也能去周边水云间商街吃，选择更多。首推侍郎府的茄香，也就是刘姥姥说的那个特别好吃的那个美味啊，口感特别棒。青柠烩乌鱼蛋汤，温润鲜美，国宴级的品质。还有山东烤馒头，不加一滴水，满口小麦香，香脆可口。想吃本地的话呢，一定要去廊坊。一定要吃的什么，就是京东大饼肉饼啊，皮儿薄馅儿大，猪肉大葱馅儿香到流油，配上一碗小米粥是地道又顶饱。爱吃甜食的别错过宫廷糕点，包装精致，买一盒当这个伴手礼呢也是超有面的。
1: 哎，另外呢小提醒大家要记好了啊，园区特别的大，日行20000步这是常态，所以呢再次提示大家啊，只要出去玩咱就穿一双舒服的鞋。热门剧目呢一定要记得提前30分钟排队啊，抢前排。建议呢，上午去刷小剧，下午饭点看主剧，因为人更少一点。提前刷官方小程序，看看节目单和地图，规划好路线，避免跑冤枉路。景区呢是可以重复进出的，这个逛累了呢，能出去吃顿饭，然后再回来。
0: 所以说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地方呢，不仅仅能够看剧，感受红楼文化，又能拍照，交通还方便。周末呢，您抽上1-2天过来呢，是绝不踩雷的。我们建议大家啊，您最好周五就直接出发啊，下了班晚上住一宿，第二天从容的去看啊，沉浸式的可以当一回剧中人。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了解一下早高峰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的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的方向都有明显的长距离的拥堵，提示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富士路静园桥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学院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怎么样呢？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互动交流。8:32了，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郭顶带来的幸运大门。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昨天呢，我刷到一个帖子，就是关于这个现在装修里面用不用洗碗机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分为两派，一派人觉得没必要，你刷个碗，你现在都费你多少劲儿啊？是你又不是开饭店的，或者你又不天天招待朋友。而有的人说，洗碗机这个东西买了就后悔，后悔没早买。
4: 所以其实是分为两派，就是用过的跟没有用过的。
5: 对，就是没有用过的不理解你为什么要买，用过的就使劲在安利啊，这个东西真的好，它解决了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痛点，尤其是洗碗这个算是做家。的大项里面的这个痛点哈，但是啊，如果您没有使用洗碗机，或者其实您平常家里人口数比较少，刷刷碗就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之下呢，也没有必要非得买洗碗机。刷碗这个事儿其实看似简单，有，但是它里面其实有不少技术含量，很多人在洗碗的时候可能真的洗错了哈。
4: 其实一些洗碗的习惯呢，不仅不能把这个碗筷真正的洗干净，反而会滋生细菌，影响健康。错误的洗碗方式呢，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有这几个习惯你有吗？有的话要改正一下了。
5: 这个时候洗碗机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4: 没错。
6: 您知道吗？刷碗海绵可能是家里细菌数量最多的物品之一。研究显示，一块长期使用的刷碗海绵上，细菌种类可以达到362种，每立方厘米的细菌数高达541个，其中沙门氏菌和阴沟肠杆菌是较为常见的菌种。刷碗海绵结构疏松多孔，食物砧板水槽与碗筷上的细菌呢，会通过表面接触转移到海绵上，大小不一，相互隔开的孔洞又为细菌提供的适宜的环境，能让不同的菌种生存。建议您啊，除了每1到2周内换一块刷碗海绵之外呢，也可以试着用其他产品来代替，比如说一次性的厨房抹布可以用完就扔，还有洗碗刷，它的结构呢相对单一一些，不太容易让微生物滋生，还有木浆海绵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干燥，包括洗碗机可以消毒灭菌，也解放了咱们的双手。还有朋友觉得洗涤剂直接抹在碗上，这样的去油污效果会更强，但其实啊，这个洗涤剂直接抹碗上不仅浪费水，滥用的洗涤剂也可能会造成水污染，而一旦冲洗不净呢，人体摄入了洗涤剂后会引发肠胃不适。建议您啊，戴上手套，将几滴洗洁精倒入水中，然后用洗碗布蘸着稀释之后的这个水来刷碗，冲洗之后呢，再放入一个漏篮中，最后一定要用清水冲洗干净并且晾干。对于细菌滋生呢，它有着几个需要的必备的条件，比如说营养物质、适宜的温度和水分。像咱们的碗筷等，即使是残留了一点点的食物残渣，都可以作为细菌的营养物质。如果说您又摞着放，积了很多水，房间内的温度啊又适宜，细菌可能就会疯长。立起来之后呢，这个水分啊比较容易沥干，即使是有一点点食物残渣，也不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说建议您清洗之后啊，应该将碗筷等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干，也可以使用干净毛巾或者纸巾擦拭一下碗筷表面，加快晾干速度，同时要确保收纳碗筷的橱柜或者收纳盒保持干燥和清洁。长期不给餐具消毒，也可能会成为多种疾病的传播媒介。其实咱们给餐具消毒的方法有很多，最常用的就是高温消毒，将餐具煮沸超过5到10分钟，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要是条件允许的话，最好买一个消毒机，把碗筷专门放到里面高温消毒。要注意的是，不是特别提倡 用消毒剂来消毒，因为无论是否是含氯的消毒剂还是其他消毒剂，用清水都很难完全冲洗干净，如果有残留物的话呢，还会刺激消化道。厨房是家里的卫生死角，碗盘如果清洗放置的不合适，可能就会滋生细菌病毒，影响身体健康。短期内的急性影响有常见的大门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轮状病毒，都可能导致急性肠胃炎，让我们上吐下泻，甚至脱水休克，危及生命。长期的影响包括霉菌里可能含有像黄曲霉毒素这样子的一类致癌物，长期接触可能会致癌。有研究表明，黄曲霉毒素跟肝癌、胃癌、食道癌都有一定的关系。碗筷也是幽门螺杆菌的传播媒介，幽门螺杆菌感染和很多的胃病、胃溃疡甚至胃癌都有着一定关系。此外，天气潮湿闷热的季节也容易滋生霉菌，像是墙角、厨房的水池、灶台、冰箱内部等啊，也要注意。重点包括冰箱的密封条、底座、冰箱内部、冰箱的密封条处容易滋生链格包霉菌，可以引发吸入性过敏。带土的蔬菜如果直接放在冰箱里呢，泥土中的霉菌也可能会随着空气循环转移到其他食材上。所以说这里建议大家每个月清洗一次冰箱，尤其注意擦洗密封条，平时生熟食物分开放，避免冰箱装太满。
5: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4: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

0: 两方军号此起彼伏。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 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 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
1: 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
3: 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0: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

0: 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你拿这什么钱？
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2: 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0: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 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

0: 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

0: 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面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4: 志华，
1: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
14: 没有什么可
11: 能。山前万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8: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0: 先锋责任的完成，
8: 填充以血肉，
1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最后付之皮肤。
9: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8: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7: 愿意。
8: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7: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9: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7: 什么？
9: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7: 他要干什么？
9: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7: 等等，等一下。
8: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3: 哦，还在这儿。
8: 是唐通庆。
13: 他还在。
8: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太久了。
8: 是啊，好久不见。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8: 中南海？

0: 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

0: 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 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
1: 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0: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风。

袭。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
0: 参与话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涉及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在买什么家具家电，给您一些参考意见。入住以后呢，会涉及到有这个生活收纳呀，还有搞卫生啊，这个大麻烦事儿。另外呢，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聊聊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的房子啊，设计的越来越好了，有单独的这个。

0: 使用空间和单独的使用区域，比如有餐厅啊，有客厅，有卧室，有书房等等等等。当然了，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需求呢，也可以把不同的房间布置成不同的样子。
1: 对，
0: 但是餐厅和客厅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固定的。
1: 嗯，
0: 你像比如别多说20年前的那个老房子，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客厅。
1: 嗯，
0: 就是那种老房子，就是我们说的就是50-60平的那种老房子，然后呢属于进门之后呢就是一个过道，然后呢就进屋了，进屋之后就上炕了。
1: 对，有的家可能摆一个沙发，感觉这个地方是客厅，可是沙发旁边摆了一张床。
0: 对对对，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尤其是这个老人，就是自己的老人家，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1: 没错。
0: 现在呢，专门有一个客厅和餐厅呢，区隔出了整个生活不同的这个空间。
1: 嗯。
0: 客厅呢，也是家庭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啊。在买房子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叫起居室的地方，就是它。嗯、它呢，不仅是和家人、朋友、客人交流互动的地方，也是展示家庭风貌和口味的一个窗口。客厅的摆设和布置对于家居氛围和家人的心情其实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比如你的客厅摆得特别乱乎，一进门第一眼看到就是它，你心情也挺乱乎的哈。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在客厅当中有哪些不该放的东西，它呢其实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幸福感带来一些所谓的不好的这个影响啊。第一个就是尖锐的物品。客厅呢是经常有人出入的地方，特别容易发生碰撞或者是发生意外，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
1: 对，
0: 基本上有了孩子之后茶几就会撤走，
1: 对，
0: 然后一些电视柜挪不走的带角的、
1: 防撞角，
0: 防撞的，对，都给他安排上，然后呢最起码也铺上这个地垫，然后呢摆上这个栏杆啊，让孩子可以在一个规定区域内进行玩耍啊。
1: 嗯，
0: 比如你的客厅有一些铁艺的摆件啊，还有一些尖锐的装饰品呀、工具啊，或者落地的那种装饰品，小孩一推咣、就倒了那个啊，不能往里放。如果要摆放呢，也最好放在装饰柜里面或者不容易触碰到的这个地方。
1: 嗯，
0: 这些物品呢不仅十分容易发生意外，而且有可能会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烦恼。
1: 嗯，别说装饰品了，我们家有了孩子之后花都不敢往这个客厅摆了。
0: 因为小孩是这样子啊，他在不懂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用手来触摸这个世界的，就是他只要摸到的东西要么往嘴里塞，
1: 要么往外面推，
0: 对，要不就往外扔，反正就这几种方式啊。
1: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危险的物品尽量不要往这个客厅上放啊。在家庭当中呢，客厅通常是家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但是如果在客厅放置危险物品，可能会造成家人受伤的风险。因此呢，我们建议在客厅看得到的地方不要放置任何的危险物品，比如说有毒有害的化学用品，就比如说杀虫剂啊、洁厕灵啊，这些等等这些有毒有害的化学品啊，它是绝对不可以靠近火源或者长期处于高温阳光下的。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家里有小孩啊，那更要注意了。客厅中放置这些物品的安全性，以及一定要避免这个误食或者发生其他的意外。如果需要在客厅中放置这些物品呢，建议选择不容易发现的这个阴凉干燥处，比如说放到这个带门的柜子里。
0: 对，
1: 小孩看不着了，他自然也不好奇了啊。
0: 是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容易染尘的这样的东西啊。
1: 嗯，
0: 客厅呢是家人欢聚的地方，保持清洁和卫生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客厅放置容易积灰或者难于清洁的物品，比如有一些这个假的或者是仿真的植物，还有这个收纳的衣服。不过很多人家里的客厅都会放一个跑步机，跑步机就成了
1: 衣架，
0: 对，搭废衣服的
1: 或者是晾被子的地儿。
0: 对，但是跑步很多人反映跑步机晾被子是真的特别好，
1: 好使啊，
0: 它结实，而且这个面积比较大啊。这些东西呢其实会收集灰尘和细菌，影响家居环境和卫生，还有你的身体健康。
1: 哎，还有一点啊，就是旧的家具和装饰，一些老旧不堪的家具和装饰品呢，可能会给人一种不太舒服或者低档或者懒散的感觉啊，感觉这家人家好像有点不修边幅那么感觉啊。所以呢，尽量避免在客厅使用破损啊、陈旧的家具和装饰品。你比如说你那椅子，可能有一条腿已经不太平衡了，你该扔就扔，或者怎么着给它垫垫修修啊，都比较就是它那样咯噔咯噔的放在那儿好。另外呢，选择现代简洁的设计呢，能够给这个客厅注入活力和时尚感。
0: 对，这个呢是跟你家装修风格，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东西没必要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必要往新家搬了。
1: 对，
0: 就是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得留着囤着，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也不一样了，没必要那么多老物件。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就是这个母亲当时陪嫁的那些红木箱子呀，就那些玩意儿，它有一些纪念意义的，你可以留着，
1: 该留还 还是得留一留。
0: 对，你看我们家搬过几次家，就是每次总会有一间屋子放的是一些从上一个家觉得应该留的东西，然后呢基本上到下一个家的时候又把它淘汰了，就根本没啥用处啊。
1: 对对对，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时代感的纪念意义的东西该留是留，但是有一些本来这个东西已经破了，咱搬新家换点新的不行吗？
0: 是，
1: 哎，对吧？真的把旧的搬过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又是修又是换的，也不太合适。
0: 对，而且影响你的这个舒适感啊。
1: 哎，对，
0: 所以学会断舍离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啊。
1: 没错。
0: 接着呢，再来说说就是过多的杂物。客厅啊，因为是一进门之后，你真的是第一眼看到的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如果杂物太多，就变得那种杂乱无章了。
1: 对。
0: 不仅会给人带来压抑和疲惫的感觉，也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所以呢，一定要避免过多的杂物堆积在客厅里边，保持空间整洁和有序，能够为家里人创造一个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很注意收纳，包括我们节目里面也经常会讲到收纳的一些内容啊。
1: 对，
0: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乱，反正我们家人就一句话，你乱在这个柜子里，你不要乱在外面。
1: 人客人来也不可能翻箱倒柜的看看你柜子里边。
0: 对，
1: 对对，
0: 而且你给人介绍你的家，没事来看看我柜子里的东西，基本上不会有人做这样的操作啊。
1: 我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说我小的时候说那个啊，看着表面就是
0: 驴粪球表面光，
1: 对，驴粪蛋蛋表面光，说你不收拾收拾里头，
0: 就是，
1: 我说谁人家那么没礼貌，来了以后进你卧室看看，掀掀你被窝里面藏着啥，然后就打开你柜子看看里面放着什么，
0: 是，
1: 对吧？你外面干净就可以了。
0: 对，干净就是整洁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一定是干净的，因为如果你整就是规整了，你可以擦了。但是我一直处于什么状态？就有些地方你不要给我搞得太过于整洁，
1: 嗯，
0: 就是我的摆放是有我自己的逻辑和顺序的，
1: 没错。
0: 还有它的应该在的地方，就是你收拾完之后就找不着了，
1: 反而找不着了。
0: 对，但是其实家里有人老会说，你像我们家老人老会说，什么东西拿你别老放到这个副头，放到表面，
1: 表面上，
0: 对，你该放到哪儿放到哪儿，就是老人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包括家里面可能有比较爱整洁的，别管是这个丈夫也好，或者妻子也好，说从哪儿拿的
1: 放
0: 到
1: 哪
0: 儿，这件事那么难吗？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有点难的，
1: 对，但是不过坚持一下改，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哎，家里面可能就不需要总是来来回回的收拾了，你可能一个礼拜收拾一次也就可以了。
0: 对啊，所以现在我这个所有家里面的有抽屉的地方，我都给放在收纳盒了，就一个的，就是你大概知道
1: 一目了然。
0: 对，你这个阁楼里放的是什么，那个阁楼里放的什么，比如你拆快递，有三把这个快递刀，有大的、中的、小的，拆不同的盒的这个快递啊。
1: 对，
0: 然后这样子你就都放到那儿。每次包括什么剪子呀，这些东西
1: 也顺手，
0: 对，锋利的东西你都给它放到那里面啊，然后自己就知道是从哪儿拿的，放到哪儿，千万别啊拿个快递，因为有的时候拿快递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从这个驿站你拆完拿回来，有的呢是你带着箱子回来的，有你看我这两天买了这个意面什么东西，我可能直接就把它抱到厨房去了，然后在厨房拆完之后就该把它放到这个收纳柜里，就放到收纳柜里了，这个时候你需要从进门口玄关的那抽屉里拿上这个快递刀，然后去厨房拆完之后呢，你就顺手把这个纸箱子嘎嘎嘎胶布都拉了，给它弄平了，
1: 对，
0: 然后呢放到另外一个就是家里专门收拾这个快递箱的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顺手就把这个快递刀又放到了玄关的这个盒子里，它是一气呵成的，
1: 对，
0: 最可怕的是你拉完之后，好，快递箱往那一堆，然后呢东西放起来了，那个刀子也放那，下次你再找各种不好找。
1: 我们家真的有这个问题啊，就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就一进玄关那儿有一个小柜儿，就也是个鞋柜儿，然后上面会放着有一个收纳盒，里面有那个快递小刀，我的习惯是每次，因为我不愿意把快递再往家再深一步的往里面拿了，我基本上就在门口的地垫那个地方拆了快递之后再去洗手就行了。那我的习惯是经常就在那儿拆，但是我爸爸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拆完以后我不愿意去拿那个纸箱子，就把它拆成平面的，我爸爸会把它整个拆一下，但我爸有的时候就是拿到外面去拆，他拆完以后我就找不着快递刀了，所以经常就是你就我爸会喊快递刀呢，我也会找快递刀呢，
0: 就是各种找不着。
1: 对对对，就是一个人一个习惯，慢慢去磨合就好了。
0: 对，所以这个居家生活呢，其实有很多是需要磨合的，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客厅的这个里面呢，按照我们说的这些方式，你会发现啊，一进客厅呢是非常舒适的，
1: 对，
0: 而且按中国人来讲比较讲究啊，就是说啥玩意儿你要乱了，你要脏了，你的运气和福气就都没了，
1: 没错，
0: 是吧？为啥23我们要这个就是那个
1: 24扫房子
0: 呢？
1: 对
0: 吧？然后过年的时候有一些什么讲究，不能这不能那，垃圾别往门口放，其实就是这样子，人的运势和运气都是在这里边。 藏着呢啊。当然了，一个就是如果你过乱过脏的话，其实抛掉运势和运气之外，你想你摆的乱七八糟的，你肯定清洁频率就低。
1: 对，
0: 清洁频率低了的话，就会有灰尘，就会有细菌。
1: 嗯，
0: 那你就容易生病。
1: 生病，
0: 它是一个连带的关系的哈。
1: 没错。
0: 所以说啊，客厅跟大家说到过有五类不建议大家放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当然了，客厅也会有一些可以放而且要好好放的东西啊。在稍后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哪些东西最好是可以放到客厅里面的，包括在客厅里面啊，有这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很舒适啊。
1: 哎，
0: 也欢迎各位来持续和我们聊一聊，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过来，说一说你家客厅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有什么你觉得也不太适合放到客厅里的东西。客厅啊，就是包括房子，其实是每个人家里生活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缩影哈。
1: 嗯，
0: 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把家里面，先不要说装修的多金贵，但是一定要弄得整整齐齐，
1: 温馨就好，
0: 干干净净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聊了聊啊，家里面最重要的一进门就能看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客厅啊，有一些东西不太适合往里放，有一些呢是家具，有一些呢是一些物件啊。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客厅一些装修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一些植物的摆放，在客厅摆放一些植物啊，尤其是

0: 纸，比如我们常见的各种各样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啊，什么发财树啊，吊篮啊，什么龙血树啊，等等等等吧。
1: 对，
0: 不仅能够增添客厅的美观度，还有助于净化室内空气，提升家庭成员的健康。同时呢，选择具有吉祥寓意的植物，还能为家庭博个好彩头，比如发财树。
1: 没错啊。另外第二点呢是颜色的搭配啊，客厅的颜色呢搭配对于整个空间的氛围和情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啊。建议选择温馨柔和的颜色，比如说米白色啊、浅灰色啊、淡蓝色啊等等，以营造出舒适轻松的这么一个氛围，避免使用过于鲜艳的颜色，比如说大红色。
0: 对，
1: 哎，这种比较刺激人的这种视觉方面的这个颜色啊，以免让人感觉到紧张或者是烦躁啊。
0: 再有一个呢，在家具布局方面呢，应该选择合理有序，以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啊。比如根据客厅的大小和形状选择合适的家具，比如沙发、茶几、电视柜。这之前我们说了，有一些家里面可能地方过小，您就不要放带踏的这个沙发了。
1: 对。
0: 再有一个，家里有孩子的，茶几其实没啥大用处，因为你得把大量的空间腾给孩子，让他在那爬玩啊。就是最后放的玩具是最多的哈。电视柜这个东西呢，也建议大家不要做这种所谓的半悬挂式的上墙电视柜，因为后期可能护理起来和使用起来有可能会有这个垂下来或者掉下来的这个风险哈。再有一个呢，就是家具之间的摆放呢，还是要适中的，以便于家庭成员的自由活动和交流。当然了，如果你家是个大别墅 那就想怎么摆就怎么摆，没有关系
1: 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艺术品的展示啊，在客厅里面摆放一些艺术品，比如说画作啊，或者是有艺术感的家具啊等等，都是可以提升空间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的。那选择与客厅风格相协调的艺术品呢，也可以让客厅成为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空间。
0: 再有一个就是收纳整理了，保持客厅整洁有序呢，是营造舒适氛围的关键。所以建议大家多设置一些收纳柜架子，便于存放书啊、杂志啊、玩具啊这些东西，以避免客厅显得杂乱无章。就现在很流行的满墙收纳柜的这个客厅设计啊，就是应运而生的这么一个设计方式。同时一定要定期对于客厅进行整理和清洁，确保客厅始终保持整洁舒适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1: 没错，
0: 总之我们说啊，客厅是家庭聚集和休憩的地方，也是大家除了卧室待的最多的地方。因为你在餐厅吃饭也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结束了，
1: 对，
0: 然后你睡觉呢，你可能是最长时间是在卧室，但大部分时间你是在客厅的，聊天啊、看电视啊，包括你
1: 玩会儿手机，
0: 对，你刷你的手机，我刷我的手机啊，但都是需要在客厅待着的。它的布置和摆设对于家庭的气氛和成员的幸福感提升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选择比较合理的一些家具，保持家具的整洁和有序，我们其实是能够营造出一个温馨舒适的客厅环境，让家人和客人都感觉到愉悦和温馨。
1: 没错。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Super Idol 的笑容。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2: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1: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扫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2: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1: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2: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1: 这里是河北扶扫，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河北扶扫，我是圆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河北扶扫呢，他曾是药房主管，也做过医药销售，如今呢则是穿梭于课堂与客户之间的家政培训师。他用专业知识呵护婴儿的成长，也用人生阅历点亮更多姐妹的职业道路。他就是北京阳光北亚家政公司的培训师袁鹤鸣，一名从河北承德走出来的家政先锋，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故事。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说您最早从事的是医药行业啊，还做过药房主管，那是什么让您决定转型走进家政这个领域呢？
4: 我当时学的也是临床专业，学的西医临床，我们家里开了一个就是乡村的诊所，后来大概是干了个五六年吧，后来孩子上学了，然后我就那个什么，我又另谋一份职业去的那个一个中医诊所，负责他药房这一块，包括他中西药全都归我管理，大概是做了16年吧。怎么说呢，三点一线的生活也乏了啊，就想改变一下。有一次我们那个什么的时候，同学聚会，在2019年的时候，后来他们说咱们这个每个地区的人社局都有个免费的家政培训，我说都培训什么东西啊，他说有培训免费的那个月嫂，我说哎这个也可以啊，将来自己带个孙子孙女之类还是挺不错的啊，有个技能还可以，而且是免费的，然后就去了解一下，学了一点感觉还行，后来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也去把他的那个技能能学就都学完了，学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业方向。然后我就找了一家公司，找了一家公司，然后我就去上户做了一单，这么的，然后一点一滴的，感觉这个培训我觉得又挺不错，然后那里面那个老师也跟我讲，他说你这个表达能力呀，普通话都可以，而且你又有这个上户的经验了，可以作为一名培训师来发展发展。哎，我说这个题也挺好，就这样是反正是一边入户一边培训啊，就做起了这个职业生涯了。
3: 那您现在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培训啊，还会亲自上户吗？
4: 上户的话就是看情况了，你比如说我前年就找了一个客户，就是短单的小单，四五个月呀半年之类的短单，接触了一段时间，也要有点接近生活的，然后你才能给学员去讲，要不然就是枯燥的转本宣科也不行，没有实际的理论依据也不行。
3: 您刚才提到了成为家政人员后公司安排了第一次上户，那对于第一次入户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呢？
4: 还是有一些忐忑的啊，毕竟是刚学完嘛，然后虽然说自己也有孩子也做过家务啊，这方面也有了解，但是毕竟你上入一个家庭以后还是要去慢慢去磨合，比如说他的人际关系，有保姥姥保姥爷保爸爸保妈妈还有宝宝，而且这一家子人呢，他是地域都不同，天南海北全都有，生活方式不同， 然后饮食习惯不同，而且呢就是说在他的认知水平上也不能达到共同。你像老年人他的教育理念就是什么呀，哎呀我对孩子溺爱又宠爱，但是年轻人呢是讲究科学育儿。我拿我的专业知识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啊，人家不一定认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还是觉得我们就是保姆，他不认为你有专业性。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服从性特别强，你让我怎么来我就怎么来。然后呢我先观察一点时间，我就是宝妈和宝爸他们的理念还是挺不错的，那我就侧面的跟宝妈说一下我的观点，我们拿到一种碰撞的结果的时候，哎我俩能沟通了。然后这时候干嘛，我们一起再去慢慢去引导宝姥姥。你比如说就像晚上孩子吃这个夜奶的问题，两岁的宝宝了是绝对要端夜奶了，然后宝宝还在吃，我就跟他讲，我说首先奶粉里面它有大量的糖分，它就会影响宝宝智力的发育，也会影响它生长激素的分泌，它不形成褪黑素，而且对牙齿不好，容易龋齿。然后宝爸跟我宝妈沟通了一下，然后跟宝姥姥又沟通了一下，说哎呀别的孩子都去给孩子看牙齿，你看咱家宝宝发现牙齿有点小斑痕了，咱们也去看一下吧。就这样呢上医院去看，医生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不是还在喝夜奶呀。宝姥姥说是，后来说不能再喝了，再喝就不行了，这孩子牙齿都变坏了，要做窝沟封闭了。就这样啊，然后慢慢的渗透以后，然后宝爸宝妈就非常认可我啊，觉得我的育儿理念还是比较有专业性的。宝姥呢也就耳濡目染的渐渐也就接受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商户以后啊，不要太急于求成，先适应一下。总之呢，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为孩子好，大家就都觉得好了。
3: 那你有没有碰见过那种年轻人和老人因为育儿理念不同，可能生活中经常会发生争执的情况呢？他们各说各有理，你这个时候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呢？
4: 争执的时候，首先我就把宝宝抱过来了，我说哎呀宝宝你看，哎呀爸爸妈妈在干嘛呢，哎呀宝宝先吵了是不是呀，看看妈妈在干嘛呢，姥姥在干嘛呢，你去抱抱姥姥吧，亲亲姥姥吧，让孩子去调和。因为我们毕竟是外人，不能涉及客户的家私，有些时候不可调和的时候我们也要站出来，当然能不参与是不参与。那他们吵起来是不是伤害的是宝宝，宝宝如果说爸爸妈妈或者跟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发生争吵的时候，这个孩子夜里会夜惊啊，影响他的睡眠情况，孩子会闹好几天。那基于孩子的健康呢，他们就会安顿下来了。随后呢，我再一点点去说。那比如说，在出现孩子教育理念再出现问题的时候，宝姥姥不同意，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我的方法很管用的时候，我也就不说了。那如果说这段时间你再说，你看还是我做的比较对吧？您错了，他已经都知道他的问题不对了，那你再纠正，这就产生矛盾了。就是跟客户之间我们最大的还是要有服从性，尽量是遵从客户的意思，然后呢保证我们的育儿理念在专业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得到他的认可啊，这是最基本的。
3: 不管是育婴还是养老护老，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客户，比如说你们成为了朋友啊，现在还在联系之类的？
4: 我有一个客户，他是正好就是我前年去的这个客户啊，他们家在海淀，然后呢就是他们家的文化水平还是挺高，也是留学回来的，宝姥爷是在国外工作的，但是他真的很尊重人。你看其他人都管我叫阿姨，只有他叫我小圆。有时候孩子叫阿姨，每个人都叫阿姨的时候，他说孩子叫阿姨，大的叫阿姨，老的也叫阿姨，为什么都叫人家阿姨呢？人家不有名字吗？他从来都喊我小圆小圆的。我就感觉这一点很好，而且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他有一天我在跟孩子聊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的时候，他觉得我聊得特别好，很深刻，而且有独到的见解，也比较是结合现在当下的育儿理念。他说小圆你咋总这么多呀，我说宝老爷其实我是一个培训师。他说那你是培训师你怎么来上咱们家来带宝宝来了呀？我说我总要有点接地气的生活的经验，然后带宝宝的育儿理念我才能跟学员去讲，否则那就是空谈啊，没有任何作用。后来宝老从那以后啊就特别的认可我，哎真的每一方面当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先听从我的想法，然后我们再去统一的形成一样的口径来怎么教育这个孩子。其实我带宝宝的时候我是一个带养人，但是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完全就是他一个小伙伴，跟他能玩到一起，你就得放下大人的一些面子跟他疯玩，让他觉着啊你是全身心的在带他，他会比较开心一些，而且他也会把他自己完全的 交代给你。有时候玩的久了以后，他会很忘情，喊我叫妈妈，喊妈妈以后非常尴尬，然后我赶紧就抱起来，我说嗯，妈妈在大兴，那你叫阿姨妈妈好不好？哎，这会儿他就开心了，因为他是无意识的喊的妈妈啊。当时喊完以后，他自己又知道了，很尴尬这个时候，然后我给他变一种思维，他又能接受了。
3: 您能遇到这样的客户，客户也能遇到您这样的扶嫂，能互相理解，其实对彼此来说都是一种幸运。那您有没有遇到过不那么好沟通的客户呢？或者说上户中遇到困难了又是怎么样面对的呢？
4: 确实有啊，这个怎么说呢，怎么说，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所以我们在培训过程中也尽量把他们的技能都提高，除了他的技能还包括什么呢，心理疏导呀，沟通这一块我们都在提升。我们不能达到所有人的认同，只是说嗯，客户可能就是需求高，那就是检查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去完善吧。你比如说我刚才上这个户啊，就是这个海淀家、我是他家第六个阿姨，我就在想，我跟学员也会讲，我说前六个都不行不证明我不行，我也能行。那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做饭，每一样菜啊怎么去洗，怎么样一泡，因为我平时是比较注重生活的一个人啊，我也知道各种油呀怎么使用，包括每一次用完的油壶我都给它清理干净，我不会说直接用完以后再用，因为那里面久了以后就会产生什么呀，黄曲霉素，容易致癌。那比如说焯水的菜，我们可能焯过水以后就要过个冷水就可以了，但是他家的水过什么水，是烧开的水晾凉了以后放在固定的焯水的盆子里，或者拌凉菜的盆子，和面的盆子也是固定的啊，就是比如说我做完饭的那个碗、那个盘子，生菜的盘子，你起来以后不能放在熟菜的盘子里面去啊。总之每一样都特别的打磨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客户到什么份上，跟我们小阿姨面试说你做过什么呀？说我做过高端家政。那好，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干活的话就是蹲地，是用跪在地上拿那个抹布去跪在地上去擦的，边边角角都是要无死角。如果说你要上我们家来，首先你要保证你的体力好，腰没有问题。上我们家做卫生怎么去做，我会提前请一天假，我教你这一天我家的卫生怎么去搞，然后回头这个饭你怎么去做，蔬菜怎么洗啊，厨房的用品怎么摆置，然后还有卫生间怎么去清洁，我都会从头到尾的教你一遍。如果你觉得能行，那好，你就来面试，我会请天假。如果说你不行，那就赶紧换人。人家说的很明白，是不是还是我们自己的要求，你自己的能力要提升。
3: 嗯，您之前做过的那些经历啊，不管是药房主管还是销售，您觉得对您现在从事的家政服务有哪些影响和帮助呢？
4: 首先呢，我是做这个医药行业的，而且有一些医学的底子。现在我们比如说要是学月嫂的话，讲究什么呀，叫医护月嫂，就是都要往医护上靠，而且关于到人的层面上，养老护理也是接近于各大疾病了，阿尔茨海默症呀，帕金森呀，脑卒中呀，高血压，高血糖呀，这些病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些东西比较懂，就身边人就是家里人吧，这方面得的病的概率也会很高，所以说我会比较更精准一些，对这些东西比如用药服药的方法怎么去使用，餐前餐后呀，它的剂量啊剂型呀都有了解，对这一行面我觉着还是挺轻车熟路的啊，比较懂得多一些。还有它服务方法啊，比如说不良反应啊，这些指征啊什么样，愈前愈中愈后呀，都会有一些了解，我觉得还挺有注意的，尤其是营养这一块也很有注意。
3: 嗯，您当时从一线的这个家政服务到后来去当讲师，您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我挺适合当讲师的，挺有成就感的？
4: 我当初是在老家，虽然我们家是开的诊所，但是我说基层工作的，每天都和妇女打交道，当跟妇女打交道的时候，我的前面可能是几百人几十人，都是这么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个时候年轻嘛，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也就不害怕，也没有紧张的氛围，也能说得出来啊，领导下发什么指令我能完全的转达啊，也能做好最好的那个售后服务。比如说我在做医疗的过程中接触可能都是陌生人，那你要把自己推销出去，你把你的产品推销出去，然后转到这个行业以后，首先我敢站出来，我敢去说啊，这是第一点，我也有我的我能力有，我气场我也不怯场。你比如说就是我在来北京的时候，北京电视台做采访，当时有 十几家的媒体啊，拿着那种高清的摄像头，还有闪光灯，还有主持人在采访。啊，要是别人的话说，哎呀，袁老师你去吧。我说，那我是新来的，你们先上吧啊，我这可能不太懂。他说你来上吧，领导就直接说就委派我上了，可能我还是比较年轻一点吧，就这么上去了，该怎么讲怎么讲。然后人家采访呢，关于到专业的问题我能讲专业，关于家常的问题我能讲家常，随时都能聊，我觉得还行，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不好调节的东西，还好吧，就是一直都在接触人嘛。
3: 那您真的是非常适合做讲师的。
4: 其实打小有个梦吧，也想做个老师。我觉得，哎呀，站在三尺讲台上啊，得到别人的尊重，把我的知识技能啊传播出去，将来他们有一天能变现啊，有一天回来以后说，哎，袁老师，谢谢你，给我送一张锦旗，哎，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当然，现在锦旗也有啊，荣誉也有，嗯，还是挺欣慰的。
3: 嗯，有没有哪个学员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比如他本来起点很低，那经过培训之后呢，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家政人员之类的。
4: 我有一个学员啊，他是河北石家庄的啊，他本身是做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就是农村的那种小型的啊，所有的科目都靠一个人教，村里面大概也就是十几二十个孩子，但是年龄大了嘛，孩子少了，都上县城了，然后他就不干了，他说我也想在我退休以后呢再转个职业，后来他就学了个养老护理。来到以后呢，他学的也很认真，但是呢虽然当着老师啊，他没有自信，他很怯懦。后来他上了一个户跟我说，他说袁老师，说这个户我能不能上，我说没问题，他说我不敢，我说你有啥不敢的呀，我说你学的很好，你有啥不敢的呀，我说没关系，先去做再去完善，他说我真能行吗，我就很坚定跟他说，我说你没问题，我说你行就行，你要是不行你想去我还不让你去呢，我说你去吧，没关系，我说你行就行啊，回头等你上户以后你有什么好的技能你再传输给我，我再告诉其他的姐妹啊，咱们都共同发展。今天在这儿我给你讲课的时候我是你老师，回头以后你回来咱们就是姐妹啊，这个知识呀它是无边界的啊，也没有说我今天当老师我就传上点东西我就是永远是正确的，我们都在向前走啊。去了以后第一天晚上又回来给我发信息，报了个喜报，说袁老师，哎呀，这家客户可好了，我给他们做饭，我给老人洗头呀洗脚呀，然后给他做按摩啊，他的床单呀被罩我给他洗了一遍，卫生搞了好了，然后给他做的饭他也很满意，我们一聊天的时候是我老家的，哎呀我可开心了，他的儿女也对我很好，说等到休班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一起回老家，很开心。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说你又怎么样啊，他说袁老师我在这做的挺好的，人家家也对我也挺好，我可开心了，袁老师我太谢谢你了啊，我说没问题。
3: 那您目前有没有做过一些尝试来带动或者是帮助更多家乡想要增加收入的姐妹们来进入这个行业，接触到这个行业呢？
4: 首先咱们河北扶扫的品牌优势我觉着还是真是在全国来讲能够首屈一指的。有精准的培训，覆盖的面也比较广，比如养老呀、育婴呀、早教、收纳整理，而且咱们省里能组织，每一期都会组织各种技能大赛，选拔人才，这样呢，把我们的河北扶扫的品

0: 品牌就托起来了。大家的技能水平都提升以后，然后客户端需求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1: 嗯，
0: 小岗位嘛，托起大品牌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我也希望我在北京这么段时间呢，把我的学习能力呀，还有我的工作技巧呀，我的这个在这边的资源呢，我能把它整合出来，然后跟咱们家乡，比如说我老家的原来的家政公司，还有我们市里的家协呢，能够产生个对接。因为每个地区都会有培训吧，有免培的。他们培训完以后呢，然后输出的端口没有，我可能能作为这个端口给我们的公司也能输出一部分人员，对吧？因为毕竟来说，我的老家普通话还是挺优质的，能够沟通上是没有界限的。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甚至有些，比如说我们去做大赛的时候，或者说去参加讲师大赛的时候，也会接触到家乡的人，然后接触以后他说，哎呀，袁老师你挺厉害的，在北京做这么久，也随时请您呢回到我们的家乡给我们做一场讲解。我说没关系，有的时候呢咱们共同学习啊，我也希望有这个荣幸，有这个机会。
2: 咱们这个平时有没有什么妙招来保持工作热情呢？
0: 打开手机以后，除了我的家政、育婴、养老，还是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国内外的事件呢。我说除了技能以外，也要懂点常识类的，比如说是国际形势啊，要了解了解，起码呢现在的家政人员他的素质都在提升了嘛，文化水平也在提升。我去年带一个学员，他是985的，四川大学毕业的，是在北京大唐公司做 IT 的，后来想转型做个养老。你看这种人，如果说我的认知差达不到的时候，没法去引导他，
1: 对，
0: 可能他就把我 pass 掉了啊，所以说我也在提升我自己。然后再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和家人一起攒几个休班，然后呢请个休假啊，陪他们出去旅旅游，长一长见识啊，陶冶一下情操。甚至多的时候不能回家休一天班的时候，我会去超市，你比如说我看点高端的家电，我会看他那个衣纳整理啊，他的陈列，然后呢我会去超市里面去蔬菜水果，我看一下高端的食材怎么去运作，我把那个蔬菜呀、水果之类的，比如说我没有看见过的，我拍下来，用豆瓣啊这些东西，我搜一搜这个东西怎么做。上户以后呢，他这个学员他会认知会多一些啊。我说会从这方面，平时的话，要么就是看看书，还是再增进自己吧，生活充实一点。
2: 那您想对咱们刚入行的姐妹们，或者是也想转型做讲师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想做讲师的人，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挺不错的。比如说，做过培训的，或者说做过老师的，是非常适合这个职业的啊。而且这个行业将来的发展趋势也是挺不错的。它的门槛低，收入比较高，但是随着现在社会需求比较多，尤其这次两会啊，把这个职业目录里面又增加了两项，需要技能考试，可能对学员的起点会要求多一些。你比如说可能要达到大专以上的水平才能做这个行业，因为爸妈我们讲究老师要学会识字课，你要会做课件要和那个课前的预习指导，然后呢课后要会总结，根据不同的学员特点个性化的教学啊，还是要有一些文化底蕴在里面的。首先呢还有普通话比较优秀一点，再就是要一定要有上户的经验，否则的话空谈真的不行。
2: 您觉得家政行业这些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您对这个行业的未来又有哪些期许呢？
0: 首先咱们家政行业呢这些年从我们认为的这种低端的走向高端了啊，家政行业告别粗放化的务工时代了，迈向咱们专业化、标准化与品质化服务了。从基础劳务的升级到兼具技能与温度的职业，我觉得它是社会认可度和咱们的职业尊严又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未来呢也希望期待这个行业呢更规范一些，也更专业一些，具有咱们的价值感。也希望每一位在咱们家政行业深耕的同行们都能凭借专业啊立身，以匠心呢致远，收获呢体面与荣光，共赴咱们更广阔的职业未来。也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一人托两家。
2: 您说的真是太好了啊！今天呢，您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家政已经告别了低端劳务的标签，正凭借着专业化、标准化与人性化的服务，重塑着这个行业的价值与尊严。每位深耕其中的扶嫂都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托举起无数家庭的安宁与幸福，也托举起一个更加体面与光荣的职业未来。好了，感谢袁鹤鸣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有一天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体系。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五环

0: 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在每天中午的十二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文旅八八幺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中午十二点钟，我们都在节目当中一起去快乐出行，寻找我们下一个旅程的一些目的地。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走遍大美山河，聆听文旅之声。那这里呢，也是每天节目开始呢，会带给各位的一些文旅资讯。我们呢，也一起聚焦全国文旅热点，同时呢，来关注我们家门口的精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首先，一起来看一看最近的一些新鲜的文旅资讯吧。那么5月18日呢，我国离境退税2.0版本政策落地。

流程更简单，服务更优化，境外的旅客来华购物退税呢会更加的便捷，那这样呢也助力于入境旅游的消费升级。那么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文物局也发布了数据啊。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国博物馆接待的观众呢，大概超过了15亿人次。那么备案博物馆呢，也高达了7000多家。现在呢，可以说逛博物馆成为了全民的新风尚。5月17日呢，首都博物馆迎来了建馆以来的最大特展，展出了来自墨西哥秘鲁800件珍贵的文物，横跨3000年的美洲文明，配套的还有一些夜游啊、文创市集等等活动，可以说看点十足。5月17日，第9届怀宁蓝莓文旅大会启幕，同步呢发布了怀宁新实景，以蓝莓为中介，擦亮了浓旅融合的新名片。那么在5月16日呢，北京的宋庄打造了 AI 赋能的微短剧全产业链，以微短剧加文创 IP 加文旅消费的新模式，激活文旅数字经济。5月16日呢，湖南文化馆数字文旅体验空间开馆。那么长沙呢，也新添了沉浸式的文旅空间，融合了 VR、AR、全息光影等技术，推出了 MR 穿越、AI 导览等新潮体验。5月16日呢，华侨华人与中医药文化展泉州开展，主题呢，活动的这个主题呀、是一脉岐黄，在福建泉州启幕，展期呢到8月15日，以中医药文化搭建海内外的交流桥梁。那么5月17日晚呢，河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场活动在石家庄举办，还有包括像一些非遗的集市、烙画体验、群文作品展等等同步上线。那么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5月24日，可以说是我们家门口的乐享文化盛宴。那么5月17日到19日呢，全省也是根据5月19中国旅游日推出了一些文旅的福利，比如说在张家口有300多家 A 级景区是免首道门票，衡水呢还有28项特色活动，多地呢也都是发放了文旅消费券。另外呢，还有一些云游河北的直播，也带您线上逛燕赵美景。最近呢，河北官宣2026年将扩大京津冀景区联票覆盖范围，加快我们的这和雄安新区的一些高铁建设，深化这么美、那么这么近、那么美的品牌，也让我们的跨省出游更加的便捷。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转眼时间啊，已经到了五月的中下旬了，可以说初夏呢已经悄悄地铺满了我们身边的每一寸，应该说土地啊，褪去了春天的乍暖还寒，但是还没有盛夏的这种燥热闷烦。现在的天气我觉得真的说是一年当中最舒服最适合出游的一个黄金时段了，就是你想一想，风是软的，云是慢的，连太阳都是温柔的，而山河呢是这种翠色的清亮的啊，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想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出门旅行。其实呢就是不用等长假，不用等远方，真的就是五月的风已经把最美的风景送到了我们的身边。同时呢，今天还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日子，520，是不是？不知道我们身边的朋友们有没有收到来自爱人的一份暖心的告白呢？那么呢，其实在520这一天啊，很多我们的景区啊也推出了他们的一些浪漫惊喜，比如说邢台大峡谷就挺浪漫的啊，他们在今天呢举办了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的邢台市信都区驻地部队集体婚礼。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面向信都区的驻地部队官兵，将会安排新人入驻三山溪谷景区啊，一起共享晚餐以及观赏音乐会，在大峡谷景区举行婚礼仪式，并且呢一起去游览大峡谷和天河山，是不是很浪漫啊？那同时呢，天河山景区啊也是上线了一些甜蜜打卡的活动，比如说在景区的标志性的红墙的地方会有一个专属的告白麦克风哦，还有呢这个浪漫的花瓣雨也会如约而至，就会在今天的520的中午的13:14，马上还有一个小时啊，还有17:20将会上演两场这种唯美的像烟花秀啊等等的一些活动啊，还有什么30秒心动挑战呐、等等等等啊，就是您参与就可以领像一些小奖品，比如说棒棒糖之类的啊，还有一些情侣之间的这种互动仪式啊，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应该，而且景区内呢还散落着1314枝的应急玫瑰等等，哇，听起来就是还挺浪漫的啊。同时呢，在好南关景区呢也会开展一些古风的这种 NPC 的巡游等等，还有一些沿线可以去打卡的爱心展牌呀、许愿牌呀等等的这种氛围打卡点吧，就是挺浪漫的，而且还带着这种诗意的感觉啊。那么今天呢，在邢乡的生态园，他们呢也是与婚介所合作，在美食广场设置了相亲角，设置了一些信息展示区，悬挂了粉蓝双色的相亲信息卡，包括像一些红娘服务台、休闲交流区、告白台等等啊，都可以让游客去参加。而且呢还有像一些文创店会有一些情侣的优惠活动啊，什么的指定购买什么优惠产品之类的啊。同时呢，在今天的邢台海洋公园还举办了爱在海豚湾情侣手印墙、高白脚啊等等一些主题。今年的这个520邢台还是非常的浪漫哦。

确实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浪漫的时间，然后浪漫的天气下，再去逛一逛我们浪漫的燕昭大地啊，真的就是处处是景，步步治愈啊。可以去走一走我们河北的山水啊，你看现在太行山的山脉已经这种绿意，就是我觉得是已经完全铺开了吧。无论是张石岩的这种感觉啊，还是易水湖的湖水呀、在初夏的季节当中，都是少了一些春日的娇嫩，但是多了几分沉稳和清幽啊。而且现在的天气，站到山间吹一吹风，所有的疲惫啊、浮躁啊、焦虑啊，好像都会被山野来温柔的抚平啊。确实呢，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轻旅行慢生活，并不是在追求走马观花的这种打卡的赶路的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啊，而是愿意静下心来走进一座城，读懂一段历史，感受一方烟火。所以我们在博物馆日的时候啊，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去到一个新城市，会选择先去他的博物馆去感

受这座城市的一个前世今生，去看一看每一件文物，他们虽然说千年不语不说话，但是呢他在这里，他的散发的这种感觉就在跟我们来诉说岁月的山河，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去逛逛这座城的古城街巷，看一看人间烟火，体会平凡生活的温暖力量。

同时呢，再给喜欢去博物馆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消息啊，从18日起呢，乾隆皇帝的这个朝服的象轴，还有这个它的一个壶，还有这个铜镀金的四象的一个驼，就是里面有这个驮着跑人转的这样的一个表，日历表啊，还有包括它的一些什么莲花、荷花、宝座之类的啊，等等的一些故宫博物院珍藏的121件文物，在现在呢是亮相到了上海市奉贤区的博物馆。分为四个单元，全景的去还原乾隆帝的人生轨迹、治国方略和文化造诣。那如果呢，你是喜欢去逛博物馆的，或者说，对这个乾隆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的朋友啊，应该说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可以去近距离的，去感受当时的这位我们的这位大帝的他的一些生活的轨迹啊。

那么最近呢，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也是精彩的启幕了。那么最近呢，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部和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中国话剧协会支持的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的邀请展正在举办当中。

刚刚呢也看到有朋友给我们来发来私信啊，说今天是这个520甜蜜的日子，那么第九届世界蜜蜂日主题活动将会在藏黄县文体中心正式启幕啊。确实藏黄现在的这个枣花啊蜜啊等等的是非常受到大家好评的啊，所以他们现在也正在举办第15届枣花蜜蜂旅游文化科普活动啊。那么这次的活动呢也是开展了相关的一些直播助农，全方位的展示藏黄蜂蜜现在的一个产业魅力啊。藏黄县呢现在基本上有很大一片的这种枣花蜜啊，枣花蜜的这个应该说是种植基地大概有450,000亩，所以说它现在的蜂产业已经形成了很就具有当地特色的这样的产业之一啊，而且藏黄蜂蜜是获评过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产品。那么就是在今天这个很甜蜜的日子里面可以再去品尝一下蜂蜜，是不是更甜？

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张先生跟我们说，现在乘飞机抵达石家庄的话，凭机票就能够免费的游览丈石岩。哦，那现在这个活动还不错啊。我们现在要说河北的旅游地的话，丈石岩也是比较有名的一处啊。像这种机票加旅游的联动，我觉得，就是也是景区和这个应该说机票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活动啊，也是非常暖心的，也构成了这种品质旅游的一个支撑，是不是？还有一位我们的听友郝女士说，上个周末啊，去看了看就是现在的知音啊，以前呢是父母年轻时候的棉纺厂工作，然后现在呢带着孩子来看了看，看了看那些老机器，给他们讲了讲过去的故事，感觉这个地方做得非常不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怀旧地，也是新一代人的潮流打卡地。确实啊，我们现在呢，你像有知音呢，还有一些工业遗址公园、石美级的这种的度假中心等等啊，都是一边在展示我们石家庄工业的辉煌历史啊，将我们的这种工业遗存转化成了文化资产，同时呢，也让市民和游客朋友在消费的同时呢，去触摸到我们城市的历史温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旅行可能并不只是在这种绿水青山之间吧，像一些人文的历史呢，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其实年轻的小朋友可能会更想去熟知的一些内容啊。那么今天呢，在520这个甜美的日子里面啊，也把这首歌送给各位最好的事情，希望今天呢，我们都能够遇到自己最甜的事情，最好的事情。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3: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4: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5: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4: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5: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4: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5: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6: 好，书接上回，说刺杀多尔衮的计划已经准备妥当，只等孝庄批准了。可是啊，孝庄在这个时候却犯难了，毕竟这朝廷只有一个多尔衮呢。是他很坏，野心勃勃，权倾朝野，残害异己，恣意横行，那朝臣是为之切齿的。而那篡位之心一路端倪，使自己也是提心吊胆，日夜不宁的。可是啊，他也是很能的呀，入主中原是他带兵实现的，四年征剿是他运筹制胜的，朝制方略是他负责实施的，今天的天下初定是他费神劳思所获得的。所以说呀，天下只知摄政王而不知福临，这句话是僭越无上的逆论，也是他功高所致啊。可在刹那间，这多尔衮人头落地，摄政王政绩全非， 朝臣们能服吗？天下能服吗？要说呀，人心难欺呀，人心也是善良的，总是铭记着一个人的功绩和他做过的好事，甚至啊，有的时候爱屋及乌，原谅其大过小失，以维持啊心中偶像的完整。昨天的太和殿里突发的事件，也许会被人们看作是多尔衮的一种过失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五凤楼下将要突发的一场厮杀，人们也许啊就会诅咒是一个女人的发狂。人心也是敏感的，第一次只是口是心非的花言也许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赏，第二次口是心非的巧语也许能够得到人们的默许，而第三次口是心非的谎言，那么可就该引起人们的厌恶了。也许那多尔衮的花言巧语当中所包藏的祸心还没有完全暴露，还需要待以时日啊。人心毕竟是公平的，既不屈服于权势高位和武力，也不迷惑于猜测怀疑和推论，总是以明晃晃继承事实为依据去判断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在豪格跌台之后，也许还需要一些人连续的跌台，用血用泪去冲刷掉多尔衮身上的层层金粉，只有到那个时候，五凤楼下的厮杀也许才会被人们称赞为玄武门之变呢。这人心呐，毕竟是难欺的呀。还有一个重要事实需要面对，现在还需要这个多尔衮呢，因为天下离大定还远着呢，那闯贼陷贼的所部只是溃散，还有可能死灰复燃，大明的臣子还没有完全归顺，江南还有一个不死不活的永历朝廷呢。那中原黎庶的心还在厌恶一个来自关外的陌生的统治者，在一阵沉寂无声之后，也许呀，还会有一场炸雷滚空烽火遍野的灾难，到那个时候靠谁来收拾这个局面呢？想到了这些，这孝庄啪嗒置笔于案，他疑惑了，犹豫了。就在这阵啊，福临那断肠碎心的哭声就传进了屋子里，那哭声急旋着撞击着门缝闯下，飘落在了桌案上，飘落在孝庄的耳边，他的心不由得颤栗哭泣了。他用双手抓住了头上的黑发，匍匐在了桌案上，亲自设计的，为了欺骗那多尔衮，只好先欺骗自己的儿子了。天不报人报，天不罚而自罚，这真是自作自受的报应啊。是啊，这自酌自罚的哭声不正是自己需求的吗？孝敬的儿子为了母亲病倒担忧，狠心的母亲以儿子作盾玩耍阴谋，为置敌而先置子，为伤敌而先自伤，人伦伦绝呀。这惨不忍闻的哭声是自己用意志逼出来的，婉儿知道，苏麻拉姑知道，太医复印祖知道，儿子也很快会知道的，也许有一天朝臣们都会知道，一个无能的皇太后，一个残忍的母亲呢。母后，母后，哭声在抽泣着，悲切在隐现着，烈情的嚎啕着。孝庄抬起头来，那泪水噼里啪啦滴在了桌案上。孝庄下必怨恨母亲，在这生死争斗的关头不如此，瞒不过那南宫王府的耳目，不如此，骗不了那趋炎附势的鹰犬，不如此，摸不透那多尔衮的心机，不如此，更保不住你的皇位呀。在这皇宫里，诚实的是庸人，狡诈者才是奇才呀。哪个强者不是强在弥天大谎上， 多尔衮如果不以狡诈行事，能使肃亲王跌入陷阱吗？能使母后皇太后吐血昏倒吗？原谅残忍的母亲吧，流泪总比那流血强。在这大权旁落的年月，只有多流眼泪才能少流鲜血。那皇位原本就是建造在血泪上，哪个开国皇帝不是自己流血流泪开创基业，然后再让别人流血流泪而登上宝座吗？不流血流泪的皇帝也有，那是别人扶上来的阿斗，是无权无威的牌位呀。弗林尼也该在泪水当中滚动几个年月了，哭吧，流干你的眼泪吧。带泪的心肠是软弱的，带泪的心计是柔情的，带泪的欺诈是无力的，带泪的智慧是灰色的。只有把泪泉变为火山的时候，你才配做一个真正的皇帝呀。什么时候你才能明白这个理儿啊？就在这福林嚎啕沙哑的哭声当中，突然呢，也插入了抽泣不断的哭泣声。这是婉儿在哭，这是苏麻拉姑在哭，这是皇贵妃皇淑妃的哭声吧。后宫都在哭泣呀，萧壮的心碎裂了，他终于忍受不住了。他想，这样的日子还要忍受吗？屈辱啊，屈辱！难道我是连一个屈辱也不知道的女人吗？

想到这儿，小庄咬牙切齿说出了一个人名：段儿滚。小庄伸手拿起了红珠象牙狼毫笔，准备落下他的笔。就在这时，婉儿带着太医傅印祖走进了卧室。只听那傅印祖急急忙忙的禀奏：“皇太后，段儿滚动了。”啊！小庄停住了笔，一丝宽慰浮上了他的心头。皇太后，迎亲王阿济格进了南宫王府。孝庄一听，眼睛亮了。那辅政王多铎正在召开六部尚书会议。孝庄一听，脸上露出了笑容。皇上身边的近臣西汉也偷偷地走进了南宫王府。好啊！孝庄终于舒了一口气。啪嗒，他放下了手中的红珠象牙狼毫笔，说呀：“谢天谢地，谢谢你这位老太医，多尔衮终于露行了。婉儿啊，快给老先生看茶。”这傅印祖呢急忙跪倒谢恩，进一步的听候孝庄的吩咐。咱们再说说多尔衮这边，当英亲王阿济格走进了南宫王府的密室，他一瞅啊，只有这多尔衮一个人正在这室内徘徊呢。他知道这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呢便一声不吭地坐在桌案旁的一把椅子上，等着多尔衮开口。其实啊，阿济格近两年以来啊，情绪也不太好，对于这多尔衮呢，他心里有着不满。那么他们兄弟之间的隔阂呢，主要就是由于多尔衮后代多铎轻待了阿济格所引起的。怎么一回事呢？这不两年以前吗，阿济格追击李自成时，他十分卖力，曾经有八战八捷之功，但是啊，没有得到多尔衮的重赏，他在这个心里面啊，早就不舒服了。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遇难九宫山，多尔衮这才派了使者到了阿济格的军中慰劳，加为阿济格运筹决胜，冒铸勋庸，并许诺了班师回京之时啊，当重赏一筹。可哪曾想，这里面出了一个岔子。后来呀，那李自成的尸体他们一直都没有找到，这江南呢又腾起了李自成并未死亡之说。这么一来呀，多尔衮就十分生气，他认为呀，这是阿济格奏报情形，守候护议，是贪功虚狂。所以啊，当阿济格八月班师回京，到了卢沟桥的时候啊，多尔衮非但没有迎接，反而派人传谕阿济格，说尔等有罪，应易处，故不派人迎接，尔等至午门会齐后，即各归家。好嘛，这阿济格在外征战两年，消灭了李自成，这结果呢，却落了个灰溜溜的下场，这心里面是好不憋气窝火呀。他这一个多月都没有走出王府，在这个窝里喝酒骂娘打老婆，闹了好一阵子的情绪。那么到了顺治三年五月，蒙古苏尼特部落腾吉斯等人叛乱，多铎呢率兵征讨，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打了几个小胜仗。哎，这多尔衮呢便借机为这多铎吹嘘起来。多铎九月班师回京时啊，多尔衮是亲自出边迎接，到了北京时，福临也亲自迎接于安定门外，并且啊，还赐给了多铎一匹鞍马。你看这两项对比啊，把这阿济格气的，他就总觉得这多尔衮是有意的挤兑自己。他一联想到，那多尔衮过继了多铎之子多尔伯为嗣，哎呀，他这心里就开始打鼓了，他妈的！难道要把两白旗三个股份都归于你多尔衮吗？他这肚子里啊也暗暗地作起劲儿了。虽然后来多尔衮也把他的儿子劳钦收入到了南宫王府，但是他心里的芥蒂呀、仍然没有脱落。这会儿呢，多尔衮一看阿济格来了，他呀也只是慢应了一声，他呢仍然在干着自己的事儿，在踱着步子思索着孝庄的病倒。因为啊，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关系着他下一个方案是否可行。所以啊，在没有弄懂这个问题之前，他是一个字儿也不能向着阿济格透露的，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包兄了，生性外露，行动鲁莽，这嘴上没门，肚子里存不住二两黄油。在以往的几次争斗当中，都是这位亲哥哥捅了娄子。这样一来呢，他也就慢待了阿济格。而阿济格呢，其实他是知道多尔衮的这个秉性的，但是他心里有梁子，就觉得好啊，我来了半天了，你也不勒我，他呀憋不住火了，他就说了：“干哈呀，摄政王大人，你这是泡我呢？要是没有话说，我就不作陪了啊！”说完呢，拔腿就要溜。这多尔衮立刻醒悟过来：“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他是急忙陪着笑脸，但是呢，也并不着急。他有留住那阿济格的办法。他说：“哥呀，我这不正在寻思事儿呢吗？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宁寿宫那主啊病倒了。要说这一句话可真灵啊！哎，真的咋的？”阿济格停住了脚步，这会儿情绪上来了。好啊，我跟你说啊，这娘们早就应该倒霉了，眼下她咋还不死呢？哦，只是听说真病假病啊，咱们现在还吃不准呢。哎呀，管他真病假病呢，只要有病就好。哎呀，这个消息挺好。说着，哭哧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哎，他一琢磨，不对劲儿啊。他顺口就骂了：“哎，不对呀，那玩意儿假病也能叫病啊？这个狐狸精连病他也弄虚作假呀！”这阿济格说着说着劲头上来了，多尔衮也就放心了。他赶紧招呼女侍乌尔库尼为阿济格备酒，用这酒啊堵住这位包兄的嘴。这个呢也是最简单最管用的办法。也许是因为同母血缘的关系，他们兄弟三人之间呢，有着一种奇特的凝聚力。也许呢，是因为母亲阿巴亥悲惨的殉葬，他们兄弟三人之间有着心灵上的相互依靠。也许呢，是因为两白旗这块土壤里呀，扎着他们兄弟三个人共同的根儿。在对付外来的势力时啊，他们总是团结一致的。特别是对付强大的皇太极的势力时，他们呢也总是抱作一团，绝不分离。不管怎么说，殉葬的阿巴亥生下了这三个儿子，在这一点上啊，他们都无愧于自己的母亲。不多时啊，乌尔库尼端来了酒菜，兄弟俩呢就在桌案旁坐了下来。哎，只要一沾酒，这阿济格可就兴奋了，他也开窍了。他这会儿啊，大骂着孺子福临，骂着狐狸精孝庄。向多尔衮呢也提出了许多他想知道的问题，而多尔衮呢，他借口我这素有风疾，酒啊我还不能喝，他呢就频频的给阿济格添酒，用酒啊来擦拭着这把钢刀。他跟他讲述了近来所发生的一切，什么福林与吉琳娜的定亲呐，伊洛根与婉儿的婚礼呀。伊洛根进入到了卫御宫，两黄旗加强了对四门三宫的警戒，以及代善济尔哈朗进入宁寿宫探望请安等等。在这些事情的讲述当中呢，他还巧妙地阐明了，这可都是那孝庄心怀叵测的安排，都是啊，针对咱们两白旗和他们兄弟之间来的，目的呢，就是在于卸磨杀驴。什么？这酒力和巧语同时发生了作用，阿济格一下子就怒了，哗啦，他猛力地摔掉了酒杯，破口大骂：“卸磨杀驴，他娘的，咱先宰了他！”哎，正中多尔衮的下怀，钢刀已然擦亮，闪耀着青光。多尔衮呢，也无需再讲什么了，他急忙为那阿济格斟茶解酒，显示对这位包兄的敬重。就在这功夫啊，多铎带着宫娥带和刚林走进了密室。我们说呀，在宫廷里的勾心斗角当中，要冷静无误地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啊，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各种因素的交织和捉摸不定的变化，往往啊会把人们从正确的轨道引向
似是而非的歧途。要说呀，这政治斗争啊，真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就连聪明而律事精细的多尔衮，有的时候啊，也避免不了受皇宫生活当中这些奇特因素的摆布。那么这阵呢，吏部尚书龚鄂代关于孝庄病倒的情况的禀奏，可并没有消除多尔衮心中的疑虑，因为多尔衮知道，这个龚鄂代是奉命去宁寿宫探听消息的。奉命是什么呀？历来就意味着先入为主。哪个奉命者不是竭力的证明命的正确英明呢？以投其主子的所好呢？况且了，他也了解龚鄂代，他这个人呐，有这样的特长，他是精于揣摩主子意图的行家。那么对于他所带来的情报，多尔衮呢，总是保持着这种心理上的警惕。所以呢，对于龚鄂代竭力的渲染，那福临是哭天喊地，苏麻拉姑哭的是稀里哗啦，他并不是十分心气真诚。他就想啊，嘿，这一个是孝庄的儿子，一个是孝庄的侍女，难道说他们就不会串演一场戏给我们看吗？要说呀，多尔衮这个人心思缜密，这是他的优点，但是啊，那也是他的缺点。本来呢，他是怀疑这个孝庄是装病的，但是后来呀，他又听了纲林的禀奏，纲林呢就把他与婉儿是怎么一段交锋的过程跟多尔衮学了一遍。哦，是这样，多尔衮又开始动心了。特别是纲林关于皇贵妃、皇淑妃被挡驾时的意外情态的讲述啊，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多尔衮原有的判断。他呀，逐渐的开始倾向于孝庄是真的病倒了。他的判断是：是啊，如果孝庄无病，那么婉儿何必急急忙忙接过那个偏方呢？如果说孝庄装病，婉儿又何必对那出痘心惊神慌呢？如果说龚鄂代是善思善意、有心无骨的饭桶，意为假象所迷惑，那么专门以心计和目光观察风云的谋臣纲林，也会被这种假象所迷惑吗？哎呀，好啊！多尔衮不由得舒了一口长气，真是上苍有眼，疾病终于推倒了这个刚强的女人呐。于是啊，他这会儿连他福临的痛哭、苏麻拉姑的哭泣，他也觉得是十分合情合理，而且啊，还具有另外一番情味了。但他呢，没有急于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微微一笑，举起了茶杯，品起茶来了。纲林一看十分识相，他也知道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自己呀也该走了。于是呢，跪拜告辞。龚鄂代也醒悟过来，随着纲林跪拜告辞，两个人就离开了。接着呢，多尔衮与多铎、阿济格，他们三个人又开始了新的谋划。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关淑怡的声音开始，一首《难得有情人》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多张，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关淑怡动听的歌声，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都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送给你。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河北博物院里有一件镇馆之宝，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这件玉衣长 1.88 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每一块玉片之间都用金丝编织，光是这些金丝就重达1100克。在这件国宝级的文物出土之前，关于金缕玉衣的传说已经流传多年了，但从来没有人亲眼目睹过它的真容。就算是史籍中关于它的描述也只有寥寥数笔，所以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一经面世就轰动了全世界。这样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国宝档案金缕玉衣之谜。
1: 1968年五月的一天，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在河北省宛城县西南一座海拔并不高的孤山上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5月23日这一天，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处朝东的地带打眼放炮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这次放炮并没有像正常那样崩起来许多碎石头。
2: 好奇的战士们决定上前探个究竟，谁知道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突然哇的一声，整个身子就陷到了地里，消失不见了。大家立刻围拢过来，发现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洞口，前面的战士正是掉进了这个洞里边。带队的班长立刻带领着余下的战士们打着手电筒下去寻找。
1: 庆幸的是，这个洞并不是很深，掉进洞里的那名战士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接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大家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而且这个洞像一条走廊，越往里走空间越大，走道上还摆满了许多造型奇特而且保存完好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
2: 宛城县山洞里的惊人发现很快就传到了河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所立刻就派人前来查看。要知道汉末以后，随着青铜器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墓葬中就再也没有使用大量青铜器作为随葬的习惯。这一次宛城地下发现青铜器，足可以说明这座墓葬是汉末以前的，也就是说它的历史至少在2000年以上。
1: 研究所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批示，并安排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同志前去宛城亲自指导古墓的发掘工作。当时郭沫若还特意带上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卢兆印。
2: 卢兆印有着丰富的考古经验，尤其是对汉代的历史颇有研究。当41岁的卢兆印接到这项任务的时候，可以说啊，满心欢喜，立刻就跟随着郭沫若赶往河北宛城。
1: 宛城位于河北省中部，县城西北面1.5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海拔236米的山丘，古墓就在这座山上。经过仔细的观察，卢兆印有了惊喜的发现。原来这座古墓是依山为陵，开凿山崖，修建在山体内部的。这样的墓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崖墓，非常罕见。
2: 宛城崖墓看上去貌不惊人，但是卢兆印心里清楚，修建崖墓工程非常浩大，必须具备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崖墓主人的

0: 身份绝对非同一般。卢兆胤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河北满城县的这座古墓或许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惊喜。
1: 经过走访，卢兆胤发现这座山有个奇怪的名字，灵山，而且在这灵山脚下有一个名叫守灵村的村庄。村里的老人讲，这灵山原本不叫灵山，叫凤凰山，因为风水好，被某个皇帝看中，便把自己的陵墓建在了山上。
2: 人们知道这个山是灵山，为什么叫灵山，谁也闹不清楚。
3: 皇上这守灵，不知道守谁坟。
1: 卢兆胤决定带着刚刚组建的考古队，从当初施工时炸开的那个可疑洞口进去，一探究竟。经勘察，全墓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六个部分，形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豪华地下宫殿。整个地宫南北长是51.7米，最宽的地方是37.5米，最高处是6.8米，容积达到2700立方米。当初施工时炸开的那个洞口就位于南耳室的最南头。
0: 借着微弱的灯光，卢兆胤首先进入南耳室，他发现这里边到处都是车马器的遗迹。经过清理，大家在墓室当中一共找到了16匹陪葬马和4辆车，其中还有一辆颇为豪华的安车。要知道，在古代的中国，只有皇帝、诸侯王和退休的重臣才能够享用安车。墓室当中出现安车，说明当时的墓主人这个地位那是相当的显赫。
1: 沿着通道一直往北，进入到北耳室，考古人员看到的景象与之前完全不同。北耳室中没有任何车马器的遗迹，有的只是大小不一、样式各异的陶罐。
4: 最有代表性的就有十几个酒缸，这十几个大酒缸啊，上头都有朱砂的文字，用朱砂写的文字，这里面是酒。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据专家估算，古墓里的这些酒缸如果全部盛满酒，足足有几千公斤，可见墓主人一定是一位生活奢靡、崇尚享乐的王公贵族。就在大家纷纷猜测墓主人究竟是谁的时候，一名考古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
0: 刚才我们说到，考古研究员卢兆胤带着一支考古队对河北满城的一座古墓啊进行发掘。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啊，一名考古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
1: 在墓室内的一件随葬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四字铭文。
7: 所谓的中山内府，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中山王府的意思。中山国在历史上曾经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时期由鲜玉族建立的中山国，这个中山国呢在战国时期被赵国所灭亡。再一个就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
1: 那么这座墓葬究竟是属于春秋时期的中山国，还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呢？大家带着疑问继续发掘。
0: 随着南北两间耳室清理结束，卢兆胤带着大家进入到中室。刚进入中室不久，大家就在清理地面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古钱币。我们来看看啊，这就是当时发现的钱币。经过鉴定呢，这些钱币正是西汉时期的5铢钱。这些钱币的出土证实了这是一座汉墓，那么它的主人一定属于西汉时期的中山国。 公元前154年，刘胜被汉景帝封为中山王，中山国就此建国，其封地就在如今的河北保定石家庄一带。历史上呢，中山国先后出了10位中山王，那么这座墓的主人会是其中的哪一位呢？
1: 随后细心的卢兆印在铜器上发现了纪年的标注，最多的达到39年，也就是说墓主人在位时间至少有39年。
4: 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有超过30年的职位，超过30年的只有第一代，就是中山靖王刘胜。
0: 据史料记载，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公元前154年，他被汉景帝封为中山王，统治中山国长达42年。刘胜去世后谥号靖，所以呢他又被称为中山靖王。史书当中关于刘胜的记载非常有限，但是300多年后，这位中山靖王出了一个名震天下的后人，谁呢？大名鼎鼎的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刘玄德。这个时候南北耳氏和中氏的清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就只剩下存放墓主棺椁的后事了。大家急迫地想见到刘胜的真面目，可是这个时候在场的所有的考古专家们开始犯难了，因为在中氏和后氏之间隔着一道用粘土封死的石门。
1: 在卢兆印的指挥下，考古队员们将石门上的粘土一一剥离之后，发现这块巨大的石门是由一整块汉白玉石制作而成。在场的考古队员们费了很大力气也没能推开它。
0: 如何才能够推开这个石门呢？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有着多年考古经验的卢兆英意识到，在这块石门的背后会不会暗藏机关。经过观察，卢兆印发现在石门的上门楣与洞壁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缝隙，他比了比，这个缝隙呢正好可以容纳一个瘦小的人爬进去。几经考虑，卢兆印决定先派一名考古队员进去查看。
1: 很快一名身材瘦小的队员就从这个缝里爬了进去，他进去之后一看，果然不出卢兆印所料，门背后确实有个暗栓，这个暗栓是铜制的，形状就像长豹子，它后端贯铅加重，所以放在地面上自然的状态就是前段翘起后端下垂，所以当这个门关闭的时候，从后向前划过暗栓，暗栓就会压下前端，当门关闭之后，这个前段自然翘起，就会从里面卡住木门。
0: 难怪考古队员们费了9牛2虎之力也没有能够打开这块巨大的石门。看到这里啊，我们不得不惊叹2000年前的古人竟然会有如此的精巧的设计。当考古队员们把这个暗栓按下之后，外面的人在使劲这么往里一推，巨大的石门就打开了。这个时候呢，整座墓葬的核心地带，大家期待已久的后室终于展露在了人们的眼前。
1: 古墓的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石屋内壁铺满了朱砂，这是因为古人很迷信，认为朱砂可以保护人的尸体和灵魂，所以才会用朱砂陪葬。这间石屋的北侧就是放置刘胜棺椁的地方。
4: 棺椁是放在一个棺床上，棺床是汉白玉的，棺床上面放的棺椁，但是经过了2000多年，棺椁完全已经塌陷，塌陷以后上面淹了很厚的漆皮呀，以及这个木头腐朽的痕迹。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考古队员细心地拨开腐烂的堆积物，希望能够找到刘晟的遗骸。可惜时隔2000多年，刘晟的尸骸已经完全腐朽了。既然尸骸已经杳无踪迹了，那卢兆殷是从哪儿找到金缕玉衣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国宝档案金缕玉衣之谜。
1: 刚才我们讲到，经过一系列考古发掘和鉴定，卢兆殷确定宛城汉墓就是西汉时期中山靖王刘晟的墓葬。但是进入后世之后，卢兆殷却发现棺床上的棺椁和尸骸全都因为年代久远而腐朽殆尽了。
0: 好不容易进了后世，眼前却是这样的景象，大家难免灰心失望。可是卢兆殷却没有轻易的放弃，他围绕棺床将厚厚的一堆朽木渣仔细的清理掉。随着清理工作渐渐深入，里边隐隐约约的露出了几点光亮来。卢兆殷小心地拂去上面的木渣与浮土，惊喜地发现这里竟然是微微透出光亮的玉片。这些玉片均为长方形，四个角上都打有小孔，细细的金丝穿过小孔，将这些玉片串联在一起。这是什么东西呢？带着无限的好奇，卢兆殷加快了手头的工作。随着棺床上的朽木渣被彻底的清理干净，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东西渐渐地展露在了考古队员的面前。这是当时现场拍摄的照片，所有的玉片串联在一起像一个人形，乍一看是不是有点像古代士兵们所穿的铠甲呢？玉片、金丝、人形、铠甲，卢兆殷大呼一声，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金缕玉衣吗？
1: 根据史书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朱如玉匣，而朱如玉匣就是我们所说的金缕玉衣。
4: 2000多年来不知道玉衣究竟什么形状，实际汉书里面包括这个后人的著的著都不知道这个玉衣的真正的形状怎么样。
1: 既然从来没有人见过真正的金缕玉衣，那么卢兆殷怎样才能证实他的猜想呢？
0: 如果这果真是一件金缕玉衣，那么它里边就一定会有刘晟的尸骸，即便是时隔多年也一定会有骨头渣残留在里边。随后呢，考古队员们就在玉片之间呢仔细的清理，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发现一点骨头渣。难道卢兆殷猜错了吗？难道这不是传说当中的金缕玉衣吗？大家高昂的情绪啊渐渐的就低落下来了，卢兆殷的眉头那也是越锁越紧。
1: 为了寻找新的线索，卢兆殷决定对整座墓葬内外重新进行清理，绝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果然，考古队员发现，在距离刘晟墓以北100多米的地方，身体好像有人工开凿过的痕迹。
4: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墓，而且这个墓啊，给它并排，也不是一般的墓。
1: 果然，经过发掘，又一座地下宫殿呈现在了考古队员们的面前。这座墓与刘晟墓布局大体相同，但却更大更宽，总长41.7米，最宽处又是5米，最高处接近8米， 容积更是达到了3000立方米。
0: 这座墓与刘晟的墓比邻而建，而且规模更为宏伟，它的主人又会是谁呢？随着发掘的深入，一方铜印的出土为大家解开了谜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印是一个方印，而且正面是窦绾，背面是军需两个字。根据史书记载，窦绾呢正是中山国的王后，也就是中山靖王刘晟的妻子，军需是他的字。很显然，这座墓就是刘晟妻子的墓。那么窦绾墓的发现又会给考古工作带来怎样突破性的进展呢？
1: 在窦绾的墓中，卢照印又发现了一件与刘晟墓中一样疑似金缕玉衣的东西。但是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在金丝串联的玉片中间发现了几颗牙齿和一些骨渣。这个发现足以证实，摆在考古人员眼前的的的确确就是传说中的金缕玉衣。
0: 就在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的时候，卢照印的眉头啊却始终没有展开，他还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刘晟墓中的那套金缕玉衣里边为什么没有他的尸骨呢？他决定再次对刘晟的金缕玉衣进行清理。
4: 在室内进行清理，才发现了原来尸体就在玉衣里头，因为牙齿保存的时间最长，所以牙齿的位面的珐琅质的刻呢都还在，然后连骨架已经彻底的烂。
0: 我们知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金缕玉衣作为一种高等级的丧葬殓服，不是随便哪个人说穿就穿的。那么只有天子才能够穿的金缕玉衣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山靖王刘晟的墓中呢？后来啊，郭沫若是这样解释的，才消除了卢照印心中的疑惑。分等级使用玉衣是在西汉中晚期才严格执行的，而刘晟所处的西汉中前期并不严格。再结合随葬品上大量清晰的铭文，确定墓主人为刘晟是没有问题的。历史啊，总是在冥冥之中充满着神秘感。如果没有1968年那一次偶然的开山炸石，这两座举世震惊的汉墓或许永远无法重见天日。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缘分，让今天的我们能够跨越历史的长河，与祖先惊人的智慧再一次的相遇。
6: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8: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9: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0: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最近你得注意了。
7: 我注意什么呀？
6: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7: 把观众得罪了？
6: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7: 是吗？
6: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7: 你才快了呢。
6: 怎么？
7: 你快死了你，你快嘎嘣了你。
6: 哎，什么意思啊？
7: 你说怎么意思？你
6: 怎么了？
7: 怎么了？你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6: 你不知道啊？
7: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6: 没有感觉呀、啊？
7: 我没有感觉。
6: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7: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去，是你不是？
7: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6: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7: 30多年了。
6: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7: 你要死去？
6: 死去干嘛？
7: 这不上吊吗？
6: 上吊，上吊不懂吗？
7: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狗心狗咽了。
6: 嗨、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7: 往上调动工作呀。
6: 对了，
7: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6: 调动了，
7: 调哪儿去？
6: 调哪儿？上海。
7: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6: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7: 你拜拜不成啊？
6: 怎么了？
7: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6: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7: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呀、
6: 啊？那不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7: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6: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7: 啊？我知道，
6: 还想说相声。
7: 嗯，
6: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7: 哦、我跟你走啊。
6: 你跟着我
7: 啊。
6: 人不要你啊。
7: 他干嘛不要我？
6: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7: 我认识尚长荣啊。
6: 你关
7: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6: 嘿，你光认识他，
7: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6: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7: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6: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7: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见，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上先生咱给他蒙着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6: 对不对？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7: 哎，
6: 排出戏请人家看。
7: 嗯，
6: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这么的吧，一块连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7: 哎，
6: 咱们俩就互
7: 相。好，
6: 行不行？
7: 行，
6: 咱排一出吧。
7: 排
6: 一出什么戏呢？
7: 哪出？
6: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7: 嗯，
6: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7: 啊
6: 啊，智取威虎山。
7: 嘿， 盖好啊，
6: 好不好？
7: 好啊，
6: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7: 好，
6: 好吧，
7: 好，
6: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7: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6: 就两个，
7: 哪俩？
6: 主要的啊，
7: 嗯，
6: 主要人物两位，
7: 嗯，
6: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龙，
7: 嗯，
6: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7: 行了，
6: 一正一反，
7: 行了，
6: 怎么了？
7: 我杨子龙了，我
6: 谁呀、啊？哦，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7: 啊！
6: 您这谁不？您别鼓掌了，
7: 怎么着？
6: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7: 啊，
6: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
7: 啊、
6: 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7: 那、啊、我呢？
6: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7: 坐山雕
6: 啊？
7: 我像吗？
6: 不像，
7: 不像啊！
6: 不像不要紧的
7: 啊！
6: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7: 嗯，
6: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7: 好，
6: 怎么样？
7: 我化化妆，
6: 哎，
7: 我捯饬捯饬。
6: 对，你化化妆去。
7: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6: 啊。
7: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6: 对，
7: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6: 你看，嗨，
7: 好，好，
6: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你看。他化妆去了。

0: 化妆呢，我也得化妆。
1: 下面下面上面分灯餐
0: 啊，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1: 各位啊，像不像？
0: 有点。
1: 好，行了行了，来点，行了
0: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1: 对，
0: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1: 行，
0: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喊一声带溜子。
1: 唱好了，
0: 来吧。
1: 带溜子，
0: 大大大唱，谁谁唱，谁谁唱，谁唱谁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起唱唱。虽然是只身八龙的虎穴闯，千百万劫机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为唱天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装力强大。老带溜子呀！
1: 你让我带溜子吗？
0: 带一回就得了。
1: 啊，带一回就得了。
0: 对呀、
1: 啊。后头怎么办？
0: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 哦，对黑话了。
0: 土匪的黑话。
1: 我知道了。
0: 来吧。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哇哈哇哈！
0: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1: 两红什么？
0: 精神万发。
1: 怎么又黄了？
0: 防冷，除的辣。
1: 牙够白的，
0: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0: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1: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哎，
1: 这拿着钱呢，我得给您宣传呀。
0: 不，你等等，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 那不成，我拿钱了。
0: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 我说行行行
0: 啊，
1: 那后头应当什么呀？
0: 还接着来呀、
1: 啊。哦，哎，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出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千足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不成，
0: 不成，不成，不成。怎么了？
1: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0: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1: 这后头什么词儿呢？
0: 后边你得问我呀、
1: 啊。
0: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哦，到这儿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来吧。
1: 老胡，
0: 嗯，
1: 胡师傅，
0: 胡啊，
1: 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0: 嗨，这里头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1: 哎，这高科技，
0: 是是什么
1: 科技？这个
0: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1: 那说什么？
0: 你得说
1: 啊，
0: 老胡，你来了，不粘锅子。
1: 你看看看，
0: 我也不粘锅了。
1: 你也不粘锅了吗？
0: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
0: 嗯，
1: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0: 哎，一言难。

0: 对，说的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嗯，你拿我来说吧，拿着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1: 嚯，
0: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1: 还挺有理，
0: 这才讲义气。
1: 行行，
0: 这
1: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0: 哎，别，
1: 不演了，
0: 别，您别着急，
1: 别着急，
0: 怎么着？这是我们不做，
1: 没告诉你不许提广告吗？
0: 不许广告，那就接着什么事儿？
1: 这接着来呀、
0: 啊！您该唱了，
1: 我这还得唱呢。翠绿当抬头，请观看，趵突显到你面前。

0: 哒哒哒一哒哒，惨
1: 鸟不食
0: 我
1: 戴眼。
0: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
1: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0: 啊，这怎么了？
1: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0: 哦，这是联络图。
1: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0: 我知道，我说这
1: 怎么了？这是
0: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1: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0: 哦，对了，
1: 什么尿不湿？
0: 不能，尿不湿，尿不湿。我明白了。
1: 嗯，
0: 老胡，
1: 嗯，
0: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1: 谢三爷，
0: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1: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0: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1: 怎么样？
0: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1: 是这话？
0: 对，
1: 不许做广告了。
0: 不许了。
1: 那接着来
0: 接盘。
1: 好，
0: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九旅上校团座。
1: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咱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0: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1: 谢三爷
0: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1: 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庆功酒，
0: 金杯同铁骨同，同同同铁铁铁早天早庆宗。
1: 哇，还是吧。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4: 哦，
3: 但是这个好啊。
4: 哎，
3: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的好。
4: 什么呀？
3: 山不在高，
4: 嗯
3: 啊，有仙则名。
4: 哦，
3: 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
4: 啊，
3: 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4: 谢谢大家，谢谢。嗯，
3: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呢，
4: 人少还有气氛。
3: 是是那个电影院
4: 啊，
3: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4: 对，
3: 人家叫 VIP
4: 啊，这是贵宾。
3: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4: 对，
3: 在这听着相声
4: 啊。
3: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4: 啊，你说
3: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4: 哎，
3: 对不对？
4: 对，
3: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4: 眼巴前的。
3: 说到这儿，你看啊，
4: 嗯，
3: 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
4: 哎，
3: 用北京话说呢，
4: 怎么说呀？
3: 发小，
4: 一起长大。
3: 哎，两个小孩啊，
4: 嗯，
3: 青梅竹马，
4: 对，
3: 长到20多岁。
4: 你等会儿啊，
3: 我们俩啊，
4: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3: 怎么了？
4: 哎，用词不当
3: 啊。
4: 青梅竹马，
3: 嗯，
4: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3: 哈，哎呀，男孩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
4: 啊，
3: 竹马竹马。
4: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3: 俩孩子好吗？
4: 好就完了。
3: 哎，嗯，你看，说这小孩，
4: 对，
3: 我们俩小孩，
4: 嗯，

0: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1: 是吗？
0: 小孩有一特点啊。
1: 什么特点呀？
0: 您也观察，嗯，小孩不会骗人，
1: 不会说瞎话。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啊。哦，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1: 对，
0: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1: 是吗？哎，
0: 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嗯，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1: 对，
0: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1: 哎，全赶上了。
0: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啊，
1: 对，
0: 响应国家号召，哦，就要我一儿子，
1: 独生子。
0: 他们家孩子呢，啊，哎呀，真是，
1: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0: 孩子就多点儿
1: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0: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啊，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1: 哦、就多着吧，
0: 67、8个。哎
1: 有的孩子，你先别说了啊！
0: 真是的，
1: 我们家什么家庭67、8个姐姐呀？啊，没有这么些个，
0: 多吗？
1: 67个姐姐就不少了。
0: 孩子少的吃得好哦，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1: 条件稍微差点。
0: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1: 是
0: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哦，你好，
1: 都不这么说。
0: 各位您都知道吧？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1: 哥，
0: 家吃什么呀？
1: 哎，就这么问。
0: 嘿，哟，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我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1: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啊？
0: 就这样。嗯，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1: 也这么打听。
0: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哦，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1: 啊，老师，
0: 老师很文明，哦，非常的文明啊，
1: 应该文明。
0: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1: 手把剑，
0: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1: 对，
0: 一出门，人
1: 啊，这叫他呢，姓陈，
0: 嗯，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1: 打听吃什么。
0: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1: 吃什么呀？
0: 我们家今儿吃，嗯，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1: 这家吃包饺子，
0: 嘿，嗯，真好啊，
1: 就是
0: 吃几个？
1: 吃多少啊？
0: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1: 没少吃，
0: 嘿，多吃啊，嗯，长大当姐夫去，
1: 嘿，
0: 小猴
1: 啊，叫我呢，
0: 你们家呢？
1: 啊，我们家
0: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1: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0: 二大爷，
1: 啊啊啊，
0: 二大，
1: 干嘛呀？
0: 你在哪儿呢？二大，
1: 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0: 饿的呀？
1: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0: 啊，
1: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0: 带病坚持游戏呀？
1: 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0: 别的小孩啊，嗯，玩那玩具，小汽车，
1: 对，玩这个。
0: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1: 我玩什么呀？
0: 轮椅。
1: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0: 二大爷，
1: 呵，
0: 我们家今儿喝膀子面粥。
1: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0: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1: 哎，
0: 天壤之别，
1: 啊，有差距。
0: 转过天来啊，
1: 嗯，
0: 二大爷接着问，
1: 要问
0: 啊，陈，
1: 嗯，
0: 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1: 好打听，你看，
0: 二大爷，
1: 哟，
0: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哦，改打卤面了，
0: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吗？
0: 好吃，
1: 哥，
0: 我吃一大碗，
1: 可以，
0: 好好吃，长大个儿啊，
1: 嗯，
0: 小猴
1: 又叫我了，
0: 你们家呢？
1: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0: 二大爷，
1: 哥，
0: 我们家
1: 啊，
0: 又喝膀子面粥。
1: 今儿这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0: 喝两天粥啊，
1: 啊，
0: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1: 对，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1: 嗯，
0: 北京这老太太
1: 啊，
0: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1: 哦，
0: 喜欢传闲话，
1: 说白了嚼舌头，
0: 不，所有啊，个别老太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哎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1: 是
0: 穿着那大背心儿、
1: 啊，
0: 这扇扇，嘿，老姐们，哈，咱俩有人没见了啊！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
1: 呀！啊，
0: 我那儿子，我跟你说，接个没接，要完蛋，我算完了。
1: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0: 玩就好聊这个呀。
1: 嗯，
0: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1: 哦，
0: 爸爸这受不了啊，
1: 脸上肯定不好看，
0: 挂不住啊。
1: 当然了，
0: 低着头回着家啊、
1: 哎，
0: 到家里，快！
1: 你瞧，
0: 过来，
1: 干嘛呀？
0: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
1: 啊，
0: 人穷志不短，
1: 怎么着啊？
0: 不蒸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
1: 呵，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1: 你要说什么吧？
0: 明天呀、
1: 啊，啊，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 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0: 没事没事啊，没事，不死就是活着。哎，
1: 哪有这话呀？
0: 明天，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哦，宝贝儿，别说喝棒子面粥啊。
1: 那我说喝什么？
0: 你明天，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1: 那就说着瞎话了。
0: 好嘞，爸爸。爸。哟。什么是打卤面呀？
1: 都没听说过。
0: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哦，把这卤往面上一倒，呵，拌着吃去吧。
1: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0: 听明白没有？嗯。哎，转过天来啊，呵，二大爷刚出门啊，还没等问呢。
1: 对，
0: 这孩子多争气。
1: 怎么着啊？
0: 站起来就说呀，
1: 想着回答。
0: 挨打。
1: 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哎呦，想慢点吧。
0: 妈呀，
1: 行，别叫妈了，哎，没妈咱家。
0: 二大爷，二大爷，
1: 跟他说，
0: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1: 哎，我们家换了。
0: 变了，
1: 哎，
0: 孩子别着急。嗯，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1: 告诉他，
0: 二大爷，哎，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1: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0: 哎，打麻将。
1: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那，哎，个。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0: 打卤面。
1: 哎，对了，
0: 哦，好宝贝儿，嗯，今儿你们家行啊，
1: 对，
0: 吃打卤面，嗯，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1: 说什么呀？
0: 打的什么卤啊？打的，
1: 哟，这忘问了这个，
0: 棒子面卤，
1: 棒子面卤，
0: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1: 没法吃。
0: 二大爷，啊，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0: 您瞧没有？嗯。那这小孩儿，哎，不会骗人。哦。你大人这一问，嗯，准穿帮。
1: 瞎说。哎，
0: 小孩儿不会好好说话。
1: 还有什么人？
0: 还有什么人呢？嗯，就是这个。是后天的啊，聋耳背听，
1: 对，
0: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哦，有这个毛病，
1: 是
0: 这个什么特点呢？
1: 什么特点？
0: 打岔啊，哎，您说东，哦，他说西，呵，您打狗他喂鸡啊，哎，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1: 有吗？
0: 他爸爸，哎，他爸爸，
1: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0: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哎，侯振鹏他爸爸，
1: 对，
0: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头，这个老头啊，
1: 你先等会儿，
0: 身体呢？
1: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0: 哎呀，
1: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我叫侯振鹏啊，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0: 那依着你呢？
1: 得姓侯啊，
0: 侯爱和麦提赛买提。嗨。
1: 这更长了，这不是
0: 老头啊？嗯，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1: 谈男女朋友。
0: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嗯，先带回家去
1: 见老家啊，
0: 先看岳母啊，
1: 是
0: 看岳母。嗯，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1: 对，
0: 姥姥特意啊，嗯，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1: 肯定的。
0: 等到一开门啊，你瞧他爸爸，嘿，
1: 干嘛呀？
0: 小伙子，啊，真精神，大高个儿。
1: 我爸是高个儿，
0: 浑身腱子肉，
1: 对，
0: 还这长得也精神，
1: 没错，
0: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1: 没有不喜欢，
0: 心里头那么喜欢。哎，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嗯，啊。您这儿有夹菜，又聊天，嗯，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哦，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啊，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嗯，这还聊天呢，这时候掉脸了，
1: 不乐意了，
0: 闺女，把那筷子给我撂下，嚯，切，
1: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0: 上妈身边来，嗯，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哦。哦，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1: 哟呵啊，
0: 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1: 就是哎，
0: 嗯，姑娘俩爱听 啊，爱听就完了。
1: 对，
0: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啊，成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1: 是那意思吗？
0: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啊，打今儿开始，
1: 怎么着？
0: 没我这老娘，
1: 你看多厉害！
0: 说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哎呀，这住院了，
1: 这是给气的。
0: 他爸爸这着急呀，
1: 对，
0: 我丈母娘住院了啊。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1: 坐不住，
0: 着急。哎呦，你说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1: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去啊！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0: 我怎么办呢？
1: 怎么买点东西呀？
0: 对呀，啊，我丈母娘住院了。
1: 哎，买点心。
0: 嘿，买点心
1: 就是。嗯，上医院瞧瞧去。
0: 上医院。哎，对。 买好了，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1: 就是
0: 刚出门啊，他爸爸又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啊，我再

0: 听不见我丈母娘打我这，哎呦，我这婚准脆呀、啊！
1: 还真是个问题。
0: 哎，嗯，我挑几句好听的啊。
1: 哟，
0: 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
1: 呵，
0: 这事儿准没跑。
1: 这倒行，
0: 拿好了东西
1: 啊，
0: 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1: 有，
0: 这有办事儿那镜子
1: 啊，面对面的练，
0: 镜子这儿练啊。
1: 嗯，
0: 拿好。丈母娘，
1: 呵，
0: 您好点了。
1: 这嘴儿多甜，您听。
0: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
1: 嗯，
0: 准得这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嗯，
1: 呵，
0: 好多了。
1: 顺嘴答应。
0: 嘿，
1: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哦，哎，一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
0: 我呀，
1: 嗯，
0: 高级的，
1: 喝，
0: 进口的。
1: 嗯，
0: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1: 三一句，
0: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专家，
1: 呵，
0: 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1: 哎，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多好听。
1: 就是
0: 到医院 啊，他爸爸这么说。
1: 哦，
0: 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1: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0: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
1: 啊、
0: 这一顿揍啊。
1: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0: 一到医院啊，一推门、嗯，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
1: 啊，你把那爪先撂撂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0: 生气，哎呦，
1: 哎，
0: 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
1: 嗯，说好听的，
0: 丈母娘，
1: 呵，
0: 您好点了？
1: 怎么说的呀？
0: 好啊，
1: 嗯，
0: 快死了、
1: 哎、啊！
0: 嘿，那我就放心了。
1: 这还放心呢？这个，
0: 嘿，您吃的什么药啊？
1: 是，
0: 我还吃药呢，啊、我吃耗子药。嚯、
1: 哦，
0: 那您可按时吃啊！
1: 第三句，
0: 嘿，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瞧病啊，
1: 啊
0: 阎王爷瞧的、哦。嘿，赶紧跟他走。
1: 哎、别说了。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
2: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

0: 在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啊，
18: 对，
17: 也很激动，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18: 很高兴。
17: 可能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
18: 啊，
17: 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相声演员来说呀，
18: 啊，
17: 可能有认识的，或者有不认识的，
18: 都不认识。
17: 咱们不要那么直接，我问一下哈，
18: 啊，
17: 各位有认识我们的吗？
18: 是不是很尴尬？
17: 没关系啊，
18: 啊，
17: 确实是小学生，不认识也没关系。
18: 哎，对，
17: 这让你们认识认识。来，你离我那么远了吗？
18: 我不认识他啊。
17: 怎么样？人太多了。
18: 不是兄弟，你这一嗓子，我都想收摊儿了。
17: 你收点买卖干不干了？
18: 你动静小一点啊。
17: 不认识没关系
18: 啊，
17: 介绍一下自己。
18: 应该做个自我介绍。
17: 我叫李才。
18: 哎，
17: 他叫罗家。
18: 我的名字，
17: 组合的名字叫才子佳人。
18: 就这么和谐。
17: 我叫李才，我是那个才子。
18: 我叫罗家，我是，你们懂得。
17: 别乐别乐，其实说实话，人家佳人长得挺好看的。
18: 我大当捧我。
17: 真的，你看人家
18: 差不多就行了。
17: 不是真的，你往这儿一站，形象气质你们。
18: 不是兄弟
17: 啊，
18: 你看我一眼就认真反应了。
17: 怎么什么人？我形容一下你。
18: 你形容也别吐啊。
17: 那我怎么形容你呢？
18: 自然灾害。
17: 有自知之明。
18: 别废话。
17: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8: 啊，相互学习。
17: 大家能看出来
18: 啊，
17: 我俩身高个头模样打扮都差不多
18: 啊，八九不离十。
17: 为什么跟他一场节目呢？
18: 说一说。
17: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18: 哎，我们哥俩是发小，
17: 可以说是那种青梅竹马的关系了。
18: 哎，
17: 俩人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8: 等等等等等，
17: 怎么了？
18: 你说咱俩是什么关系？
17: 青梅竹马嘛，一块长起来不都这么说吗？没学问这人。
18: 青梅竹马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7: 啊，
18: 咱俩俩男孩。
17: 我说错了。重新介绍。我们俩呢是青梅青梅的关系。哎，
18: 那得多酸呐，我都快流牙了。这都
17: 酸竹马竹马对了吧？
15: 手足情深呢，
18: 就是关系特别好，
15: 就比较密切。哎，
18: 打小一块玩，嗯，一起学习的相声。
15: 对，
18: 但是说实话，人家说相声年头比我长了，
15: 哎，稍长一些。
18: 哎，这他这么大点啊，这么大点开始学习相声，
15: 当时上少年宫，
18: 现在在舞台上表演相声，
15: 有年头了，
18: 五六百年呀。
15: 哎，我是何方妖孽？
18: 我就说你时间长，
15: 你长，你说快现原形了，这都
18: 怎么的？
15: 十年了，
18: 对，十年了，哎，说相声十年了啊！说实话，能站在这儿，心情很激动，
15: 高兴哦，
18: 真的。嗯，常听相声的朋友都知道
15: 什么呀？
18: 我们相声演员就是四门基本功课，
15: 普及一下：
18: 说、学、逗、唱。
15: 哎，这四门，
18: 哪一门干好了都不容易
15: 啊，必须下功夫啊，
18: 门门都灵的太少了，
15: 真是这样。
18: 刚才我也说了啊，我们就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5: 哎，说的不好，
18: 我说的好，
15: 你。我们水平不高，
18: 我水平高，
15: 我们功夫很浅，
18: 我功夫深，
15: 我们都要脸，
18: 我不要脸。哎，
15: 不是，
18: 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干嘛呢？你
15: 一点不知道谦虚，兄弟，
18: 怎么
15: 上来撇了大嘴就说我说的好？哪儿你说的好了？
18: 确实说的好，
15: 说的好，
18: 四门基本功哪门都行，
15: 我哪门都行。
18: 当然了，
15: 这样啊，我单独问问你，
18: 怎么着？
15: 我们最基本的，说。绕口令行不行？
18: 那是打小练的。
15: 哎呦呵，
18: 我们基本功啊。
15: 绕口令讲究什么呀？
18: 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15: 行，
18: 说绕口令的必备条件，
15: 什么条件啊？
18: 嘴皮子薄，
15: 得这样
18: 薄骗子嘴。
15: 是，
18: 说出话来必须干净利索。
15: 那得清楚啊，
18: 听咱这嘴啊，说出话来必须干净利索。
15: 哎，是啊，跟那租来似的这个。
18: 哎，各位看啊，他这个嘴就不行，这个条件太差了。
15: 哎，你说我不行吗？
18: 怎么了？
15: 今天我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啊，我说一段绕口令，你要能学上来，这么服你。
18: 什么呀？我能学上来？你能说，我就能说。
15: 是的话，
18: 说的肯定比你清楚。
15: 不许骗人！
18: 你来吧。
15: 行嘞。啊，今天在座的算来着了啊。嗯，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低塔嘛的喇叭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低塔嘛的喇叭的塔嘛，低塔嘛的喇叭急了，抡起了塔嘛打了别这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这喇叭的哑巴也急了，摘下喇叭打了低了塔嘛的喇叭一喇叭，也不是低塔嘛的喇叭拿塔嘛打了别这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这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塔嘛的喇叭一喇叭，低塔嘛的喇叭回家种塔嘛，别喇叭的哑巴回家地里大大吹喇叭啊。来了。
18: 太好了，确实是，我跟你说，你早说这段不就完了吗？
15: 正儿八经的，
18: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该有的基本素质，
15: 打小就得练。
18: 我觉得这段不错，
15: 行吧，
18: 下一段。哎，
15: 下一段，你给我玩快进呐？
18: 什么意思？
15: 你也得来啊！
18: 我甭说了，
15: 怎么着？
18: 你说完，大家报以热烈掌声，很好的，我就甭说了，说复读嘛，等于。
15: 甭说，哎，你给我说句实话啊，就刚才这段，
18: 什么意思？
15: 你是不是不会呀？
18: 我能不会吗？
15: 哦，你会，
18: 我会不就说了吗？不是，不是，哎，
15: 头怎么着，兄，你忘了？
18: 我能忘了吗？
15: 那是啊，
18: 想不起来了。
15: 哎，你废什么话呀？不是废话，这段你要会的话，当我陪我们来一回，
18: 非得来一回，
15: 好不好，朋友们？
18: 不是，
15: 哎，您听这掌声，
18: 您各位还想听啊？各位想听没关系啊，我给你来一个，说出来就比你的清楚。
15: 你先说，
18: 听着，说，打哪边来着？
15: 打南边，
18: 确认方向啊，咱们别走错了，
15: 明白了吗？
18: 说啊，打南边来了个什么玩意儿？
15: 喇嘛，
18: 听着吧，
15: 来
18: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嗯，手里提了个什么玩意儿？
15: 就叫塔嘛，
18: 塔嘛是
15: 鱼，
18: 嗯，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鱼，
15: 哎，鱼干什么呀？我跟你解释，塔嘛是条鱼，到这就得说是塔嘛，
18: 就是塔嘛，
15: 哎，
18: 喇嘛塔嘛分清楚了。嗯，现在开始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是绕口令的速度与激情，
15: 你让我们听听，
18: 听着，
15: 好
18: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说你玩一会儿还给我，别给弄坏了。嗯，中嘛样？
15: 我天哪，这也忒激情了。
18: 怎么了？
15: 哑巴说你玩一会儿还给我，别给我弄坏了。哎呀，兄弟，我没看出来呀！啊，您是个神医呀、啊，把一个哑巴给治好了。我天，哑巴说你玩一会儿还给我，别给我弄坏了。
18: 你看他都多么的俏皮！
15: 你拉倒吧，那哑巴能说话吗？
18: 怎么着？
15: 哑巴不能说话？
18: 不是不能说话，从来不完了吧？
15: 哎，
18: 说，嗯，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嗯，手里提五斤塔嘛，
15: 对，
18: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喇叭，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说，哑巴说。不是不能说， 我行。
17: 你这个更痛快。
18: 哑巴怎么着？我听着。
17: 哑巴咱知道对吧？哑巴
18: 后边。后边
17: 哎，对，哑巴啊，哑啊，嗯。
13: 换一换，
17: 你玩，
13: 干嘛
18: 了？你玩去吧你。换一换，你这哑巴在练，他就说出来了，就甭废话啊！这段你就说不上来。
17: 怎么说？开个玩笑，明白吗？
18: 什么玩笑？
17: 你
18: 我从小到大，朋友
17: 怎么意思？
18: 没见他说过这一段啊？
17: 谁没说过呀？
18: 你这样啊？
17: 怎么意思？
18: 这段你能说上来？
17: 嗯，
18: 当这么多好朋友，
17: 嗯，
18: 我是茄子。
17: 我要说上来你是什么
18: 茄子
17: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起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摘下喇叭打了提着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是提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着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我要说上来它是什么齐刷刷来一回来一二三
18: 咱们照全家福来了
17: 告你能说上来知道吗
18: 是是是啊
17: 嗯，
18: 就喇嘛塔嘛这一段啊
17: 怎么的
18: 后台呀、啊、说相声的80%全都会
17: 打小练的呀
18: 哎告诉你啊
17: 嗯，
18: 说绕口令不叫能耐
17: 什么意思
18: 正儿八经的
17: 嗯，
18: 唱绕口令
17: 唱绕口令
18: 行吗
17: 张嘴就来
18: 呦呵
17: 尤其是喇嘛塔嘛
18: 啊、
17: 我唱了很多回了
18: 你可以
17: 那当然了
18: 那我们听听
17: 我给你唱一回喇嘛
18: 可以啊
17: 好吧、
18: 嗯、
17: 听着唱一回喇嘛塔嘛啊
18: 好
17: 哎呦啊啊你们屋里屋里哎呀屋里屋里啊爱谁谁
18: 爱谁谁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17: 前奏
18: 这倒霉玩意儿还有前奏呢
17: 那当然听着啊
18: 啊
17: 哎呦啊啊你们屋里啊啊啊啊
18: 啊你前奏就免了吧这个

0: Let's go.
1: 你信不信？
0: 怎么来？
1: 我用我40的鞋，抽你这58的脸。
0: 什么意思？你不让我唱吗？
2: 你唱唱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我说唱是那么本门这个唱，太平歌词
0: 怎么着？
1: 快板书。数来宝，哎，来快板行不行？
0: 打小练的，
1: 哟呵，快板，看谁唱不上来，
0: 看谁词儿多呢，
1: 行吗？
0: 那当然了，
1: 比试比试，
0: 必须得打齐喽，
1: 哎呦呵，
0: 那来吧，
1: 这么枪火呀，
0: 这那看谁厉害，
1: 行嘞，唱快板之前呢，
0: 怎么呢？
1: 得把袖子挽起来，
0: 必须挽袖子，
1: 让朋友们看我们有多白，
0: 你看，你那也是没挽起来过，来吧，来吧，看谁词儿多啊，往这来。

0: 谁给他吃狗粮了？这是。命令命令命令！
1: 有病啊你！
0: 哎，你看那儿。
1: 你有病啊你！你有病，你这一唱一唱，你这干嘛不唱啊？
2: 不是，我不是不唱啊，主要是以前唱到这儿的时候，他们都鼓掌来着，你忘了吗？嗯，对吧？哎呀，
0: 真是没想到，你这要掌声的方式这么清新脱俗
2: 啊！九九寒天，冷风骚，这温年来春打六九头，正月十我的龙灯会有这么一对狮子滚绣球，
0: 三月三，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猴就把那个仙桃偷。
2: 五月初五，端阳日，白蛇徐仙不到头。
0: 七月七，传说的本身那个天河配是个牛郎织女泪交流。
2: 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他嫦娥犯了忧愁。
0: 要说愁，咱们净说愁，唱一段绕口令儿，一十八愁。
2: 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来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来猪也愁，是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也愁，螃蟹愁，蛤蜊也愁。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
0: 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也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的脑袋长出了七叉八叉的大犄角，马愁被鞍行千里，骡子愁的一世修喽，羊愁他就从小把胡子长，牛愁愁的本是爱耍牛轴，这个鸭子愁他就扁了他的嘴，这个鹅愁的脑袋翻了长出一个奔了头，蛤蟆愁的一身龙包戒，螃蟹愁的本是净坑喽，蛤蟆愁兵了自首，乌龟愁的胆小不敢出头，这个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米愁的空腔乱扎没有准头，先来没事出城西，说我们狼给长了七，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六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呀，我他妈结的是金的、铜的、银的、柿子、李的、栗子、梨，唱了一段绕口令，唱的不好，请您多把意见提，我们今后努力再学习。
3: 唱上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夏。

0: 声演员郭麒麟，
1: 我是岳云鹏，
2: 我是孙越。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6: 谢谢，哎，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7: 哎，也有没有鼓掌的？谁没鼓掌？你看，没有鼓掌的，我重新鼓了一遍。
6: 不是，啊，大伙儿都认识你。嗯，
7: 也有不认识的，有没有不认识的？哎，谁不认识我？
6: 大伙儿都欢迎你。
7: 也有不欢迎的，哎呦，这是我舅舅。你看谁不欢迎我？是不是这位不欢迎？
6: 我觉得我就应该不欢迎你了。
7: 你干嘛不欢迎我呀？
6: 上台怎么老跟我抬杠呢？
7: 不是抬杠，你那话说就太绝对了。大家都认识你，怎么就都认识我？那，啊，年轻演员，怎么凭什么上来大家都认识啊？
6: 我明白了，
7: 对不对？
6: 在座的有可能有不认识的，
7: 有不认识的。
6: 再给您加深一下印象，哎，做一简单自我介绍。
7: 应该这样。
6: 我叫董建春，
7: 董建春是他。
6: 旁边这位，
7: 我
6: 是我的搭档，
7: 没错，
6: 他叫。这样介绍完了，大伙儿就都认识了。
7: 没有不认识。
6: 不认识吗？
7: 本来认识我的也糊涂了。我叫什么？我叫
6: 怎么了？
7: 我叫不不不不不，我姓不是吗？我姓不，我这姓上户口都没法上啊都。
6: 哎，上户口什么事啊？
7: 啊，我爸生一儿子。哎呦，警察同志，你看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孩子叫什么名字呀？叫不不不不不。警察都傻了啊，这个不怎么写呀？写一个黑疙瘩吧。
6: 别写了，别写了。不是，你先放手，放手。你什么意思吧？
7: 不是，你看你说你名字多清楚，董建春，对不对？我这也说清楚了的。
6: 你说清楚不完了吗？
7: 是啊。
6: 重新介绍，哎，我叫董建春。
7: 董建春是他。
6: 他叫，对不起，
7: 你至于吗？你
6: 重新介绍啊，哎，我叫董建春，他叫，
7: 哎，你做做 B 超去吧你。
6: 这叫怎么说话呢？
7: 喜德贵子啊，孩子叫什么呀？不不不不不，
6: 别胡起胡起。这样，我不说了，你自己说吧。
7: 什么叫我自己说？你逗哏演员，对不对？你有介绍捧哏演员的义务和责任，是不是？你得说我名字，
6: 非得我说是吧？
7: 就是。
6: 行，
7: 那我
6: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好好介绍。
7: 对对对，你说清楚。
6: 正经好好介绍。
7: 对对对，
6: 我叫董建春。
7: 董建春是他。
6: 这是我的搭档，
7: 我。
6: 他叫欧阳一刀。我们两个人呢，今天啊，特别高兴。
7: 这朋友是谁呀？啊，谁叫欧阳一刀啊？
6: 艺名叫欧阳一刀。
7: 没有这艺名啊。
6: 啊，不叫欧阳一刀。
7: 不叫这个名字。
6: 夏侯两剑，诸葛三枪，这仨艺名你挑一个。
7: 我这艺名怎么起得跟修脚的似的呢？怎么？
6: 不是，你怎么还急了？
7: 废话，我名字半天没说出来呢。
6: 我告诉你，上台啊不介绍你的名字，有原因的。
7: 什么原因啊？
6: 因为今天我要给大伙表演这个节目。
7: 怎么着？
6: 你不会。我知道那些知识你都不知道。你别说不知道，李丁，你连想都不敢想。你看傻了，傻了。这
7: 怎么着？怎么着？我不会啊，我不知道，
6: 就我一人会，
7: 我连想都不敢想。
6: 哎，你不敢想？哎呀，
7: 嗯，好啊，今天大家来着了。
6: 对呀，
7: 咱们掌声有请建春表演一个下蛋，好不好？掌声有请。
6: 过，
7: 对，这样建春，这样啊，你在台上把蛋下出来，我就在台上把蛋孵出来，好吧？
6: 像话，我不会下蛋。
7: 这不我不会吗？就你
6: 会，我也不会，我不会。
7: 你不会，我下蛋，朋友们，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6: 我也不敢想什么呀？
7: 你看这个下蛋的老艺术家。
6: 不，没理解我那意思。
7: 什么意思？
6: 我是说我知道的知识你不知道。
7: 什么知识我不知道？你知道的我都知道。
6: 都知道。最近啊，我专门搞研究。
7: 研究。

0: 什么呀？
1: 我就研究这个人啊，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尴尬？
0: 在台上下蛋就挺尴尬的，
1: 老有这下蛋的事儿呢。
0: 掌声有请。
1: 别鼓掌，别别，老领长啊，你这人。这不是最尴尬的事儿，什么最尴尬呀、啊？
0: 就是在台上下一堆蛋，抑制不住就憋不住的要下蛋，不，
1: 停！李丁，李丁，回来！不是你能离蛋远点吗？
0: 好，
1: 你回来。老开玩笑是吗？
0: 我
1: 别闹行吗？
0: 我不能
1: 听我说，
0: 我听你说什么？
1: 我这是学问。
0: 什么学问？
1: 我研究什么
0: 啊？
1: 人呐，在密闭的空间下，
0: 密闭的
1: 容易尴尬，
0: 在蛋里边也是密闭的空间。
1: 那人能进蛋里头吗？
0: 那什么叫密闭的空间？
1: 密闭的空间啊，
0: 不理解。
1: 这个情况有很多。
0: 什么呢？
1: 拿你举一个例子。
0: 说我啊。
1: 把你放到锅炉里头。
0: 嗯。
1: 我盖上盖，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尴尬？
0: 我觉得特别的干，倒不是很尬，
1: 是吗？
0: 废话，谁在锅炉里待得住？你怎么那么残忍，把我塞锅炉里边？我待得了吗？谁跟锅炉里能待？
1: 孙悟空啊，
0: 谁？
1: 对不对？孙悟空在太上老君那个锅炉里头待了7749天，出来之后眼冒金星，一身炉灰。你说这孙悟空他尴尬不尴尬？
0: 我觉得没文化真尴尬。
1: 怎么了？
0: 太上老君那是锅炉吗？
1: 啊，
0: 太上老君那是炼丹炉好吗？
1: 啊，那不是锅炉啊！
0: 你废什么话呀？哦，你那意思，太上老君在天庭烧锅炉是吗？太上老君负责天庭的冬季供暖是吧？一到年底的时候，王母、玉皇、如来排着队上太上老君那儿交供暖费去，是不是？
1: 你别，
0: 王母今年您是3600，玉皇你也是3600。如来你是5800，我为什么是5800？因为你个儿大，你供暖面积就大。你这泼猴，你跟谁说话呢？
1: 你跟谁说话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那锅炉的事儿
1: 我记得挺清楚的。太上老君他们家有一壁挂炉，
0: 八卦炉，还壁挂炉。太上老君家里有一个壁挂炉是吗？太上老君是自供暖还是？
1: 行行，
0: 还烧个壁挂炉。
1: 我说错了。
0: 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塞壁挂炉里了，是
1: 吧？可以，你可以。
0: 好家伙，猴子都疯了都。这什么地方？猴急啊！
1: 停停，
0: 我是谁？
1: 别演，
0: 我在干什么？
1: 别演，我错了，我错。丁哥，我错了，别演了。我错了，行了。
0: 你肯定是错了。
1: 来，我说错了。
0: 对。
1: 哎，这个例子举的也不太恰当。
0: 太不恰当了。
1: 给你换一个。
0: 换个。
1: 不给你搁锅炉里。
0: 没法在锅炉里。
1: 给你搁到葫芦里。你尴尬不尴尬？
0: 我是个蛐蛐是吗？我还在葫芦里，你给我放鸡蛋里边好不好？那在葫芦里，谁在葫芦里能待？谁进得了葫芦？你告诉我，
1: 还进得了葫芦？
0: 废话，谁葫芦能装人？
1: 啊、金角大仙那葫芦？
0: 谁？什么玩意儿？
1: 你看还没听清楚。The Hulu of 金角大仙。
0: Pardon？
1: 还 Pardon？金角大仙那葫芦，连孙悟空都装进那个。
0: 孙悟空进得去，我进不去啊。
1: 装你一样啊。
0: 怎么一样？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敢。
1: 李丁，
0: 哎，
1: 李丁，
0: 哎，
1: 李丁，
0: 哎，
1: 李丁，
0: 哎，
1: 李丁，
0: 哎，
1: 李丁。
0: 呸！我跟你玩呢是吗？
1: 你在葫芦里尴尬，
0: 还在葫芦里尴尬，还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我在葫芦外边就很尴尬了。快点让我进去吧，行吗？
1: 算，
0: 我丢不起这人了。
1: 得了。这例子也不好，
0: 太不好了。
1: 再给你换一个，
0: 换，
1: 给你搁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头。
0: 哎，你敢看看别的书吗？
1: 怎么？
0: 这都什么鬼地方啊？咱们这节目名字叫做《飞机啊来了》。
1: 对，
0: 不是大师兄啊，我要把你关在奇怪的地方。好家伙，孙悟空几次丢人事全让你翻扯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咱得紧贴题目。
0: 对呀，
1: 题目的名字说的是飞机。
0: 飞机呀，
1: 咱们就主要说飞机。
0: 对，
1: 从今往后再也不许说《西游记》了，听见没有？
0: 我没说《西游记》呀，
1: 提醒你一下。
0: 我就说蛋了，没有说《西游记》。
1: 蛋和《西游记》 都不许提，
0: 都不能说。
1: 咱们主要说飞机，
0: 说飞机。
1: 我研究过，这个飞机呀、特别容易让人尴尬。
0: 飞机容易尴尬，就是飞机机舱里边
1: 不
0: 密闭的空间，是不是？
1: 我研究的是啊，在这个飞机延误之后，等待的这些旅客他们尴尬。
0: 就在航站楼这个，
1: 对对对，
0: 不，航站楼你飞机旅客延误了，飞机延误大家不是尴尬，
1: 那是
0: 什么着急呀、烦躁啊，就哪有尴尬的？
1: 一般的旅客呀，着急烦躁，
0: 对，
1: 但是也有这么一种人，赶上飞机延误他不着急，好跟人聊天。
0: 聊天
1: 有的人啊不愿意跟人聊，追着跟他聊，咱们就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
0: 什么叫
1: 追着？这追着跟人聊啊，他不愿意聊，这人就显得尴尬。
0: 没见过这样的人，
1: 没见过这种人。这样，我来扮演这个好聊天的人，你扮演一个等待的旅客，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好不好？
0: 不好。
1: 那咱们说演就演。
0: 你就是这样的人吧？哎呦，这飞机怎么晚点了？怎么不行？我得赶紧问问你。
1: 等，你先听我说啊，这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不要着急，你别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0: 因为我噎得慌。
1: 噎
0: 怎么不让我说话呢？我真得问问人
1: 家。不，你别给别人添麻烦了。这种事儿啊，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问我。问我呀，来问我，快问，快问
0: 你是缺心眼吗？
1: 我让你问什么呢？
0: 我知道问什么呀，谁这么说话呀？你看哪大学教授，同学们，这道题听明白了吗？没明白啊？
1: 来问我呀，来问呢，快问呢，别等着问了，朋友们，快问呢，不要下蛋了，快问，别下蛋了。不是，你怎么老着急呢？
0: 废话，晚点了能不着急吗？
1: 那我问你啊，这个飞机晚点了，咱们最在意的是什么？
0: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
1: 错了，在意因为什么晚点。
0: 是吗？
1: 这就好比是啊，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0: 那肯定我没有女朋友啊。
1: 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0: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你还问她生气原因？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啊？我生气，你心里没点数吗？
1: 行了，你看那大哥都不理你。
0: 他媳妇在旁边瞪着呢，他是。
1: 我就跟你说啊，这个飞机啊，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对不对？
0: 飞机讲道理。
1: 不是，飞机它科学。咱知道这飞机晚点的原因，咱自然就不着急了。
0: 是吗？
1: 我分析过，飞机晚点常见的三种原因。
0: 哪三种？
1: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有可能是人为原因，有可能是天气原因。你最喜欢哪种？
0: 这只要管饭都还可以。
1: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
0: 设备怎么了？
1: 设备常见的四种情况。
0: 哪四种情况？
1: 液压失灵，引擎故障，
0: 金属疲劳，
1: 引擎故障。这四种情况是咱们。
0: 等一下，液压失灵、引擎故障、金属疲劳、引擎故障。
1: 对呀、
0: 这四种，这是三种情况啊！这是怎么俩引擎故障啊？
1: 对呀、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0: 那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无言以对就对了。
0: 什么
1: 液压失灵啊，金属疲劳啊，这词儿太专业，
0: 就是
1: 听不懂。
0: 什么金属疲劳？什么金属疲劳？
1: 给你换一种说法
0: 啊，
1: 金属疲劳啊，它就跟人的疲劳一样。
0: 人疲劳，
1: 咱人疲劳之后，要睡觉，
0: 睡觉，
1: 要休息，
0: 休息。
1: 有的时候呢，要吃点大腰子补一补。这么说你可能不理解，
0: 你大腰子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1: 没有关系，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这个金属疲劳啊，它就好比是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阻碍质壁分离，更会影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制造能量。
0: 我去，这好比那大腰子复杂多了，这
1: 就是设备原因。你地理及格了吗？
0: 我地理好着呢。
1: 出一题考考你。正宗羊肉泡馍去哪儿吃？
0: 西安呢？
1: 牛肉拉面去哪儿吃？
0: 兰州啊。
1: 拉条子去哪儿吃？
0: 新疆啊。
1: 土耳其烤肉？
0: 土耳其，我是吃出一个丝绸之路来吗？
1: 不，你的地理不错嘛。
0: 我常看美食地图。
1: 不聊美食，咱就聊飞机。
0: 就说飞机的事儿。
1: 飞机第三种，天气原因。
0: 天气，
1: 这我最了解了。
0: 是吗？
1: 我有学问。
0: 你啊？
1: 天气我研究过
0: 哦，
1: 凡是天气方面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问我，快问！
0: 天气的原因你都能解答？
1: 都行。
0: 嘿， 那请问，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筋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雷公的殿是直流殿还是交流殿？请作答。答不上来，你看。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不天气的问题吗？
1: 你这是《西游记》的问题。

0: 准说西游记吗？
1: 不说西游记，天气有什么问题？
0: 天气恶劣，起飞它就危险，
1: 是吗？
0: 对不对？虽然说咱这个地方天气没有问题，
1: 对，咱天气不挺好的吗？
0: 但是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1: 是吗？
0: 你比如说啊，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1: 从这儿
0: 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要考虑什么呢？首先要考虑
1: 飞机能不能降落啊，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我猜我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我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
0: 行了，
1: 大家都冷静，我要降落了。
0: 先冷静点，别降了，别。飞火车站不对吗？
1: 飞火车站肯定是错了啊，飞机场啊，
0: 对，就说北京吧，
1: 哎，对，
0: 飞的这个沈阳，你得考虑啊，周边的天气，
1: 考虑一下，
0: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澳大利亚有没有侧风，
1: 你飞反了吧？我从北京飞沈阳，我看南半球天气干嘛呀？干嘛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
0: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
0: 都知道。那我再问你啊。
1: 你别问了，我问问你吧。我
0: 好啊，问我，快问，问呢，
1: 又来了，
0: 问。
1: 建春、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必须把你托运了。
0: 什么意思？
1: 我都怕套狗子给你抓走了都。
0: 赶紧问我呀！
1: 我就想问你，咱这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0: 安全的时候起飞啊？
1: 什么时候安全呢？
0: 起飞的时候安全啊。
1: 那什么时候起飞啊？
0: 安全的时候起飞啊。
1: 什么时候安全啊？
0: 起飞时候安全啊。
1: 我是不是进环岛了？
0: 你想问是不是进环岛了？问我呀。
1: 怎么又来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参加完今天这期节目啊，我有一想法。
14: 什么想法啊？
15: 就我觉得我自己啊，我今后我就不说相声了。
14: 不说相声你干嘛去？
15: 我去录综艺去。
14: 咱这不就录着综艺呢吗？
15: 不是，你看咱们今天这期主题叫什么呀？
14: 叫什么？
15: 学唱。
14: 哎，对，
15: 哎，我就是想录一个唱歌的综艺。
10: 不是怎么就想唱歌去了呢？
11: 你看咱现在是相声演员啊，我去录一个唱歌的综艺，我这叫跨界呀！啊，我就出圈了，我就火了。
10: 不是，那你别你一个人去啊？啊，带着我呀？
11: 不行不行，带你不行，带你耽误事儿，哥。你就自己还是说相声。
10: 我不是你搭档吗？
11: 不是，你说相声。
10: 我是你的 CP 呀、啊。
11: 放过英语吧啊，那叫 CP 还 CP？
10: 反正你得带着我。
11: 不是带着你能行吗？关键是
10: 我行啊，
11: 就唱歌这块你可以吗？
10: 都可以。
11: 你这样哥，你别说你可以、啊、我先看一看行不行？
10: 看什么？
11: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录节目了，
10: 这就开始录了，
11: 我就看看你这个舞台感觉怎么样。
10: 舞台感觉好。
11: 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0: 自我介绍，哎哎，这我擅长。
11: 你来
10: 看我的啊。嗯，大家好，我叫程世杰，旁边这位，这是我的搭档刘延超，刘老师。
11: 行了行了，
10: 刘老师，
11: 行了，可以了，不要说了。
10: 怎么了？
11: 我就说我不带你吗？啊，我带你去干嘛去啊？
10: 怎么了？
11: 又说相声去吗？
10: 不是，我这综艺感呐，我捧人，刘老师。
11: 什么综艺感呐？我不跟你说了吗？咱去唱歌去了啊！你这样不行。
10: 那我怎么着行啊？
11: 你看，首先来说啊，你这个语言上。你就不能说普通话？
10: 那我说什么？
11: 你得换一个其他的语言啊、嗯！再有一个，你不能以这种纯素人的身份上。
10: 那我什么身份？
11: 你得有一个人设。
10: 哦，就是人物设定。
11: 对，你看现在好多那个综艺上面啊，嗯、很多选手一上去啊，我是来自大山的孩子啊、嗯，我是来自草原的歌手。嗯，你也得有这么一个人设。
10: 那我来自那大山还是草原呢？
11: 不，你都不是。嗯，你是一个来自土著部落的选手。
10: 那我不成了野人了吗？
11: 不是，你还不是一般的野人。
10: 什么野人？
11: 你是一个土著部落街道办主任的儿子。
10: 哪个土著部落还有街道办呢？
11: 人家都划分得很细致啊。你就是这么一个人设。
10: 我就这人设。哎，
11: 所以说上台不能说普通话。嗯，你得说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
10: 说那个话。
11: 说那个话
10: 不行啊，那个话人都听不懂啊。
11: 不有我呢吗？
10: 你怎么着？
11: 我也是土著部落的呀。
10: 哦，你也野人？
11: 哎，我就是那个街道办主任啊、
10: 哦。不是占便宜呢，这是？
11: 不是占便宜，嗯，就我跟你是一个街道的，
10: 一个街道。
11: 我懂你们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嗯，我也懂普通话。
10: 哦，你的意思就是你能给我翻译？
11: 对呀、啊。
10: 哦，那也行，
11: 土著部落方言来。
10: 怎么现在就来呀、
11: 啊？我得试试你啊！
10: 那土著部落那话我也不会呀、
11: 啊。那我不管你就想现在马上开始
10: 找找那感觉啊。
11: 找。
10: 土著部落方言，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就完了吗？
10: 翻呢？嗯，
11: 他说，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他祝愿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岁月当中都能够一帆风顺，二老安康，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事吉祥，万事如意。
10: 那我说了那么多吗？
11: 别废话，继续。
10: 我就一个啊。
11: 就接着来。接着来。
10: 咕咕叽咕咕根咕咕嘎咕了蒙贼咕了蒙卡咕了蒙地咕了蒙打咕叽叽乌嘎嘎乌卡卡阿天啊。
11: 他说谢谢
10: 就完了。
11: 因为这个谢字啊在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里不太好发音。
10: 我说这不行啊，他没人信呐。
11: 不是，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你得有人设啊，语言上得注意包装
10: 啊。我注意点就行。
11: 哎，再有一个啊、嗯、这个行为动作上也得注意包装。
10: 动作上又怎么着？
11: 比如说哥现在录着节目呢啊，录着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身上东西啊，比如说
10: 怎么着
11: 唰一下掉了怎么办？
10: 你看我的吧。嗯，
16: 大家有养狗的吗？嗯，
11: 就我看他们就是喂金毛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唰一下就给拿回来了。
10: 怎么我给你捡飞盘去了？
11: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10: 你不懂，我刚才这是躲避镜头。
11: 为什么要躲镜头呢？啊，镜头前要尽情的展示自己的端庄大方。
10: 我就捡个东西能有多端庄大方？
11: 你看我给你来一回、
10: 啊、我看看你
11: 东西掉了
10: 掉了。
17: 不是，咱有什么可走光的？咱就舞啊！
15: 不是，这样不是在镜头面前显得精致一些吗？
17: 那也没这样的，
15: 反正就是这个行为上得注意
17: 啊、哦。我注意点，
15: 动作上得包装一些
17: 啊。
15: 再有一个，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也非常重要。
17: 都什么？
15: 比如说啊，现在主持人正在向你发问，
17: 问我什么？
15: 说这位选手，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舞台？
17: 这问题我知道啊。
15: 嗯，
17: 这种就是阳光。

0: 都有一个音乐梦想。
1: 这不和我一样吗？
0: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嗯，家里有爸爸，有妈妈，还有一只哈士奇。
1: 啊，那你爸爸妈妈应该非常高兴看见你站在这里吧？
0: 他们应该看得到吧？
1: 应该。
0: 我的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阳光总在风雨后。
1: 这位选手，说出你的故事。
0: 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我的音乐梦想而分开了。
1: 分开了。那你和爸爸一起生活还是和妈妈一起生活呀？
0: 我跟哈士奇一起生活。啊，从小我就是吃着哈士奇的狗粮长大的。
1: 这位选手太感人了，咱能不能别老商量这个啊？商量商量节目啊。
2: 那肯定啊，节目是最重要的。
1: 对呀、
2: 啊、你看咱得出圈啊，我来唱啊，你呢就来点那个可以辅助我的技能。
1: 什么技能？
0: B-box。
1: 哦， B-box。
0: 对，
1: 不会。
2: 你不会，这样我教给你。嗯，它倒是简单。
1: 怎么学
2: B-box 呢？就是拿嘴学说各种鼓的声音。
1: 拿嘴学鼓。
2: 对对对、啊、先学一个最简单的啊，咱们学一个大鼓。
1: 大鼓。
2: 哎，大鼓呢其实就是双唇爆破发出的一个声音。嗯，你其实就说这么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2: 不，
1: 就这么一个字儿。
2: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1: 不、
2: 你这是从嘴里出来的声音吗？
1: 那我打哪儿出的声啊？
2: 不是，你嘴上有点劲儿行不行？
1: 不就不吗？
2: 你看我再来一回、啊、哎，差不多。嗯，差不多。再来一个声音啊，再来一个叉的声音。
1: 脚叉。
2: 哎，叉的声音。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舌尖啊和牙齿摩擦出的一个气息的声音。
1: 摩擦气息。
2: 我看我给你来一回、啊、
1: 我试试啊。
2: 你来。你把谁气门芯儿拔了？
1: 拔什么气门芯儿啊？
2: 什么动静啊？这是
1: 这不摩擦出来的吗？
2: 不是，你就稍微干脆一点、那个声音。你听我再给你来回、嗯、哎，差不多、差不多。再来个小鼓的声音。
1: 小鼓。
2: 小鼓呢是往里吸气。
1: 又改吸气了、
2: 哎、往里吸气过来、吃面呢吗？
1: 怎么不吸气吗？
2: 就是吸的稍微干净点行不行？我不想从你吸气里边听出有汤有水的那个感觉来。
1: 啊，这没汤没水儿啊、嗯，干拌面。
2: 什么干拌面？啊、没有吃饭的事儿，
1: 就吸气嘛，
2: 就往你吸气。
1: 就是，
2: 哎，差不多啊，差不多。咱们连一连啊，
1: 还得连一连，
2: 连一连。听我的啊。
1: 听我的。哎，我这么一表演完，是不是就能成功出圈？
2: 你这不是成功出圈，
1: 那我这是
2: 毛驴撒欢。
1: 别说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感谢啊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11: 没错，
10: 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是我跟冯老师为您合作这段对嘴相声。
11: 什么您呢？
10: 对嘴相声。哎呀，一个人说叫单嘴相声，嚯，两个人说叫对嘴相声。啊啊，待会儿所有相声演员都上来，我们叫大群嘴。嚯，行
11: 啊。我们那叫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
10: 您看看，啊啊，愿意跟您聊天吧？
11: 是吗？
10: 严谨。
11: 哎，对，
10: 严谨。
11: 对对。
10: 您说话啊，不将就。
11: 哎，这说话不能将就。
10: 任何事儿也是做事不将就。
11: 没错。
10: 我真是啊，我觉得这个很主要。哎，任何事情都要严谨。
11: 对，
10: 以前呢，啊，我说实话，那时候穷啊，嗯，

0: 没钱。
1: 哎呦，那时候什么事儿都对付。
0: 是，
1: 我记得我刚来天津的时候啊，二十年前哦，自己一个人来天津。
0: 是，
1: 哎呦，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孤独、寂寞、冷、嘚瑟、抽搐、徘徊、彷徨。
0: 刘老师，穿件衣服啊，
1: 我也没光着来呀。
0: 你怎么这样呢？这
1: 心情啊，心情啊，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呀。
0: 没错，
1: 那时候我跟您说实话呀，困难呐。哎，就是那个买这个里边啊，我不知道你们叫褂子吧？我们那儿叫背心儿。
0: 哎，对，背心儿啊，
1: 背心儿。20块钱90件。
0: 对，哟，等会儿吧，
1: 真的，
0: 老板赔死了，知道吗？
1: 没有，就这人家还赚呢。啊，
0: 这么便宜？
1: 那上面都写着农药。化肥，
0: 麻袋骗子是吗？哎呀，
1: 没钱呐！呵，没条件，什么都得将就。
0: 对，
1: 对吧？现在不是了。
0: 现在怎么着？
1: 有钱了。
0: 哦，挣钱了。
1: 通过努力，通过相声，通过各位朋友的支持，稍微挣了点小钱，
0: 生活好点。
1: 跟各位藏龙卧虎没法比啊！哦，比您肯定是强了。比，就是怎么说呢？谦虚点说吧，您在我眼里，啥也不是。啊，话糙理也糙，
0: 下回您直接说出来就行，不用这么客气。我跟你比了吗？
1: 有钱，
0: 什么人呢？
1: 我就喜欢什么事就不能将就，就在玩的有品位的，
0: 玩的有品位。
1: 哎，您看买什么豪车呀、游艇啊，没意思了，
0: 那都没意思，
1: 没意思了。
0: 那您现在玩
1: 精神上的，
0: 精神上
1: 的，文化的
0: 什么呀？
1: 品茶。
0: 嚯，你会品茶？
1: 哎，品茶讲究了。品茶，你看各位朋友啊，来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说，哎，我买几千块钱茶叶，这茶能喝出好来啊？
0: 是
1: 不对哦，真正品茶，你想品好了，品的是水。
0: 别说，哎，冲您这个懂茶，
1: 讲究吧？
0: 讲究，讲究。
1: 什么水呀？最早品茶的时候讲究的是露水，
0: 露水，自来水不就结了吗？
1: 自来水没味儿啊，讲究的叫天上之水。嚯，哎，从天上降下来的水啊，露水采摘哎，采摘到这小碗里边煮茶喝，
0: 是
1: 带着花香。
0: 对对对，
1: 天上之水
0: 没错，
1: 拿这个自来水不行哦。但我喝茶量大呀，
0: 是
1: 露水盯不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也喝天上之水啊，敢下暴雨啊，下暴雨我拿塑料桶奔大雨达，大水管子楼，大水管子哗，往外冲，大水管子哗，哎呀，洗澡啊，水别浪费了，背心脱下来拧里，哎呀，天上之水。
0: 行了行了行了，就您这个太脏了，还不如我们的自来水了，知道吗？
1: 您得讲究。
0: 讲究什么呀？
1: 您这属于将就，您知道吧？哎，而且这个茶，茶的器具也讲究。
0: 什么器具？
1: 您得拿那个汝窑。您别拿那搪瓷缸子，完了。
0: 是。
1: 哎，而且这个温度也讲究。您看这个茶呀，您比如说红茶，就是80度水。
0: 80度。
1: 哎，您烧开了泡不对了。
0: 怎么呢？
1: 烧开了，您再泡这个茶，这茶的香味就积没了。
0: 哦，砸糊了。
1: 哎，对了，你怎么80度啊？
0: 怎么80度？
1: 您倒的时候这水抻起来，走。哎，品味。
0: 就这一下就80度。
1: 走，水80度。
0: 您别说，真讲究。
1: 而且经过我常年细品，我发现了。这个统一呀。比康师傅好。
0: 对。
1: 统一甜，它能兑好几次。
0: 等会儿吧，行了行了行了，冰红茶是吗？啊，怎么着？拿雨水兑冰红茶？刘老师，您得穷成什么样呢？这得，
1: 您不懂，您那属于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啊！
0: 这什么俏皮话啊？
1: 您真是这个茶，您就得这么喝。还有就是玩香。
0: 玩香，
1: 哎，这香这个东西一般人也玩不起。
0: 还会玩香道？
1: 必须的啊！点着一支香，闻着香味冥想。哎，让自己找到最好的状态，
0: 是
1: 闻这个香啊啊，这个东西也奢侈哦。品牌，
0: 什么品牌？
1: 咱玩的都是品牌的，
0: 不是您不玩那檀香沉香吗？
1: 檀香沉香那玩意儿假货太多哦，咱玩都玩品牌，
0: 什么
1: 品牌？叫雷达。哎，咱来这个香。
0: 哎，刘老师，您点的是蚊香是吗？
1: 闻着嘛，闻着的香，但我那个是老的，
0: 哦，还是过期的蚊香。
1: 您这什么话呢？这是
0: 好家伙，雨冲的冰红茶，闻着过期的蚊香。
1: 嘿，您别将就。
0: 是啊，这还不将就吗？就那过期的蚊香，除了呛你，蚊子都呛不着，知道吗？
1: 不，您这话说抬杠。那我再说扇子， 玩扇子，
0: 玩过扇子，
1: 一般人玩得起吗？
0: 那玩不起，
1: 扇子玩不起吧？
0: 讲究啊！
1: 各位知道了，那书生才玩呢
0: 啊！对呀，
1: 那扇子几代人盘出来，
0: 是
1: 那没有点文化底蕴的玩得了吗？
0: 玩不了啊！
1: 我玩扇子，
0: 你玩这个？
1: 玩扇子讲究趴在拿脸盘，朋友，
0: 啊、对，
1: 手都糙、拿脸盘，对不对？
0: 啊，没错，
1: 咱玩过这个，
0: 嚯！
1: 而且扇子盘完以后一出汗了
0: 啊，
1: 扇子不能吹干，
0: 怎么着？
1: 您得阴干它，
0: 讲究。
1: 对吧？
0: 不能晒一晒裂纹了呢。
1: 对吧？
0: 对。
1: 怎么叫阴干呢？
0: 怎么阴干？
1: 您得摁三档。哎，三档哇转起来，一档太慢了，三档哇转起来，这就阴干了吗？
0: 刘老师，您玩的是电风扇是吗？我想问一下，您那是老电扇呢，还是新电扇呢？
1: 老的。
0: 哦，您盘的还是铁叶子，没给盘出锈来是吗？啊？
1: 不是抬杠吗？你在这儿？
0: 您这三样爱好太棒了！您这三样
1: 玩过吗，兄弟？
0: 我没玩过这个。
1: 别说那没用的、哎。我告诉你，我那体育运动来，各位朋友，体育运动我说出来，各位朋友，实话说都明白。高尔夫，
0: 哎呀，
1: 高尔夫，咋的？
0: 我行，你怎么了？这是
1: 高尔夫玩过吗？
0: 这没玩过。
1: 进去过吗？
0: 没有。
1: 你基本我告诉你，就你这身份进门，人家放旺旺咬你。
0: 你们家高尔夫养狗是吗？里边
1: 高尔夫到这高尔夫，我打高尔夫，各位朋友，那肯定有朋友去过了、打高尔夫不是随便穿的，人家有专业的衣服
0: 啊，对，都有专业的服装。
1: 我那都是法国定制的，法国定制打高尔夫
0: 啊，
1: 亮片大褂，
0: 什么
1: 亮片大褂？
0: 哎呀，刘老师，您等会儿，哎，就您这个身材，穿一亮片大褂，还在草里装蟒蛇去了？
1: 这什么话呢？这是
0: 您是不是平时还吐信子？
1: 你别整那没用的、高尔夫，这人家穿，而且人家有裤子
0: 啊，
1: 运动的裤子怕肌肉拉伤。
0: 呵，
1: 我那都是定制的
0: 啊，
1: 小奈有网眼儿的，
0: 什么
1: 网眼儿的运动裤？
0: 网眼儿运动裤，
1: 白色网眼儿。哎，咱来这个。
0: 哎呀，那再刺腿毛，远处一看跟山药似的呢。
1: 您这都什么话呢？这您玩
0: 穿的什么呀？
1: 您玩过吗？
0: 亮片大褂，来个大网眼丝袜，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玩过吗？
0: 我没玩过您这个。
1: 您这二傻子不认识牛屎硬犟啊你啊！
0: 这都什么俏皮话呢？
1: 咱说心里话，而且高尔夫那个鞋讲究，
0: 怎么鞋？
1: 我告诉你各位，就这鞋不行
0: 哦，
1: 这鞋啃不住草
0: 哦，抓不住地，
1: 滑。打高尔夫什么人字拖？
0: 什么？
1: 小人字拖，
0: 穿小人字拖
1: 贴脚心，
0: 嘿，
1: 小人字拖，哎，然后紧接着有专业高尔夫修脚师
0: 哦，
1: 把你那个脚趾盖啊修成三角形的，它能啃住草，就哎，拖在这啃，
0: 呵，
1: 啃住草，一般新玩的都不会啃，我啃的好，
0: 哎呀，
1: 我嘎往这一站，我脚嘎我就啃草里去了，
0: 好，按老母鸡那么来是吗？
1: 哎，你别说那没用，就叭。他这一杆下去，我这脚啊嘎就这么一抬呀、那草皮让我掀出四米多高的，
0: 嚯，
1: 都能拽出七八条蚯蚓来。
0: 哎呀，
1: 哎，那蚯蚓一出来都纳闷儿
0: 啊，
1: 哎呀，那小蚯蚓都揉眼睛，哎呀，天怎么亮了？
0: 不，人家等会儿吧，蚯蚓有手吗？他就揉啊，他这个
1: 蚯蚓他也没眼睛啊。
0: 那你说他干嘛呢？
1: 你这东西你什么都不懂啊！这
0: 哎呦，
1: 我告诉你，你啊，你就不用在这么嘲笑我。我就买房，懂吗？买过房，买房了吗？
0: 我马上要买啊！
1: 马上买房，你跟我道喜道喜、啊。
0: 怎么着？
1: 买房也有讲究，
0: 真的。
1: 买房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学问最大了。就像你这小白没买过的，您赶紧跟我道一道、哎，我教您。
0: 成，刘老师，
1: 哎，
0: 您教教我这个、教教我这个。
1: 您比如说啊，买房，各位以后买房记住了
0: 哦，
1: 一层别买。
0: 为什么呀？
1: 一层，但凡楼上邻居素质低
0: 啊，
1: 啪啪啪往下扔东西，你受不了。
0: 哎，没错，
1: 剩你个院子都不灵啊。
0: 对呀、
1: 一层别买。
0: 对，那还有哪层不能买呢？
1: 二层别买。
0: 为什么呀？
1: 二层，你看一层没事儿，二层反地沟味儿。
0: 哦，反味儿。
1: 您的房子买完以后住二层，时间长了阴天一下雨，好嘛，地沟味儿上来，一家人影响健康。
0: 有道理。
1: 还有一个什么？
0: 还有什么？
1: 顶层别买。
0: 这是怎么呢？
1: 顶层啊，潮。
0: 哦。
1: 而且它容易漏。哎，再好的房子年久失修也漏。
0: 懂啊，
1: 也没法买，
0: 没错。
1: 最主要的是啊，就跟你说吧，
0: 怎么着？
1: 你记住了，最主要啊，一层、二层加顶层这种房子千万别买。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是别墅，你买不起。
0: 我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当起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1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1: 夜战八方藏刀式。
22: 好，
1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

0: 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我叫李云飞，他叫叶鹏，
2: 是我。
1: 忙完了这演出啊，你打算干点什么呢？
2: 打算就我准备出去旅旅游啊，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去趟铁岭度度蜜月啥的。
1: 你说你说你没去过大城市，你想出去旅游是吧？
2: 出去转一转。哎，
1: 找我呀。
2: 找你？
1: 找我呀。
2: 你是什么呀？
1: 我最近弄了这么一个大数据出行服务中心。
2: 你等会儿，什么东西？
1: 大数据出行的服务中心啊。
2: 大数据。
1: 对了，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吗？
2: 知道啊。
1: 说说。
2: 大数据，大数据吗？啊，数啊，大了你就得给它聚了，哎，要不然它影响美观什么？
1: 那叫巨大数。
2: 你说这是
1: 大数据？
2: 不是，你没听懂什么东西？
1: 就是海量的数据统计，然后告诉你，你最适合去哪儿，最适合带什么东西，怎么给你做落地的服务，这一系列的我都提供给你。
2: 高科技的分析。
1: 对了，
2: 我出去旅游去，你能帮我？
1: 对呀。
2: 是吗？
1: 你体验一下吧。
2: 来一回啊。
1: 您好。
2: 您好，
1: 这里是大数据出行服务中心。哦，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请问
1: 我是您的小助手 Siri。
2: 什么
1: 的弟弟？
2: 谁呀？
1: Sorry。
2: 我说对不起。
1: 请问您怎么称呼？
2: 我姓叶，我叫叶鹏。
1: 正在为您搜索叶鹏。
2: 啊，怎么还搜我呀？
1: 大数据显示
2: 什么呀？
1: 全国一共有800多位叫叶鹏的朋友。
2: 也不多呀。
1: 其中501位男性。其中有500位都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还有一位是说相声的。
2: 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那说相声的。
1: 您说相声的啊。请问您有什么诉求？
2: 就我想出去旅游，您给我查查，就这个，就这句。
1: 大数据显示，
2: 怎么了？
1: 相声演员常年逢年过节期间不会出去旅游，可能存在诈骗的情况。滴滴滴滴滴，开始报警，关门关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正在为您转接110。喂，您好，可有什么可以帮您？放狗！
2: 行，干嘛呀？干嘛呀？我一说相声的，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出去玩去啊？
1: 这大数据显示了，逢年的过节呀、暑期呀，正是你最忙的时候，你不可能自个儿花钱出去旅游去。
2: 我就这时候出去玩去
1: 啊！出去玩去，
2: 我就出去玩去。
1: 行，
2: 你行了，你甭管我去哪儿，
1: 那你想
2: 这样
1: 问去什么地方？
2: 我得选个地儿，对吧？
1: 对，
2: 您给我查查，最近这段时间热门旅游目的地。
1: 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2: 哪儿热一点
1: 啊？好啊，正在为您搜索
2: 哪儿？
1: 撒哈拉大沙漠。全年平均温度是47度。
2: 不是
1: 很热了。
2: 这不是身体上热一点，
1: 不是很热一点，
2: 不是热门啊。热门就得我自个儿说啊。你看我平时啊，我就常在北京嘛，是不是？我最喜欢吃米线。我来趟云南怎么样？
1: 云南
2: 你给我查查去云南的机票。
1: 好，已经为您锁定明天最早一班飞往云南的机票。
2: 干嘛最早啊？
1: 因为大数据显示啊，相声演员都穷。
2: 相声演员，你要这样
1: 贵的买不了的。
2: 不是，我
1: 红眼儿最便宜。
2: 没听我们这节俭
1: 啊，节俭，
2: 节俭啊！你甭管怎么着，你就买机票就行了。
1: 买机票，
2: 我就上云南了。
1: 上云南了，
2: 能走了？
1: 哪就能走了？
2: 啊，不行吗？
1: 你去那儿，你带点什么东西？
2: 我带什么东西啊？
1: 当然，你就俩肩膀扛一脑袋就去了。
2: 我应该
1: 一路上你带点这个休闲品呐、到那你玩你带什么随身携带的物品、
2: 必须的东西。
1: 对呀、
2: 这能帮我吗？
1: 当然了，这里有大数据采购服务中心。您好。
2: 您好，
1: 这里是电商大数据小舵手。
2: 小舵？
1: 不是
2: 什么
1: 电的大商舵手小电锯。
2: 不是舵手就得用电锯。
1: 不是
2: 电商大数据
1: 小
2: 舵
1: 是，那不还是舵手吗？那不是，
2: 不是电商
1: 电
2: 大数据小助
1: 小助
2: 手
1: 电商大数据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谁帮谁呀、这不你帮我吗？
1: 是，
2: 您给我看看，我出去买点什么。
1: 请问您怎么称呼？叶鹏老师。
2: 你不刚说完我叫叶鹏吗？
1: 大数据统计这儿必须这么问。
2: 必须。
1: 请问怎么可以帮您？叶鹏老师。
2: 我叫叶鹏。
1: 你叫叶鹏。好的。查询到了，您刚刚购买了飞往云南的机票。
2: 没错。
1: 正在为您打包大象。
2: 大象。
1: 请提供家庭的住址。
2: 别着急。你看什么东西？
1: 象就是一种
2: 不是
1: 长鼻子的动物。
2: 我知道，知道它
1: 两个大耳朵，那个、叫大象。
2: 我没问它大象是什么。
1: 你不说大象，
2: 就你们这平台啊，卖大象，有点意思。
1: 怎么了？
2: 怎么签收啊？快递员谁送啊？我们家象房还没盖呢，6吨的香蕉钱我都没挣出来呢。我不要大象。
1: 大数据显示了。86%的人到了云南之后都选择了看大象、骑大象，由原始森林我们一步到位送到您家。
2: 那人家是大数据显示去云南看大象的人多，不是跑云南买大象的人多。哦，别说大象，我们家连象牙制品都没有。
1: 象牙制品出现违禁词汇，快点转接110。喂，你好，这里是110，锁门。
2: 别咬了，好吗？你妈这太敏感了，这不象牙制品？
1: 滴滴滴，
2: 我没说，我没说。
1: 现在我们的大数据就是这违禁词一出来，马上就报警。
2: 你们这太敏感了，
1: 就是这样。
2: 我跟您这么说啊，就是我还得注意点啊，就是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我没骑过大象，我准备上那骑骑大象，
1: 骑大象。好，我们为您推荐您出行最适宜的服装，
2: 哪有服装啊？
1: 我们为您推荐了
2: 什么呀？
1: 亲子装。
2: 干嘛亲子装啊？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36啊。
1: 大数据显示，36岁的男性去往云南的途中，有86%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所以为您推荐亲子装。您有什么困难吗？
3: 我单身。
1: 好的。嗯。
2: 别配乐了，别配乐了，弄得还挺悲伤了。我不穿亲子装，我都没衣服穿了。
1: 大数据显示，您最匹配的衣服是
2: 什么？
1: 大褂。大数据显示了，您穿的最多的就是大褂。
2: 就可能也是我演出平常多一点，你知道吧？这不行，我不能穿着大褂骑大象啊。
1: 啊，这你
2: 我就随便穿一就完了，
1: 随便穿个什么衣服、
2: 啊？你甭管我穿什么。
1: 好，那正在为您推荐云南旅行的纪念品，您现在就可以买了。
2: 我还没去呢，我就买纪念品啊。
1: 那这样给您推荐云南旅行的大礼包，
2: 大礼包
1: 啊，这里边有洗漱包、急救包、医疗包、叉烧包。
2: 叉烧包有没有蒙古包啊？
1: 叉烧包为您饿了垫一垫呢。
2: 我不用，你就来点实惠的，
1: 来点实惠的
2: 、
1: 这些东西都给您备齐了，
2: 备齐了，
1: 您就可以出发了。
2: 我就走了，
1: 哎呀，你就走了，到那落地
2: 怎么样？
1: 大数据更体现出来了，
2: 又体现出什么来了？
1: 有没有落地导游大数据服务啊？
2: 这导游都跟大数
1: 据。您好，
2: 我说
1: 您是叶鹏老师吧？
2: 是，
1: 我们是大数据为您选出来的在地导游。
2: 你别，
1: 因为大数据显示
2: 是
1: 您是最能嚷嚷的相声演员，让我跟您匹配来了。我是最能嚷嚷的导游。
2: 我看出来了，你这比我嗓子都好。我跟你说，平常我这人不太爱嚷嚷。声音
1: 你不太爱嚷嚷，
2: 不爱嚷嚷，
1: 你不亏心。
2: 不是，你别弄这么嚷嚷干嘛？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
2: 好好说话。大象
1: 啊，您好，这是我们选出来的嗓门最大的大象。
2: 我别介，我不跟大象比嗓门，我跟大象比嗓门，大象怎么哎？
1: 你还比大象？
2: 我叫得过他吗？我
1: 你比大象都是耳朵了。
2: 我不跟大象比。啊、
1: 那您现在就可以上象。
2: 上相就是好看，
1: 挺上
2: 相，可以上大象，上
1: 骑大象了。哎，对，你看
2: 啊，干嘛？
1: 前面你可以选择啊，跟这棵树合影。
2: 干嘛跟这棵树啊？
1: 因为就这一棵树，
2: 就这一棵树，就一棵树啊，一棵树就砍了吧。
1: 滴滴滴滴滴，说要砍伐森林，
2: 这是
1: 报警
2: 110。
1: 好，你好，
2: 这大拉拉拉路，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喂吧喂吧，你把我毙了得了，你那么费劲呢？
1: 我们这特别敏感，你说砍大树，马上又要报警。
2: 我又说错了。
1: 对了，
2: 我不砍大树了，
1: 这都不能说。
2: 哎，那我干嘛呀？我
1: 您在这里
2: 干嘛？这棵树啊？
1: 我说这是一棵呀，树龄最老的树，
2: 就得在这儿照啊。
1: 您可以跟它合影留念。
2: 好啊啊。
1: 请选择您的合影姿势。
2: 怎么还有姿势？
1: 大数据显示，
2: 又显示了
1: 上一个旅游团，排名第一的姿势
2: 什么呀？
1: 是在大象上边下腰，排名第二的姿势是在大象上边倒立，第三个姿势是在大象上边来个邓里藏身。
2: 你们这是上一个团是中国杂技团是吧？哥们，我跟大象来邓里藏身，还看得见我吗？
1: 那您自个儿选，
2: 我自个儿选一姿势。你看我来
1: 什么
2: 来什么，跟大象来什么？
1: 你跟大象来，
2: 这怎么样？这怎么样？
1: 这什么意思？这
2: 就是那大象的鼻子揽着我脖子。
1: 还不如瞪你藏身的
2: 这有的
1: 一会儿再勒着你，
2: 我就这么着了，
1: 哎，就这么着了。嗯，好，骑着大象
2: 怎么样？
1: 穿过这片森林
2: 上哪儿去？
1: 前边哦，就是咱们著名的云南的景点
2: 哪儿？
1: 儿子海。
2: 儿子海，
1: 哎，到了儿子海您就找到家了。
2: 我
1: 哎，您就找家了。
2: 我是到儿子海我就找着儿子了。
1: 您融入其中了。
2: 没有子，苍山洱海
1: 啊，您到了洱海。
2: 洱海，
1: 根据我们大数据显示，
2: 又显示
1: 我们特地高薪聘请了观测员，
2: 干嘛呀？
1: 夏季每到夜里三点，嗯，这个地方
2: 怎么样？
1: 天就黑了。
2: 天就，
1: 这个是
2: 您不觉得您那点钱花冤枉了吗？不是废话吗？
1: 不是啊，啊，天黑了，嗯，就有漫天的繁星，
2: 繁星，
1: 而且这个时候，嗯，容易赶上陨石坠落。
2: 怎么样？
1: 您一定注意观看。
2: 我
1: 这陨石，
2: 我先躲远点。陨石不行啊，
1: 那什么东西？
2: 陨石不行，
1: 就是唰唰，
2: 它是那星星，它流星
1: 啊，流星，
2: 哎，
1: 流星坠落，
2: 流星，啪，流星，这流星雨
1: 啊，流星雨，
2: 哎，
1: 让您看这个流星雨，
2: 嗯，
1: 完了呢，您看着星空，
2: 嗯，
1: 枕水而居，
2: 啊，还有活动，
1: 我们为您安排了民宿。嗯
2: 哦，
1: 为您调好了合适温度的洗澡水，
2: 好啊，
1: 您最适宜的床铺，
2: 嗯，
1: 并且我们的蓝牙音箱已经通过大数据连接了您本年度最爱收听的音乐专辑。
2: 什么呀？
1: 叶鹏评书合集。
2: 哎，好吧，我太没羞没臊了，我就听我自个儿。
1: 这个时候，
2: 嗯，
1: 我们有大数据工作人员为您提供了您今天白天游玩的时候留下的精彩的照相，
2: 照片都洗出来了，
1: 都洗出来了。
2: 哦，
1: 而且个我们都。都有美好寓意的命名，
2: 还有名字呢。
1: 对了，
2: 我骑大象这个
1: 叶丞相
2: 什么意思？
1: 你看丞相好官啊，叶老师乘坐着大象，叶丞相
2: 有点意思。
1: 那可不，
2: 那我跟星空这张
1: 叶明星啊，
2: 我跟大树这张
1: 叶雨树，啊，
2: 我跟湖水这张
1: 大叶湖吗？
2: 你
1: 的
2: 吧。
0: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咱来点这个现在呀，大伙儿最喜闻乐见、最喜欢的
5: 什么呀？
4: 直播呀。
5: 直播
4: 现在是一个全民直播的时代。
5: 嗯，
4: 大伙儿都喜欢直播，
5: 是
4: 除了这个看直播的呀，
5: 啊，
4: 就是做直播的。
5: 哦，嗯，
4: 到时候咱也直播。
5: 直播咱不会呀，
4: 干嘛用会呀？
5: 嗯，
4: 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其中这个学呀，它包罗万象
5: 啊，全包括。
4: 你能学人家吗？能学不就完了吗？
5: 哦，照猫画虎。
4: 对呀，而且来说，你只需要记住这个直播的这个核心关键。
5: 娱乐
4: 带货，
5: 带货
4: 啊！你直播，你前的甭管是说也好，唱也好，跳也好，闹也好，
5: 嗯，
4: 你甭管是什么，最重要的你得落在这个卖东西上。
5: 那这不应该叫直播，
4: 那应该叫
5: 插播。
4: 你甭管叫什么，
5: 您不就插广告吗？这就是。
4: 你甭管怎么着，
5: 嗯，
4: 大伙儿一听这东西好，前头有吸引人的内容，
5: 嗯，
4: 大伙儿乐意在这儿听。完事儿呢，你这一宣传，把东西卖出去，这不就挺好吗？
5: 哦，明白您这意思了
4: 啊。
5: 那您这您会吗？
4: 当然了。
5: 太好了，您这么着
4: 啊，
5: 您给我们大伙儿学学，我照您这学习学习。
4: 哦，我来了这个直播。
5: 哎，
4: 那您也别闲着。
5: 那我干嘛呀？
4: 您来了这个看直播的。
5: 啊，看这个简单，行吧？这容易。
4: 哎，到时候您甭管是上滑还是左滑，
5: 行，
4: 您来了这个，我呢就来这直播的。
5: 好，
4: 咱这就开始。
5: 行啊，
4: 好吧，您先挑挑。
5: 那我先挑一个。
4: 您先挑挑，
5: 我挑一个。
4: 哎，
5: 挑一个直播。哎，
4: 嗯，
5: 这好，
4: 哪一个？
5: 才艺主播。
4: 好，感谢各位老铁哈，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5: 是，
4: 本人呢是一个才艺主播。
5: 嗯，
4: 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一段歌曲。
5: 我不爱听歌。
4: 为您带来一段戏曲。
5: 不爱听戏。
4: 为您带来一段古曲。
5: 会的太多了，太老的我可不爱听啊。
4: 为您带来一段新编铁片大鼓。
5: 哪段呀？
4: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啊，里根龙，我要变成啊，变成那万人迷，里根龙的东。
1: 唱的还挺好，
0: 哎呀，
1: 就是有点糟改。
0: 感谢各位观众啊，感谢各位老铁送来的火箭，哈哈，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点赞。其实呢，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刚才我唱的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减肥
1: 啊，这要安利了。
0: 减肥呢，管不住嘴，
1: 是
0: 迈不开腿，这个肥啊，总是减不下去，
1: 怎么办？
0: 今天呢，主播为您良心推荐一款减肥利器，
1: 减肥药。
0: 倍儿痛快菜刀，减肥随心所欲
1: 啊！
0: 瘦的多切大腿，瘦的少切胳膊，想瘦哪里切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事儿？
0: 下一个，
1: 这个好，访谈主播，
0: 好，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还在为考不上大学而发愁吗？
1: 啊，教育主播，
0: 你们还在为搞不上对象而发愁吗？
1: 感情的，
0: 你们还在为身边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而发愁吗？
1: 这是什么主播呀？
0: 多半你是得病了。
1: 哦，健康主播。
0: 你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1: 啊！
0: 缺心眼不是病，缺起来真要命。哎、接下来呢，咱们采访一下缺心眼患者
1: 啊！这要采访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斌，我没有缺心眼。
0: 配合一下。
2: 哦，
0: 什么职业？
2: 相声。
0: 在您小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考不上大学而发愁？
2: 那多新鲜呢！
0: 为了搞不上对象而发愁，
2: 那时候笨点儿，
0: 周围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你是痛不欲生，对吗？
2: 也没有吧。
0: 直到后来啊，发现自己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2: 是。
0: 自打知道这个病啊，几度啊都想轻生，但是万幸，遇到了我们大聪明药厂生产的机灵点胶囊。
2: 哦。
0: 自打吃了我们这个机灵点胶囊啊，您是腰不酸了
2: 啊，
0: 背不疼了，上五楼有劲儿了，站在桌子里头他愣会捧哏了。得了缺心眼儿就吃机灵点，吃了机灵点不得缺心眼儿。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嚯。哎。
0: 哦。
1: 这个好。情感的。
0: 亲爱的朋友。
1: 嗯。
0: 欢迎来到我们情感直播间。
1: 哎。
0: 在我们情感直播间呢，
1: 是
0: 依旧是以下几个内容。首先呢，分享您的情感故事，解读您的情感问题，到最后呢，主播还要送您一首歌。
1: 太好了。
0: 接下来呢，咱们先看第一个朋友。
1: 哦，
0: 亲爱的主播你好。我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之前谈了两年的恋爱，
2: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五年的时间了。老话说七年之痒
2: 啊，
0: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痒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之前呢
2: 啊，
0: 我们总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吵架。
2: 嗯，
0: 可是最近我发现他不跟我吵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不单不吵架，偶尔吵两句他也马上低头认错。
1: 这多好啊。
0: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2: 啊、
0: 他说不想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争吵上。
1: 听听。
0: 所以我就想问问主播，我老公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1: 怎么这么能瞎琢磨呀？
0: 这位朋友你好、其实我觉得你老公做得非常的好。
2: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的时间呀，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当我们还能彼此用力拥抱的时候，请您别再闹了。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听歌了。
0: 别再闹了。
1: 咱们听听。
0: 我们。

0: 冷了，冬天冷怎么办？冬天冷不用怕，请到八宝山殡仪馆。八宝山殡仪馆5000度的炉温融化你寒冷的内心。
1: 是他全烧了。下一个，
0: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的直播间。
1: 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接下来继续分享情感故事
1: 啊。那听听，
0: 主播你好，我是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今年30多岁了。
1: 是，
0: 身边的朋友为了我这个单身啊，是十分的着急
1: 啊，大伙儿都想你，
0: 总要给我介绍对象。可是我呢，总有一个迟迟不能忘的人。
1: 哦，
0: 就在前两天，大学同学打来电话，说要组织同学聚会，我一下又想起了大学时我的男神。
1: 呵，
0: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大学校园里。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走过教室，发现他正在弹着吉他唱着歌，我停下了脚步，深情地看着他，四目相对。我的脸红了，
1: 多美好啊！
0: 多年过去了，我是一个喝着啤酒、吃着烤串也不会脸红的姑娘。
1: 她成长了，
0: 可是当我再想起她，我的脸颊又泛红了。这位朋友，
1: 是
0: 每个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都有一定的意义。
1: 对，
0: 当你忘不了她，那是说明她在你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1: 哎，
0: 当你又想起她的时候。你的脸颊泛红了，
1: 是。
0: 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你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或许你的眼眶含着泪。当你再想起他的时候，或许我们的青春从未走远。
1: 你看看，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
0: 林俊杰的
1: 啊，
0: 当你，
1: 咱们好好听。

0: 着，深夜睡不着，熬夜带来黑眼圈。有了黑眼圈不用慌，请用马应龙痔疮膏，祖传偏方200年，上下都能用。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下一个。
0: 欢迎继续来到我的直播间。
1: 又回来了，
0: 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情感故事。哎呀，主播你好啊，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哦，大二
1: 是
0: 在我这个年纪，很多同学都已经谈恋爱了啊，但是我的母亲告诉我，大学不要谈恋爱，这是早恋，
1: 这算不上。
0: 其实我觉得啊，我可能已经恋爱了。我有一个喜欢的姑娘，
1: 是
0: 每次我看见她对我笑，我就能高兴一整天。
1: 你看
0: 她要是没理我啊，我能难过的睡不着觉。所以我想问问主播，爱情究竟是什么？
1: 这可不好说。
0: 这位朋友，您的年龄虽然不大，
1: 是，
0: 但是问题十分的深奥
1: 啊，那太深了。
0: 对于爱情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1: 啊。对，
0: 老舍先生说啊，从前的从前，世上本没有胭脂，女子的脸只为情郎红。
1: 这对，
0: 仓央嘉措说，世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戴望舒说，有人问我的烦忧，我不敢提及你的名字。李白说，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对于爱情啊，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爱情对于你来说既是魔鬼又是天使。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0: 魔鬼中的天使。
1: 咱们听听。

0: 叫我傻子，傻子就是缺心眼儿，得了缺心眼儿就吃机灵点儿。
1: 他又回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2: 我呢叫李春义，这是我的搭档郭宏斌。
3: 是
2: 啊，郭宏斌老师
3: 啊，
2: 说相声有些年了，
3: 倒是说了几年。
2: 相声说的不错，
3: 不敢当，
2: 说的挺好
3: 啊，
2: 好好说，
3: 是好好说呀，
2: 继续努力，
3: 对，应该
2: 好好的啊
3: 啊，
2: 我要离开你了。
3: 不是，怎么说这么热，干嘛离开呀？
2: 我
3: 啊，
2: 有一个新的光荣的称号。
3: 什么称号啊？
2: 钉子户。
3: 对了。这钉子户有什么可光荣的呀？
2: 嗯，怎么了？
3: 钉子户还光荣？
2: 怎么不光荣啊？
3: 当钉子户
2: 啊，
3: 你什么让人给你断水断电？
2: 嗯，
3: 自个儿住着不安全。
2: 嗯，
3: 关键你影响人别人家搬迁呢。
2: 别人家搬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这话让你说的了。
2: 嗯，
3: 要我说呀，
2: 啊，
3: 钱给的差不多，您搬走就完了。别给国家添麻烦，
2: 你别上纲上线啊。
3: 怎么了？
2: 这关乎到我自身的利益。
3: 这钱不满意？
2: 满意呀。
3: 满意干嘛不搬呢？
2: 这不，他不给我。
3: 谁不给你啊？
2: 房东。
3: 这房是你租的。
2: 嗯，
3: 那租的房凭什么钱给你呀？
2: 反正他不给我，我就不搬。
3: 这人就不讲理。
2: 我再说了，占着这房有用啊。
3: 有用，人家的房也得还人家。
2: 有大用。
3: 有什么大用啊？
2: 我开博物馆呢。
3: 不是，就你还开博物馆？
2: 那当然了。你说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名人都能开博物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博物馆？
3: 人家是名人，你又没名儿。
2: 我现在是没名儿，以后呢
3: 就有名了。
2: 也不一定。
3: 那你说他干嘛呀？
2: 但是我开博物馆
3: 啊，
2: 这个有先决条件。
3: 什么条件？
2: 我学的专业跟这博物馆对口啊。
3: 您学的什么专业？
2: 工商管理。
3: 哦，
2: 工商管理。
3: 怎么工商管理？
2: 我管理那些呀
3: 啊
2: 都砸成工商了。
3: 这么个工商啊？
2: 反正我有先决条件。
3: 您这条件不怎么样。
2: 我做这好，
3: 嗯，
2: 对不对？到时候我这博物馆一开张，
3: 嗯，
2: 文物一展览，各大媒体啪啪啪一报道，我就火了。
3: 你啊，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收藏的文物，要是真好，我给你跟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兴许就能给你找一好地儿。
2: 你替我反映？
3: 我反映反映。
2: 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3: 不用，
2: 我先谢谢你。
3: 哎，不用客气。
2: 我给你鞠躬。
3: 哎，别别，
2: 我给你鞠躬，我给你鞠躬。
3: 哎，这怎么鞠躬啊？有那么鞠躬的吗？
2: 那怎么鞠呢？
3: 鞠躬得这样。
2: 哪样呢？
3: 谢谢您，
2: 不客气。哎，
3: 谁给谁鞠躬啊？你给我鞠躬，
2: 给你鞠躬。
3: 您不介绍介绍，
2: 介绍介绍 啊
3: ！
2: 我这文物啊，太好了，
3: 是
2: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3: 金缕玉衣
2: 也没那么贵重，
3: 那是，
2: 但是是同等价值
3: 哦。
2: 你来看，
3: 嗯，
2: 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
3: 啊，
2: 汉武帝的牙膏，
3: 哟，
2: 杨贵妃的胭脂粉，唐明皇的刮胡刀。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嗯，
3: 全是生活用品。
2: 对，就是生活用品
3: 啊。
2: 但是是从唐朝流传到现在，那就算文物。
3: 而也对，不过您这个都是小物件啊。
2: 什么
3: 小物件？
2: 大物件也有啊。
3: 大物件有什么呀？
2: 首先
3: 啊，
2: 映入您眼帘的
3: 是
2: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3: 哎呦，
2: 你喜欢吗？
3: 不喜欢。
2: 再往这儿看
3: 啊啊，
2: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3: 嚯，
2: 你喜欢吗？
3: 不喜欢。
2: 再往这儿看
3: 啊啊，
2: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3: 哎呦，
2: 你喜欢吗？
3: 我不喜欢。
2: 再往这儿看，
3: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2: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3: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2: 当然有了
3: 啊！
2: 不光有正经文物
3: 啊，
2: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3: 哦，您还做科研？
2: 那当然了。
3: 什么科研呀？
2: 让文物开口说话。
3: 就那仨女尸。

0: 下了。
1: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0: 其他的文物啊。
1: 哦，
0: 让开口说话呀。
1: 不是，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0: 你帮我琢磨琢磨。
1: 我琢磨琢磨。
0: 你琢磨琢磨。
1: 我想想。
0: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1: 开文物开口
0: 啊！
1: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0: 你有病吗你？
1: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0: 你不能瞎琢磨呀！
1: 啊，
0: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1: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0: 听我说说 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1: 扫
0: 啊，
1: 扫什么呀？
0: 扫我呀。
1: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0: 干嘛去？
1: 我拿笤帚去。
0: 拿笤帚干嘛？
1: 不是扫你吗？
0: 拿笤帚扫我呀。
1: 垃圾分类现在
0: 乱七八糟
1: 啊。
0: 扫我这二维码啊。
1: 哦，扫码啊。
0: 对呀。
1: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0: 哎，你就能听见了。
1: 哦，
0: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1: 嘿，
0: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1: 好啊，
0: 特别好。
1: 是是是。
0: 哎，你扫一扫。
1: 我体验体验。
0: 体验体验
1: 好吧。
0: 哎
1: 哎哎呀，
0: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1: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0: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1: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0: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1: 门票。
0: 门票
1: 多少钱一张？
0: 100。
1: 那你扫我2000。
0: 你不懂
1: 啊，
0: 这叫卖一赔20。
1: 那是你卖一我赔20。行，2000块钱还给我。
0: 没法还。
1: 你没有你这样。
0: 扫过来怎么还
1: 呢？那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0: 不是，
1: 赶紧还给 我不行。你还给我。你还不还？
0: 这样
1: 我就问你还不还。
0: 今天石头
1: 还不还？
0: 没法
1: 还。你说那
0: 还不
1: 还？不还。
0: 在这
1: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0: 没法还。
1: 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0: 什么？
1: 我还说抽就抽。
0: 怎么说？
1: 钱，
0: 别抽风，别抽
1: 钱，
0: 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1: 哦，
0: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
1: 嗯，
0: 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1: 哦，
0: 外带
1: 啊，
0: 他资助的2000块钱。
1: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0: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哦，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1: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0: 对，
1: 那我要答上来呢？
0: 答上来，答上来吧。
1: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0: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1: 我有病啊！
0: 土豪是不是？
1: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0: 哦，
1: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0: 哎，行行，没问题，
1: 明白了吗？
0: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1: 哦，
0: 抢答的很简单，
1: 嗯，
0: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1: 哦，
0: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1: 哦，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0: 是这意思？
1: 答对了就得奖。
0: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
0: 开始，
1: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0: 这边，这边。
1: 哎，不是这边没2000了吧？
0: 没2000了
1: 啊，
0: 4000。
1: 哎呀，
0: 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1: 走啊！
0: 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好，
0: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1: 您这文物是
0: 奔扇门板？
1: 哎，这嗨，改了门板了。
0: 不是门板
1: 啊，
0: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1: 啊，
0: 跟你吹我是门板，
1: 啊，
0: 我是茄子。
1: 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4个窟窿呢。
1: 哎，这还是破门板。
0: 破门板，
1: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0: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1: 啊！
0: 破门板，
1: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0: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1: 哦，
0: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配纸。
1: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四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飘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四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0: 完气！
1: 哎呦，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0: 对。
1: 拿钱，
0: 不能给你。
1: 为什么呀？
0: 你犯规了。
1: 我怎么犯规了？
0: 你答之前啊，击掌了吗？
1: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0: 对呀、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题作废。
1: 付那钱呢？
0: 别着急、啊，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
0: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1: 行，
0: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1: 是吗？
0: 是啊，咱来了。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啊！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托付托付。
0: 您托付托付，
1: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0: 来了，
1: 来
0: 来，开始吧，
1: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0: 没有门板了。
1: 答对了，真给钱啊！
0: 真给钱。
1: 朋友们，您别抢，
0: 完没完？
1: 我托付明白了吗？
0: 差不多行了。
1: 来啊！
0: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看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这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1: 怎么唱的？
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1: 那年头有这歌吗？
0: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剐，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1: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0: 嘿，
1: 对不对？
0: 还真搭上来了。
1: 拿钱，
0: 哎，
1: 2000，
0: 多少？
1: 2000呀。
0: 2000我不能都给你。
1: 那给多少？
0: 只能给你50。
1: 为什么？
0: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1: 那是
0: 牛的一部分。
1: 牛骨头
0: 没那么硬，
1: 牛尾巴
0: 没那么翘，
1: 牛犄角
0: 抽不了风，
1: 牛蹄子
0: 走不了道，
1: 那能干什么？
0: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1: 这是
0: 牛粪呢、啊。
1: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个

0: 什么原因啊？
1: 塞满了。
0: 好，后台都现往里床人啊。
1: 基本上你们一脑补捧哏演员都是这样这样还有那样的，
0: 就赛着胖。
1: 对，当然基数一大，保不齐哪个演员就火了。
0: 有出名的，
1: 最火的大胖子的捧哏演员咱们得说谁呢？
0: 啊，
1: 一提你们还能认识的
0: 哪一位啊？
1: 孙越，孙老师。
0: 哦，岳云鹏的搭档
2: 呀。
1: 呀，孙越家来亲戚了。
0: 这个孙越家就一个亲戚啊，就
1: 来了一个。
0: 哎，
1: 好吧好吧，确实呢，一提有反馈，一提孙越大伙儿都认识
0: 啊。
1: 孙越是我们德云社后台最胖的捧哏演员。
0: 哦，孙老师胖。
1: 咱就说孙越这个人胖到了什么程度，
0: 什么程度
1: 让你们忘了岳云鹏都是个胖子了。
0: 哎，
1: 当然岳云鹏跟孙越一比，胖的比较含蓄。
0: 哦，那孙越
1: 胖的是过于的张狂。
0: 孙老师太胖了，
1: 你们也是没什么机会去和孙越面对面的聊天，
0: 近距离。
1: 我可以分享给你们大家伙。
0: 哦，您有心得呀？
1: 那是一种奇观。
0: 哟，什么叫奇观呀？
1: 充斥着你的视野。
0: 哇，
1: 我跟你们各位说，除非你闭眼睛，要不然你不看他不可能。
0: 哎，
1: 哪儿哪儿都是孙越
0: 啊。
1: 我和他一聊天，我都跟他喊
0: 喊，
1: 你离我远点。
0: 怎么了？
1: 我看不全你。
0: 这玩意儿人走跟前都看不全了，
1: 休要开启你的人像模式。
0: 嚯，站这儿就是特写呀，
1: 实在是太胖了
0: 啊。
1: 话得说回来，人小伙子长得比较的苗条，相对体态单薄了一些。
0: 哦，
1: 而且这小伙子捧哏演员的身份跟一般人也不一样。
0: 怎么？
1: 古灵精怪。
0: 哦，我比较聪明啊。
1: 平时像我们在演出啊生活之余也有自己的爱好。
0: 嗯，
1: 以我为例，拿爱好啊有时候填充自己的专业。
0: 哦，填充相声里。
1: 平时相对来说呢，我喜欢听流行歌曲。
0: 哦，听歌好。
1: 一般国内的歌听的还比较的少。
0: 哦，
1: 喜欢听欧美的流行音乐。
0: 哦，国外的音乐
1: 了解吗？车里边我开车经常性的啊锁定一个频道。
0: 什么频道啊？
1: 北京88.7，上海87.9 Hit FM Never Stop the Beat。 懂吗？里边那些歌手耳熟能详。
0: 有谁呀？
1: 里头有一小姑娘，就是特别火的，现在啊欧美流行音乐，个儿不高，挺黑的，不是我师傅啊。
0: 哎哎，我知道，你要不解释没人往那儿想，知道吗？
1: 我一解释大伙不认识。他的全名叫 Ariana Grande。
0: 哦，
1: 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0: 怎么
1: 说完和第一遍不一样？
0: 嘿，名字都说不一样，
1: 对不对？小姑娘 A 妹出过一个很好听的单曲叫 Dangerous Woman。
0: 哦，
1: 另外还有我比较喜欢的欧美的歌手，也是一个女歌手，山东天后，大伙儿可能对他也是
0: 不爱的，不爱的
1: 也是、
0: 啊、你先等会儿吧。欧美歌手叫山东天后，
1: 看来你也不够了解呀。
0: 这人是谁呀？
1: 雷哈娜呀。
0: 雷哈娜我知道啊。
1: 对呀，他是现在在带货之余偶尔的唱唱歌。
0: 好，他不歌手，那我问问怎么叫山东天后呢？
1: 因为他出过一个很好听的歌曲叫 潍坊的 love。
0: 怎么了？
1: 潍坊的爱。
0: 好，这是风筝节的歌啊，这是，
1: 对不对？我还有一个喜欢的男歌手
0: 啊，
1: 叫查理铺。
0: 查理铺
1: 啊，他有一个中国大家伙对他有一个爱称叫断眉哥。
0: 哦，
1: 就眉毛这儿啊缺了一块，我开始以为他是一个凹造型，说的就要这个酷酷的劲儿，后来不是，我一看他那个采访说过之前狗咬的。
0: 哦，这是后天的。
1: 对对，就是断眉哥，我跟他比较相仿，我叫断头哥。
0: 嘿，
1: 我德云社，我叫德云断头台嘛。啊
0: 啊，行，
1: 对吧？
0: 就别认了，
1: 跟人不攀亲戚了。
0: 哦，
1: 小伙子出了一个很好听的歌曲，叫《卫东逃课挨你帽》。这个歌唱出来呢，就
0: 这是给 CBA 唱的吗？这是？
1: 怎么还有篮球的事儿啊？
0: 您刚才说那歌名叫什么？
1: 《卫东逃课挨你帽》。
0: 卫东逃课挨你帽，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唱你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啊！你唱是这个味儿的。卫东逃课挨你帽。

0: 就这个。
1: 哦，
2: 很好听一歌，翻译成卫东逃课挨你骂。
0: 我都是直译，
2: 就是卫东可逃课挨你骂是吧？是吧？这。
0: 哎呀，你这个英文也不怎么样。
2: 我这还不错，
0: 是撇铅球的老师教你的吧？
2: 还撇铅球呢？
0: 你看撇，你是不是不会写？嘿，你们也不用笑话我，我也不会。咱就说啊，这歌一唱完，大伙儿可能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当然，他有自己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歌曲，是跟一个说唱歌手合唱的，
2: 哦，
0: 叫外兹卡利法。
2: 行，你甭说这人了。
0: 两个人给一个电影出过一个很好听的、动听的插曲，
2: 哦，
0: 叫《西沃根》。
2: 什么？
0: 就哎呀，你看有没有反馈了？翻译过来就是再瞅一回。
2: 好，这翻译都翻译出东北话来了。
0: 你说什么？
2: 这不东北话翻译吗？再瞅一回。
0: 哎呀，你对东北这片热土就是不够了解呀。
2: 怎么了？
0: 东北人不这么说呀。
2: 那怎么说呀？
0: 再搂一眼。
2: 我夸你呢是吗？我，你甭管瞅还是搂，不，这翻译不对呀。
0: 差哪儿了？
2: 不是，我想听英语的那个
0: 西沃根。
2: 要不咱说再搂一眼吧，好吧？
0: 啊，就再瞅一回嘛。这个歌大伙儿可能也都有听过的，两个人一块儿合唱，唱是这个味儿的啊。
2: 嗯。

0: 后边外斯卡利帕接说唱啊，因为啥怎么地，一天天瞅不瞅人，烦死我了。
1: 那这什么呀，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前面那个我听过。
0: 对对对，这是喜欢的歌手。
1: 哦，
0: 另外来说呢，我还喜欢一个过世的天王级别的男歌手。
1: 谁呀？
0: 一提大伙还能认识的迈克尔杰克逊。
1: 哦，那是天王啊。
0: 对，确实他的歌我听的比较的多一点，而且来说呢，听得多你就掌握他唱歌的特点
1: 啊。
0: 他唱抒情歌曲的时候啊，这个迈克尔杰克逊中间喜欢打嗝。
1: 你先等会儿，唱慢歌，
0: 对，
1: 还打嗝。
0: 你仔细回去好好听迈克尔杰克逊的抒情歌曲，中间都有这个音儿。哎呀，你没听过吗？
1: 没有。
0: 那你举例唱一个，他有一个歌叫 You Are Not Alone。
1: 什么意思？
0: 你不是一条龙。
1: 哎呀，不是您，你不是一条龙，那不刘德华吗？那不是，
0: 不是，我说迈克尔杰克逊。
1: 对，您跟英语。
0: 对， You Are Not Alone。
1: 你并不孤单
0: 啊，爱谁孤单谁孤单啊。
1: 对，龙孤单。
0: 嗯，咱们唱一唱啊。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
1: 安迪安迪安迪，
0: 别
1: 吵，
0: 什么玩意儿，
1: 别吵。
0: 师傅二儿子。
1: 我知道你们还是刘德华吗？
0: 你老提刘德华我不串了。
1: 对，咱不是
0: 唱那脚就迈克尔杰克逊吗？
1: 对，迈克尔乔丹嘛，对不对？
0: 那都退役了。
1: 迈克尔杰克逊呢，不也退役了吗？
0: 真想给你个勾拳。泰森也退役了。
1: 哦，行吧行吧，唱吧唱吧。谁呀？
0: 迈克尔杰克逊。
1: 哦，杰克逊。
0: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一条龙。
1: You are not alone。 哟、哎

0: 这回好了。哎呦喂，怎么动静还大了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最后一个是我的晚饭。哎呵，
0: 太恶心了这个。
1: 对吧，这是过世的天王。另外来说呢，有一个女歌手我也比较的喜欢，现在也是天王级的人物，她的名字叫 Lady Gaga。
0: 哦，这女歌星
1: Lady Gaga 翻译过来中文你知道怎么讲吗？
0: 怎么讲啊？
1: 母鸭子。
0: 嘎嘎就是鸭子的意思呀。
1: Lady Gaga。

0: 哎呦，
1: 我平时喜欢听他的歌，之前也跟一个男歌手两个人一块儿出了一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后边的这个片尾曲也是自己唱的，这个歌叫 Shallow， 翻译过来就是沙漏。哎
0: 呀，咱下回不翻译了行不行啊，就是浅的肤浅的意思呀。
1: 对对对，就这歌啊，大概一唱就是啊。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喜不喜欢你妈妈的世界
0: 啊？
1: 可能我翻译错了。
0: 对，您那英文我不猜了就。
1: 你看，刚才就是说一个人唱两句，说一个人唱两句，显得不够立体。咱们啊，换个形式，提到了 Lady Gaga， 让大家伙更好的融入进来，这就不是这个体育馆了
0: 啊，
1: 改成演唱会的现场。
0: 哦，不说相声了。
1: 假设前边有一个大钢琴 ，Lady Gaga 很有才华，能自弹自唱，但是她弹钢琴的时候和什么周杰伦、郎朗啊不一样，范儿比较的狂野，喜欢脚搭钢琴上边，
0: 踩着
1: 一唱是这个样子。
0: 嗯，就这么踩的呀？
1: 对了。
0: 哎呀，
1: 你上那边凉快凉快去吧你。
0: 我说这儿漏着呢，散味儿用的，这是
1: 跟那没有关系啊，你老搅和。Sorry, I'm little monster, Lady Gaga.
0: 我不问了。
1: 你听听，你听听我唱的。
0: 你们是听见了还是闻见了？还是
1: 这么远都闻得见？我穿了品如的衣服了吗？
0: 就赶紧唱吧，钢琴都起锈了都。
1: 擦擦。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
0: 下去下去，拿着拿着。去上厕所去吧，去去去去去。
1: 为什么轰我？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大家都很陶醉的。
0: 什么呀？唱一爱情买卖，跟那个 Lady Gaga 挨着吗？行，别说不挨着，跟他唱那叫什么什么浅的沙漏的那个，那倒是 Lady Gaga 唱的，但是有听过的，这是一男一女俩人对唱，他唱那两句啊是男生唱的，正经到 Lady Gaga 唱，他一句没唱啊。行，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人 Lady Gaga 是女歌星，唱不上去呀、啊？女生调门高啊。
1: 谁唱不上去？
0: 男的往上唱，唱不上去。
1: 你这有点多心了，脏心烂肺。我这不就是跟大家伙稍微开一个小玩笑吗？
0: 哟呵呵，还玩笑？
1: 不就 Lady Gaga 唱有什么可难的？跟大伙分享一下 Lady Gaga 的歌啊，就很有动感的。I want you love

0: Christmas. Everybody say ra ra ra ma ra ma ma ga ga ooh la la. What's your bad romance?
1: 行了，哎，唱没唱上来，上没上去，再来一个还是这段，但起码我唱上来了，你这是什么态度？
2: 我就这态度。
1: 不是，我已经唱上来，你看大伙很开心。
2: 你怎么那么废话？你说的 Lady Gaga 你不唱我唱啊，活该该唱上来。这，
1: 哎，你还在白我一眼，我跟你说你不要这么看我啊。
2: 我就这么看，就这么看，别别别。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5: 当你老了，
6: 当你老
5: 了，头发
6: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7: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8: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9: 爸爸，我想自己看。
8: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9: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8: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9: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3: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晰。

0: 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1: 你才快了呢，
0: 怎么
1: 你快死了你，你快嘎嘣了你，
0: 哎，什么意思啊？
1: 你说怎么意思你？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0: 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0: 没有感觉啊？
1: 我没有感觉。
0: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去，是你不是？
1: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0: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 30多年了。
0: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1: 你要死去？
0: 死去干嘛？
1: 这不上吊吗？
0: 上吊，上吊不懂吗？
1: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这狗心狗咽。

0: 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 往上调动工作呀。
0: 对了，
1: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0: 调动了，
1: 调哪儿去？
0: 调哪儿？上海。
1: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0: 上海京剧院，调我。哎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1: 你拜拜不成啊？
0: 怎么了？
1: 咱俩合作三十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0: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1: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呀、
0: 啊？那不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1: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0: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1: 啊？我知道。
0: 还想说相声？
1: 嗯，
0: 那不是我调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1: 啊。我跟你走啊，
0: 你跟着我
1: 啊。
0: 人不要你啊，
1: 他干嘛不要我？
0: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1: 我认识尚长荣啊，
0: 你光
1: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0: 嘿，你光认识他，
1: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0: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这儿你是废物，
1: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0: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1: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上先生，咱给他蒙了，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0: 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1: 哎，
0: 排出戏请人家看。
1: 嗯，
0: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这么的吧，一块连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1: 哎，
0: 咱们俩就糊弄。
1: 好，
0: 行不行？
1: 行，
0: 咱排一出吧。
1: 排
0: 一出什么戏呢？
1: 哪出？
0: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1: 嗯，
0: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1: 啊，
0: 智取威虎山。
1: 嘿，这好啊。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1: 这几个人物啊？
0: 就两个。
1: 哪俩
0: 主要的啊？
1: 嗯，
0: 主要人物两位。
1: 嗯，
0: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龙。
1: 嗯，
0: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1: 行了，
0: 一正一反。
1: 行了。
0: 怎么了？
1: 我杨子龙啊。我
0: 谁啊？我您等会儿
1: 啊。
0: 你谁？不是，您别鼓掌了。
1: 怎么了？
0: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龙吗？
1: 啊，
0: 杨子龙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龙。我
1: 那我呢？
0: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1: 坐山雕
0: 啊？
1: 我像吗？
0: 不像。
1: 不像啊？
0: 不像不要紧的
1: 啊，
0: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1: 嗯，
0: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1: 好，
0: 怎么样？
1: 我化化妆。
0: 哎，
1: 我捯饬。
0: 对，你化化妆去。
1: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0: 啊。
1: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0: 对，
1: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0: 你看，看
1: 好，好，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行，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
2: 下面下面下面分分餐
0: 啊，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龙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六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1: 各位
0: 啊，
1: 像不像？
0: 有点。
1: 行了，
0: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1: 对，
0: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1: 行，
0: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喊一声带六子，
1: 我上场的。
0: 来吧，
1: 带六子，
2: 大大大唱，唱。虽然是只身八龙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凶也。

0: 李强，打打疼，打打疼，带了子，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为人民干恶魔，我只装李强。
1: 老带溜子呀，
2: 你帮我带溜子吗？
1: 带一回就得了
2: 啊，带一回就得了。
1: 对呀、
2: 啊，后头怎么办？
1: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2: 哦，对黑话了，
1: 土匪的黑话，
2: 我知道了。
1: 来吧，
2: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2: 哇哈哇哈，
0: 正山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 两红什么
0: 精神万发，
2: 怎么又黄了？
0: 反冷，
1: 涂的辣。
2: 牙够白的，
1: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2: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1: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2: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1: 哎，
2: 这拿着钱了，我得给您宣传呀、啊。
1: 不，你等等，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院。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2: 那不成，我拿钱了。
1: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2: 我说行
1: 啊，
2: 那后头应当什么呀？
1: 还接着来呀、
2: 啊？哦，哎，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出征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2: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有两件珍宝。
2: 哪两件珍宝？
1: 宝马、快刀。
2: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千度马。
2: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2: 日本指挥刀不成，
1: 不成，怎么了？
2: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
1: 这
2: 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1: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2: 那后头什么词儿呢？
1: 后边你得问我呀、
2: 啊。
1: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没来呀、
2: 啊？哦，到这儿
1: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1: 来吧，
2: 老胡，胡师傅，
1: 胡，
2: 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1: 嗨，这里头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2: 哎，这高科技，
1: 是什么
2: 高科技？
1: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2: 那说什么？
1: 你得说
2: 啊，
1: 老胡，你来了，不粘锅子。
2: 你看看，
1: 我也不粘锅
2: 了，你也不粘锅子。
1: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2: 哦，老胡，
1: 嗯，
2: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哎，一言难尽呢。
2: 哦。一言难尽，
1: 嗯，
2: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1: 啊！
2: 朋友，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1: 啊，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2: 啊，
1: 这就要唱了。
2: 哦，该唱了。
1: 提起栾平，岂能安安？
2: 他说什么来的？
1: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2: 说得对，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1: 嗯、
2: 你拿我来说吧，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1: 嚯，
2: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1: 还挺有理。
2: 这才讲义气。
1: 哎、行，
2: 这
1: 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2: 哎，
1: 不演了，您别着急，

0: 大大一大大餐
1: 尿不湿，
0: 我
1: 代言。
2: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
0: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2: 啊，这怎么了？
0: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2: 哦，这是联络图。
0: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2: 我知道。我说这
0: 怎么了？这是
2: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0: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2: 哦，对了，
0: 什么叫
2: 不能？我明白了。老胡，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
0: 谢三爷，
2: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0: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2: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0: 怎么样？
2: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0: 是这话？
2: 对，
0: 不许做广告了，
2: 不许了。
0: 那接着来
2: 接盘，
0: 好，
2: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九旅，上校团座。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2: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0: 谢三爷，
2: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0: 大大大大大餐，今日同饮庆功酒，
2: 金杯同铁骨同，同同同铁铁铁，早点早庆祝。
0: 哇，还是吧。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4: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5: 哦，
4: 但是这好啊，
5: 哎，
4: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得好，
5: 什么呀？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5: 哦，
4: 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5: 谢谢大家，谢谢。
4: 这个人少，这听相声有气氛呢。
5: 人少还有气氛。
4: 那个电影院
5: 啊，
4: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5: 对，
4: 人家叫 VIP
5: 啊，这是贵宾。
4: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5: 对，
4: 在这听着相声
5: 啊。
4: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5: 啊，你说。
4: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5: 哎，
4: 对不对？
5: 对，
4: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5: 眼巴前儿的。
4: 说到这儿，你看啊，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儿，
5: 哎，
4: 用北京话说呢，
5: 怎么说呀？
4: 发小
5: 一起长大，
4: 哎，两个小孩啊，青梅竹马，
5: 对，
4: 长到20多岁。
5: 你等会儿啊，
4: 我们俩啊，
5: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4: 怎么了？
5: 哎，用词不当
4: 啊，
5: 青梅竹马，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4: 哈，哎呀，男孩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竹马竹马，
5: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4: 俩孩子好吧？
5: 好就完了。
4: 哎，你看，说这小孩，
5: 对，
4: 我们俩小孩，
5: 嗯，
4: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5: 是吗？
4: 小孩有一特点啊，
5: 什么特点呀？
4: 您也观察，
5: 嗯，
4: 小孩不会骗人。
5: 不会说瞎话，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5: 哦，
4: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5: 对，
4: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5: 是吗？
4: 哎，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
5: 嗯，
4: 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5: 对，
4: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5: 哎，全赶上了。
4: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啊，
5: 对，
4: 响应国家号召，
5: 哦，
4: 就要我一儿子，
5: 独生子。
4: 他们家孩子呢，
5: 啊，
4: 哎呀。真是
5: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4: 孩子就多点儿
5: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4: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
5: 啊，
4: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5: 哦，就多着吧，
4: 67、8个。哎呦，我的孩子！
5: 你先别说了啊！
4: 真是都
5: 我们家什么家庭67、8个姐姐呀？
4: 啊，
5: 没有这么些个
4: 多吗？
5: 67个姐姐就不少了。
4: 孩子少的吃得好
5: 哦，
4: 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5: 条件稍微差点。
4: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5: 是
4: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
5: 哦，
4: 你好，
5: 都不这么说。
4: 各位您都知道吧？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5: 哥，
4: 家吃什么呀？
5: 哎，就这。

0: 子，
1: 嘿哟，
2: 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你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这……
0: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啊？
1: 就这样。
0: 嗯，
1: 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0: 也这么打听。
1: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
0: 哦，
1: 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0: 啊，老师，
1: 老师很文明，
0: 哦，
1: 非常的文明啊，
0: 应该文明。
1: 一出门这盘着核桃，
0: 啊、手把剑，
1: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0: 对，
1: 一出门，人
0: 啊，这叫他呢，姓陈，
1: 人，
0: 嗯，
1: 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0: 打听吃什么。
1: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0: 吃什么呀？
1: 我们家今儿吃，
0: 嗯，
1: 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0: 这家吃包饺子，
1: 嘿，
0: 嗯，
1: 真好啊。
0: 就是
1: 吃几个？
0: 吃多少啊？
1: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0: 没少吃。
1: 嘿，多吃啊。
0: 嗯，
1: 长大当姐夫去。
0: 嘿，
1: 小猴
0: 啊，叫我呢。
1: 你们家呢？
0: 啊，我们家
1: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0: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1: 二大爷，
0: 啊啊啊，
1: 二大，
0: 干嘛呀？
1: 你在哪儿呢？
0: 二大，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1: 饿的呀？
0: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1: 啊，
0: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1: 带病坚持游戏呀、啊
0: 哎？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1: 别的小孩啊，
0: 嗯，
1: 玩那玩具，小汽车，
0: 对，玩这个。
1: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0: 我玩什么呀？
1: 轮椅。
0: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1: 二大爷，
0: 呵，
1: 我们家今儿喝棒子面粥。
0: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1: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0: 哎，
1: 天壤之别，
0: 有差距。
1: 转过天来啊，
0: 嗯，
1: 二大爷接着问，
0: 要问
1: 啊，陈，
0: 嗯，
1: 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0: 好打听，你看，
1: 二大爷，
0: 哟，
1: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0: 哦，改打卤面了，
1: 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哥，
1: 我吃一大碗，
0: 可以，
1: 好好吃，长大个儿啊！
0: 嗯，
1: 小猴
0: 又叫我了，
1: 你们家呢？
0: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1: 二大爷，
0: 哥，
1: 我们家
0: 嗯，
1: 又喝棒子面粥。
0: 今儿那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1: 喝两天粥啊！
0: 啊，
1: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0: 对，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0: 嗯，
1: 北京这老太太
0: 啊，
1: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0: 哦，
1: 喜欢传闲话，
0: 说白了嚼舌头，
1: 不，所有啊，
0: 啊，
1: 个别老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爱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0: 是
1: 穿着那大背心儿、
0: 啊，
1: 这扇扇。嘿，老姐们，哈，咱俩有日没见了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了、
0: 哎、啊！
1: 我那儿子跟你说，哎，接个没接，要完蛋，我算完了。
0: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1: 玩就好聊这个呀。
0: 嗯，
1: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0: 哦，
1: 爸爸这受不了啊，
0: 脸上肯定不好看，
1: 挂不住啊。
0: 当然了，
1: 这低着头回家啊、
0: 哎，
1: 到家里，快！
0: 你瞧，
1: 过来，
0: 干嘛呀？
1: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
0: 啊，
1: 人穷志不短，
0: 怎么着啊？
1: 不争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
0: 呵，
1: 是不是？
0: 嗯、
1: 啊，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0: 啊。你要说什么吧？
1: 明天呀、啊，
0: 啊，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1: 没事没事
0: 啊，
1: 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0: 哎，哪儿有这话呀？
1: 明天，
0: 嗯，
1: 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0: 哦，
1: 宝贝儿，别说喝棒子面粥啊，
0: 那我说喝什么？
1: 你明天，
0: 嗯、
1: 啊，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0: 那就说上瞎话了。
1: 好嘞，爸爸，
0: 哥，
1: 爸
0: 哟，
1: 什么是打卤面呀？
0: 都没听说过
1: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0: 哦，
1: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0: 呵，
1: 拌着吃去吧。
0: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1: 听明白没有？
0: 嗯，
1: 哎，转过天来啊，
0: 呵，
1: 二大爷刚出门
0: 啊，
1: 还没等问呢，
0: 对，
1: 这孩子多争气，
0: 怎么着啊？
1: 站起来就说，
0: 想着回答，
1: 二大爷，
0: 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
1: 哎呦，
0: 想慢点吧，
1: 妈呀，
0: 行，别叫妈了，没妈咱家，
1: 二大爷。二大爷
0: 跟他说，
1: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0: 哎，我们家换
1: 了，
0: 哎，
1: 孩子别着急，
0: 嗯，
1: 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0: 告诉他，
1: 二大爷、
0: 哎、
1: 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0: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1: 哎，打麻将，
0: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
1: 对、
0: 刚教你吃的那半一块呢，
2: 打卤面。
0: 哎，对了，
2: 好宝贝儿，
0: 嗯，
2: 今儿你们家行啊，
0: 对，
2: 吃打卤面、
0: 嗯。
2: 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0: 说什么呀？
2: 打的什么卤啊？
0: 打的，哟，这忘问了这个。
2: 嗯嗯，棒子面卤。
0: 棒子面卤。
2: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0: 没法吃。
2: 二大爷、
0: 啊、
2: 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0: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2: 没瞎没啊？
0: 嗯。
2: 那这小孩
0: 哎，
2: 不会骗人。
0: 哦。
2: 你大人这一问，
0: 嗯，
2: 准穿帮。
0: 瞎说、
2: 哎。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0: 还有什么人？
2: 还有什么人呢？
0: 嗯，
2: 就是这个。是后天的
0: 啊，
2: 聋耳背听，
0: 对，
2: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
0: 哦、
2: 有这个毛病，
0: 是
2: 这个什么特点呢？
0: 什么特点？
2: 打岔
0: 啊，
2: 哎，您说东，
0: 哦，
2: 他说西，
0: 呵，
2: 您打狗他喂鸡啊，
0: 哎，
2: 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0: 有吗？
2: 他爸爸，
0: 哎，
2: 他爸爸，
0: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2: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
0: 哎，
2: 侯振鹏他爸爸，
0: 对，
2: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爷，这个老头啊，
0: 你先等会儿，
2: 身体了，
0: 先把你等会儿再介绍，
2: 哎呀，
0: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2: 怎么了？
0: 我叫侯振鹏
2: 啊，
0: 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2: 那依着你呢，
0: 得姓侯
2: 啊、哦，侯爱和麦提赛买提，
0: 嗨。这更长了，这不是
2: 老头啊？
0: 嗯，
2: 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0: 谈男女朋友。
2: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
0: 嗯，
2: 先带回家去
0: 见老家，
2: 先看岳母啊，
0: 是
2: 看岳母啊。
0: 嗯，
2: 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0: 对，
2: 姥姥特意啊、嗯，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0: 肯定的。
2: 等到一开门
0: 啊，
2: 你瞧他爸，嘿，
0: 干嘛呀？
2: 小伙子、啊、真精神，大高个儿。
0: 我爸是高个儿，
2: 浑身腱子肉，
0: 对，
2: 还这长得也精神，
0: 没错，
2: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0: 没有不喜欢，
2: 心里头那么喜欢。
0: 哎，
2: 赶紧让在这桌上这吃饭吧。
0: 嗯。
2: 赶紧这儿有夹菜，又聊天
0: 儿，嗯，
2: 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
0: 哦，
2: 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
0: 啊，
2: 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
0: 嗯、
2: 这还聊天呢，
0: 是，
2: 这时候掉脸了，
0: 啊，不乐意了，
2: 闺女，
0: 啊，
2: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0: 哇，
2: 切，
0: 我那么厉害呀、啊，
2: 上妈身边来，
0: 嗯，
2: 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
0: 哦。
2: 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0: 哟呵
2: 啊，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0: 就是
2: 哎，嗯，姑娘俩爱听 啊,
0: 啊, 啊，
2: 爱听就完了。
0: 对，
2: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
0: 啊，
2: 成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0: 是那意思吗？
2: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
0: 啊，
2: 打今儿开始，
0: 怎么着？
2: 没我这老娘，
0: 你看多厉害！
2: 说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
0: 哎呀，
2: 这住院了，
0: 这是给气的。
2: 他爸爸这着急呀，
0: 对，
2: 我丈母娘住院了
0: 啊。
2: 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0: 坐不住，
2: 着急。哎呦，你说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0: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的呀，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2: 我怎么办呢？
0: 怎么买点东西呀、啊、
2: 对呀、
0: 啊、
2: 我丈母娘住院了，
0: 哎，买点心，
2: 嘿、
0: 哎、
2: 买点心
0: 就是，
2: 嗯，
0: 上医院瞧瞧去，
2: 上医院，
0: 哎，
2: 对，买好了啊，
0: 嗯，
2: 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0: 就是
2: 刚出门
0: 啊，
2: 他爸爸又回来了，
0: 又怎么了？
2: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
0: 啊，
2: 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啊，
0: 还真是个问题。
2: 哎，
0: 嗯，
2: 我挑几句好听的啊，
0: 哟，
2: 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
0: 呵，
2: 这事儿准没跑，
0: 这倒行，
2: 拿好了东西
0: 啊，
2: 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0: 有，
2: 这有半扇那镜子
0: 啊，面对面的练，
2: 镜子这练啊，
0: 嗯，
2: 拿好，丈母娘，
0: 呵。
2: 您好点了，
0: 这嘴儿多甜，您听。
2: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
0: 嗯，
2: 准得这么说呀。
0: 怎么着啊？
2: 嗯，
0: 呵，
2: 好多了。
0: 顺嘴答音，
2: 嘿，
0: 啊，
2: 那我就放心了。
0: 哦，哎，一句，
2: 您吃的什么药啊？
0: 吃什么药？
2: 我呀，
0: 嗯，
2: 高级的，
0: 喝
2: 进口的。
0: 嗯，
2: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0: 三一句，
2: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0: 谁给看的？
2: 专家，
0: 呵，
2: 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0: 哎，这回错不了了。
2: 这话多好听。
0: 就是
2: 到医院 啊，他爸爸这么说。
0: 哦，
2: 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0: 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1: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这顿揍啊！
0: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1: 一到医院一推门，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

0: 你把那手先撂撂下。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1: 生气，哎呦，气死我了！啊，爸爸一推门，哼，
0: 说好听的，
1: 丈母娘，您好点了？
0: 怎么说的呀？
1: 好啊，快死了、
2: 哎、啊！嘿，那我就放心了。
0: 这还放心呢？这个，嘿，
1: 您吃的什么药啊？
0: 是，
1: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
2: 嚯、哦，那您开始吃啊！
0: 第三句，嘿，
1: 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0: 谁给看的？
1: 瞧病啊，阎王爷瞧的。嘿，赶紧跟他走。哎、
0: 别说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
7: 夜深沉，
3: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

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一把潮湿的泥土。

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堤。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

0: 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1: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展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战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凛凛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玉，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书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崇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给它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音三个字，看到留言。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9: 上一回啊，说到包拯和沈括在河北修起了碧波荡漾的水长城，留下了名垂千古的老故事。这一回出场的人物您呢绝对不陌生，论笔墨之事，他堪称是文学史上的里程碑，论理政之事，他堪称是大宋朝的栋梁。他到底是何许人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0: 今天的主角啊，他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苏东坡。说到这位，那可不是一般人，他凭着拔尖的文采就成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这一家子那都是文坛上的明星，他的父亲苏洵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大家。这一家两代三个人那在北宋文坛上并称三苏。苏轼啊，生在北宋仁宗景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036年。他65年的一生走过了大江南北，还曾经在河北的定州做过官，还为这里水长城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9: 一提到苏轼这一家人呢，似乎被定义为是来自四川的天府人士，不过说起他们的祖籍，那正是咱们河北栾城。要把这事儿啊细说究竟，那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10: 三苏在四川的眉山住了6-7代，他们跟河北的栾城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要追溯到

0: 苏轼的十一世祖，那个唐代专好和稀泥的政治家，号称苏模楞的赵俊栾称苏味道。虽说苏轼从政之风跟他这位老前辈那截然不同，但是一脉相承的血脉关系却没法否认。因为这苏味道是正经的栾城人，包括苏轼父亲在内的三苏世代都不忘他们家的祖籍，都承认自己那是栾城人士。他们在自己的诗词文集当中都自称赵俊苏某。苏轼呢常常在他的大作当中啊使用赵俊苏轼或者是赵俊苏子瞻来署名。苏轼这位祖籍栾城的大才子，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坎儿。虽说他做过翰林学士、直至告、礼部尚书等等的官职，但是啊，那也常常是遭到小人的陷害，屡屡是遭遇被贬斥的事儿。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曾经上书啊陈述王安石新法的弊端，就成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因为这事儿呢，他就惹恼了天子，被贬到杭州做了个通判。到了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苏轼又被绞进了那乌台诗案，在这监狱里关了130多天。幸好王安石在这件事上还算是厚道，这位已经辞官的王大人呢，专为这乌台诗案中受委屈的文人上书给皇帝。他说啊，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再加上皇帝的奶奶那太皇太后灵寿级的曹氏老太太也出来给他说情，这苏轼终于保住了性命，才被放出了大狱，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就是在那湖北的黄冈啊东坡上建造了一间房子，然后在那里喝酒吟诗，自娱自乐。从这以后，苏轼就用上了东坡居士这个名号。经历了乌台诗案的苏轼对于人生多了不少的感悟，所以在湖北黄州就留下了不朽之作《赤壁三咏》，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宋哲宗继位之后重新启用了苏轼，司马光主政的时候啊，这苏轼就坐上了礼部郎中，历任呢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到了元佑八年，宋哲宗批准了苏轼出职重南边郡的请求。年过半百的苏轼就依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河北路安抚使持节出职定州，这官衔够复杂的。北宋时期呢，这定州啊，它是宋辽边境上的军事重镇，也是北宋水长城防线的咽喉，驻守在这里的将士那人数很多，部队的问题也不少。面对着这么一大堆的麻烦事，这苏轼苏东坡又该怎么办呢？
1: 双管齐下，大才子如何应对边关大计？德艺双馨，大文豪如何成就千古清名？
0: 话说这苏轼来到了定州，发现这里的问题那实在是不少。一些军营里的老油子们克扣军饷、贪污盗窃、聚众赌博，还有人呢把公家的东西拿回去换了银子。有这么一年，一些军卒持杖入库，偷盗战场上用的铜锣12面卖钱。而当时巡监司的官员呢，明明知道这事儿，但是不检举。苏轼经过纠察，发现两年间这些军士们盗卖了800多件军队的公物，价值250多两银子。还有些小军官呢，带着士兵把边防林地的进山开垦为内耕地。苏轼深入到基层查访实情，了解到驻防在水长城这一线的士兵那个个都是穷苦人，有一多半呢都吃不饱穿不暖，住的营房是破破烂烂。他这一调查才知道，军队当中的贪官污吏不但克扣战士们的粮饷，还在部队里边发放高利贷，那真是当官的没个官样，当兵的没个兵样，要多乱套那是有多乱套。当年欧阳

0: 张修做河北转运使的时候就曾经经历过军队叛乱，如今随时可能再次爆发。这苏轼呢，看到大宋北疆居然如此的腐败，那真是忧心忡忡。他一面效仿包拯的做法，上奏给朝廷，建议充实民兵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就是严肃地查处那些克扣军饷、克扣军粮的那些贪官污吏，严惩首恶。他认为啊，不惩治这些败类，就无疑惊动戈壁，这才使得定州军纪严明，闻名于宋辽边界。他曾经带领他的随从到了唐县涞水交界的飞虎口，这里那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山势险要，峡谷百里，易守难攻，这是北宋呢扼守契丹南下的一个重要关口。他就责成定州的守御军队一定要严加把守。他认为啊，这飞虎口两边的峭壁悬崖可以和泰山相比，堪称天下山脊，以此来增强将士们守卫北边的决心。苏轼在这定州的任上，他是高度评价何成钜修筑水长城的这千秋功业。他在定州的西部开辟了水田塘泊，推广种植水稻，带领着边地的军民种植桑枣槐树，形成了定州一道阻止辽兵突袭的水长城。苏轼啊，在定州还编写了插秧歌，经过了多世代民间的演绎，就成了定州大秧歌。这定州大秧歌呢，又名叫插秧歌、大秧歌、定州秧歌，这是流行于华北平原中西部的一种古老的戏曲剧种，因为发源于定州而得名。它这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通俗易懂，使用定州的方言，故事呢多采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戏文非常的浅显，都是些明白的白话，生活气息非常浓厚。根据定州市志的记载，在公元1093年，苏轼贬谪定州期间，他在城北边的黑龙泉这一带推广水稻插秧的时候呢，随口就哼唱着一种小调。苏东坡把这词曲稍加整理以后，就交给人们一块传唱，因为是在插秧的时候唱的，所以人们就叫它插秧歌。其实呢，定州这一带北宋时期那就是边境的水泊，水稻田和桑树枣树这些林子就构成了防御契丹骑兵的防线。种植水稻确实是当地农民主要的一种劳作形式。水上白鹤惊飞处，稻鹤千里尽秧歌，这是古人描写当时定州秧歌盛况的不朽诗句。
1: 南园文和高天歌，大笔之年进京来赶考，得中了叶家状元功，圣上有旨安抚百姓，百姓拜到温和府中，他把我霸占他的府，逼他的小女把亲娘，侄子招下了亲小姐，结拜第三夫妻。
0: 前人的歌谣，后人回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河北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在定州搞平民教育和乡村的建设运动。他和著名的社会学家李景汉一起对着定州秧歌进行了调查采集，整理出来了一部《定县秧歌选》。这部作品呢，被称为绝妙的平民文学，就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民俗和传统文化的第一手资料。直到如今，千年相传的定州秧歌依然是余音绕梁，吸引着很多国内外学者专程来到河北，来到定州，对着定州秧歌呢进行研究观摩。
2: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北宋时期这燕赵之地的水长城啊，那让辽兵是没处下嘴，所以这敌人为这事儿恨的是牙根痒痒，暗地里派出不少的骑兵 就沿着这水长城是一路走一路琢磨，就想找一些薄弱的环节。这不就有这么几个辽兵先到了定州境内的北寨，也就是现在保定的富平县，又到了文安等地。这些辽兵他不老实，所到之处少不了打假劫舍抢东西，甚至还偷偷地闯进了北宋守军的营房。这是可忍孰不可忍。苏轼听说了这事儿，亲自就到了北寨查看将士们的军营。这一看就让苏轼的心揪了起来，将士们拼死拼活地为了国家，可是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穿不上一件好衣服，住的营房里那也是破破烂烂不像个样。苏轼就把这一把辛酸泪化作了笔下的奏折，他就把这基层情况报给了朝廷，多次为这士兵们请愿，希望朝廷呢修筑军营，加强防务，多加关注基层将士们的生活。
2: 苏轼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个大名鼎鼎的美食家。这位才子啊，不单会吃，他呢还会做。在河北定州这一任上，苏轼又留下了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0: 苏轼为了让将士们吃得饱，亲自下厨，还研究了一道营养又简单的蔬菜羹。这道美食的主料那就是最最普通的红豆、糯米和时令蔬菜。你别看这些食材它没什么特别，出锅的成品那可是鲜美可口，别有一番风味。苏轼呢就把这道创意美食命名为东坡羹，又把自己的烹饪技艺交给守卫边关的将士们，让他们吃饱了肚子再去保卫国家。身为一方的长官，这苏轼操心的不仅是大家的吃喝，更是国家的危亡。他的脑子里时刻挂着一根弦儿，这正是强烈的忧患意识。苏轼把这练兵作为强国之道，因为在他看来，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候，边关这些将士实在顶不上什么事儿。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当地部队的惰性由来已久啊。一说要打仗，很多人想的不是前线的战略形势，而是身边的老婆孩子。就算是强拉着他们上了战场，这些人带上兵器跑不了十几里路就累得脱了形，根本就打不上仗。多少年来边关驻军实际上就是摆摆样子，真正到了打仗的时候，那还得从内地另行征兵。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两国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边境无战事，这里的禁军也就成了一些闲人，当兵的没有正事，老百姓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于是呢，各地就兴起了自发的弓箭社，各家各户无论是家业大小都要出一个人，大家凑到一起推算家业和武艺样样过硬的人物要做这头领。他们在内部立了规矩，简直比政府的法令还要严格。这些民兵随身带着武器，一边忙活着庄稼，一边要守着边疆，一遇到紧急的情况，他们就击鼓为号，一会儿就能聚集起上千人。要说这老百姓的日子那过得实在是不易，他们一方面呢要防着契丹的骑兵前来骚扰，另一方面他们还得防备着那些禁军呢无事生非欺负老百姓。在北宋朝廷看来，拿刀佩剑的农民这就成了潜在的炸弹。这政府呢总是提着一颗心防着这些老百姓闹什么事儿。王安石就为了这事儿主张推行包夹法，目的就是削弱这些民间自卫组织。而苏轼的意见恰恰相反，他针对定州边防的实际情况建议采用关注民办的方式加强这些民间的弓箭社，还专门上奏激增弓箭社条约状，请求朝廷增加弓箭手的粮草马匹，加强军民联防，充分发挥民众的作用，来提高防御能力，随时准备反击进攻的契丹的骑兵。苏轼这官做得好，为人行得正，学识才华那更是没人能比。他的诗词文章、书法、绘画还有政论都非常的出彩。他在定州也留下了不少的大作，比如他怀念欧阳修 在宋仁宗的时候奉侍河北的坎坷经历。对于他而言，这位前辈亦师亦友，二人的命运又有几分相似，所以他有感而发，就写下了《续欧阳子朋党论》、什么《大臣论》这些入木三分的精辟的论著。但是这些成绩并不是大才子苏轼的全部，他还留下了那些堪称佳作的发明创造。
2: 诗酒传世，栾城苏轼留下几多风雅旧事，青史留名，燕赵之地镌刻几多故人足迹。
0: 苏轼在这饮食保健方面那是很有研究的，堪称是一代养生大师。他在定州啊，发明了一种饱含历史文化的养生名酒，叫中山松醪，还为这种美酒呢创作了一篇千古不朽的酒赋，叫《中山松醪赋》。这所谓松醪，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药学珠联璧合的一种产物，其中含有长寿、健康等美好的文化内涵。但要从这医药学的角度来看呢，其中包含的这松叶、松膏、松节具有祛风散寒、滋阴养颜、消肿利水等等医疗作用。用这些原生态的中药材酿制的美酒，可以医治腰酸背疼、风寒，可以强健身体，还有美容养颜的效果。苏轼呢，把这中山松醪酒当成自己的得意之作，专门为这个美酒做了一首诗，赠送给雄州知州王引进。诗中这么说：“醉里变成隔雪舞，醒时雨作萧峰词。马君走送非无意，欲仗人闲何有事。”这诗里包含着一个小故事。苏轼的中山松醪，那正是水长城沿线戍边将士驱寒治疗风湿的一种药酒。苏轼的骨子里含着风雅，生活当中啊，对各种各样的工艺品都带着十二分的兴趣。他在定州任职的时候，不甘心只在史书方志当中了解定州曲阳县的定窑的瓷器，为了亲眼瞧瞧这名列五大官窑之一的定州窑，苏轼多次到定窑的窑厂一看究竟。他非常的关注定窑的工艺，更关注窑工的生产。他看过了定窑生产的白色黑釉、酱釉、绿釉、什么铁红釉这些瓷器，欣然命笔题写了一首试院检查。其中有一句叫定州茶瓷着红玉，就使得这定窑花瓷啊名扬天下，被奉为稀世珍品。苏轼喜欢巧夺天工的定瓷，也偏爱妙造天然的雪浪石。他呀是这种北方奇石最早的发现者和命名者。要问这苏轼对于这种精巧的石头到底有多深的感情，我们就来读一读他那篇《雪浪石铭》，就能明白。不仅如此，苏轼还把定州城里的宅子称作雪浪宅，用来表示自己对这种奇石的热爱。苏轼在定州任职不过半年，在这里留下的美名却流传了千年百代。他离任之后，定州百姓修建了苏公祠，仪式对他的纪念。直到明朝，这定州创建的名宦乡贤祠当中都把北宋的清官韩琦、苏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可见他们呢在定州人民的心目当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直到如今，定州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苏轼的传说，人们用口头传承的回忆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政治家。离开定州的苏轼那真算得上是多灾多难，他被贬到了英州、惠州、儋州等地，直到宋徽宗继位才被赦免，终于回归到北方。在靖国元年，也就是1101年，这位大才子苏轼因病离世，享年66岁。这正是一代奇才苏东坡，被贬定州遭坎坷，扩展唐伯水长城，爱民故边故事多。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河北博物院里有一件镇馆之宝，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这件玉衣长 1.88 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每一块玉片之间都用金丝编织，光是这些金丝就重达1100克。在这件国宝级的文物出土之前，关于金缕玉衣的传说已经流传多年了，但从来没有人亲眼目睹过它的真容。就算是史籍中关于它的描述也只有寥寥数笔，所以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一经面世就轰动了全世界。这样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国宝档案金缕玉衣之谜。
7: 1968年五月的一天，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在河北省宛城县西南一座海拔并不高的孤山上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5月23日这一天，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处朝东的地带打眼放炮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这次放炮并没有像正常那样崩起来许多碎石头。
8: 好奇的战士们决定上前探个究竟，谁知道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突然哇的一声，整个身子就陷到了地里，消失不见了。大家立刻围拢过来，发现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洞口，前面的战士正是掉进了这个洞里边。带队的班长立刻带领着余下的战士们打着手电筒下去寻找。
7: 庆幸的是，这个洞并不是很深，掉进洞里的那名战士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大家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而且这个洞像一条走廊，越往里走空间越大，走道上还摆满了许多造型奇特而且保存完好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
8: 宛城县山洞里的惊人发现很快就传到了河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所立刻就派人前来查看。要知道汉末以后，随着青铜器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墓葬中就再也没有使用大量青铜器作为随葬习惯。这一次宛城地下发现青铜器，足可以说明这座墓葬是汉末以前的，也就是说它的历史至少在2000年以上。
7: 研究所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批示， 并安排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同志前去满城，亲自指导古墓的发掘工作。当时郭沫若还特意带上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卢兆印。
8: 卢兆印有着丰富的考古经验，尤其是对汉代的历史颇有研究。当41岁的卢兆印接到这项任务的时候，可以说啊，满心欢喜，立刻就跟随着郭沫若赶往河北满城。
7: 满城位于河北省中部，县城西北面1.5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海拔236米的山丘，古墓就在这座山上。经过仔细的观察，卢兆印有了惊喜的发现。原来这座古墓是依山为陵，开凿山崖，修建在山体内部的。这样的墓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崖墓，非常罕见。
8: 满城崖墓看上去貌不惊人，但是卢兆印心里清楚，修建崖墓工程非常浩大，必须具备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崖墓主人的身份绝对非同一般。卢兆印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河北满城县的这座古墓或许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惊喜。
7: 经过走访，卢兆印发现这座山有个奇怪的名字，灵山，而且在这灵山脚下有一个名叫守灵村的村庄。村里的老人讲，这灵山原本不叫灵山，叫凤凰山，因为风水好，被某个皇帝看中，便把自己的陵墓建在了山上。
9: 人们知道这个山是灵山，为什么叫灵山，谁也闹不清楚。
10: 皇上这首领不知道收谁粉。
7: 卢兆印决定带着刚刚组建的考古队，从当初施工时炸开的那个可疑洞口进去，一探究竟。经勘察，全墓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6个部分，形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豪华地下宫殿。整个地宫南北长是51.7米，最宽的地方是37.5米，最高处是6.8米，容积达到2700立方米。当初施工时炸开的那个洞口就位于南耳室的最南头。
8: 借着微弱的灯光，卢兆印首先进入南耳室，他发现这里边到处都是车马器的遗迹。经过清理，大家在墓室当中一共找到了16匹陪葬马和4辆车，其中还有一辆颇为豪华的安车。要知道，在古代的中国，只有皇帝、诸侯王和退休的重臣才能够享用安车。墓室当中出现安车，说明当时的墓主人这个地位那是相当的显赫。
7: 沿着通道一直往北，进入到北耳室，考古人员看到的景象与之前完全不同。北耳室中没有任何车马器的遗迹，有的只是大小不一、样式各异的陶罐。
11: 最有代表性的就有十几个酒缸，这十几个大酒缸啊，上头都有朱砂的文字，用朱砂写的文字，这里面是酒。
1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据专家估算，古墓里的这些酒缸如果全部盛满酒，足足有几千公斤，可见墓主人一定是一位生活奢靡、崇尚享乐的王公贵族。就在大家纷纷猜测墓主人究竟是谁的时候，一名考古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
8: 刚才我们说到，考古研究员卢兆印带着一支考古队对河北满城的一座古墓进行发掘， 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啊，一名考古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
7: 在墓室内的一件随葬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四字铭文。
13: 所谓的中山内府，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中山王府的意思。中山国在历史上曾经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时期由鲜玉族建立的中山国，这个中山国呢在战国时期被赵国所灭亡。再一个就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
7: 那么这座墓葬究竟是属于春秋时期的中山国还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呢？大家带着疑问继续发掘。
8: 随着南北两间耳室清理结束，卢兆胤带着大家进入到中室。刚进入中室不久，大家就在清理地面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古钱币。我们来看看啊，这就是当时发现的钱币。经过鉴定呢，这些钱币正是西汉时期的五铢钱。这些钱币的出土证实了这是一座汉墓，那么它的主人一定属于西汉时期的中山国。公元前154年，刘胜被汉景帝封为中山王，中山国就此建国，其封地就在如今的河北保定石家庄一带。历史上呢，中山国先后出了十位中山王，那么这座墓的主人会是其中的哪一位呢？
7: 随后细心的卢兆胤在铜器上发现了纪年的标注，最多的达到39年，也就是说墓主人在位时间至少有39年。
11: 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有超过30年的职位，超过30年的只有第一代，就是中山靖王刘胜。
8: 据史料记载，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公元前154年，他被汉景帝封为中山王，统治中山国长达42年。刘胜去世后谥号靖，所以呢他又被称为中山靖王。史书当中关于刘胜的记载非常有限，但是300多年后，这位中山靖王出了一个名震天下的后人。谁呢？大名鼎鼎的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刘玄德。这个时候南北耳室和中室的清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就只剩下存放墓主棺椁的后事了。大家急迫地想见到刘胜的真面目，可是这个时候在场的所有的考古专家们开始犯难了，因为在中室和后室之间隔着一道用粘土封死的石门。
7: 在卢兆胤的指挥下，考古队员们将石门上的粘土一一剥离之后，发现这块巨大的石门是由一整块汉白玉石制作而成。在场的考古队员们费了很大力气也没能推开它。
8: 如何才能够推开这个石门呢？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有着多年考古经验的卢兆胤意识到，在这块石门的背后会不会暗藏机关。经过观察，卢兆胤发现在石门的上门楣与洞壁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缝隙，他比了比，这个缝隙呢正好可以容纳一个瘦小的人爬进去。几经考虑，卢兆胤决定先派一名考古队员进去查看。
7: 很快，一名身材瘦小的队员就从这个缝里爬了进去。他进去之后一看，果然不出卢兆胤所料，门背后确实有个暗栓，这个暗栓是铜制的，形状就像长豹子，它后端贯铅加重，所以放在地面上自然的状态就是前端翘起后端下垂，所以当这个门关闭的时候，从后向前划过暗栓，暗栓就会压下前。

0: 外面的人在使劲这么往里一推，巨大的石门就打开了。这个时候呢，整座墓葬的核心地带，大家期待已久的后事终于展露在了人们的眼前。
1: 古墓的后事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石屋内壁涂满了朱砂，这是因为古人很迷信，认为朱砂可以保护人的尸体和灵魂，所以才会用朱砂陪葬。这间石屋的北侧就是放置刘胜棺椁的地方。
2: 棺椁是放在一个棺船上，棺船是汉白玉的，棺船上面放的棺椁，但是经过了2000多年，棺椁完全已经塌陷，塌陷以后上面淹了很厚的漆皮呀，以及那个木头腐朽的痕迹。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考古队员细心地拨开腐烂的堆积物，希望能够找到刘胜的遗骸。可惜时隔2000多年，刘胜的尸骸已经完全腐朽了。既然尸骸已经杳无踪迹了，那卢兆英是从哪儿找到金缕玉衣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国宝档案金缕玉衣之谜。
1: 刚才我们讲到，经过一系列考古发掘和鉴定，卢兆胤确定宛城汉墓就是西汉时期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但是进入后世之后，卢兆胤却发现棺床上的棺椁和尸骸全都因为年代久远而腐朽殆尽了。
0: 好不容易进了后世，眼前却是这样的景象，大家难免灰心失望。可是卢兆胤却没有轻易的放弃，他围绕棺床将厚厚的一堆朽木渣仔细的清理掉。随着清理工作渐渐深入，里边隐隐约约的露出了几点光亮来。卢兆胤小心地拂去上面的木渣与浮土，惊喜地发现这里竟然是微微透出光亮的玉片。这些玉片均为长方形，四个角上都打有小孔，细细的金丝穿过小孔，将这些玉片串联在一起。这是什么东西呢？带着无限的好奇，卢兆胤加快了手头的工作。随着棺床上的朽木渣被彻底的清理干净，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东西渐渐地展露在了考古队员的面前。这是当时现场拍摄的照片，所有的玉片串联在一起像一个人形，乍一看是不是有点像古代士兵们所穿的铠甲呢？玉片、金丝、人形、铠甲，卢兆英大呼一声，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金缕玉衣吗？
1: 根据史书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朱如玉匣，而朱如玉匣就是我们所说的金缕玉衣。
2: 2000多年来不知道玉衣究竟什么形状，实际汉书里面包括这个后人的著的著都不知道这个玉衣的真正的形状怎么样。
1: 既然从来没有人见过真正的金缕玉衣，那么卢兆胤怎样才能证实他的猜想呢？
0: 如果这果真是一件金缕玉衣，那么它里边就一定会有刘胜的尸骸，即便是时隔多年也一定会有骨头渣残留在里边。随后呢，考古队员们就在玉片之间呢仔细的清理，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发现一点骨头渣。难道卢兆胤猜错了吗？难道这不是传说当中的金缕玉衣吗？大家。

0: 的情绪啊，渐渐的就低落下来了。卢兆印的眉头那也是越锁越紧。
1: 为了寻找新的线索，卢兆印决定对整座墓葬内外重新进行清理，绝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果然，考古队员发现，在距离刘胜墓以北100多米的地方，身体好像有人工开凿过的痕迹。
2: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墓，哎呀，这个墓啊，给它并排也不是一般的墓。
1: 果然，经过发掘，又一座地下宫殿呈现在了考古队员们的面前。这座墓与刘胜墓布局大体相同，但却更大更宽，总长41.7米，最宽处65米，最高处接近8米，容积更是达到了3000立方米。
0: 这座墓与刘胜的墓比邻而建，而且规模更为宏伟，它的主人又会是谁呢？随着发掘的深入，一方铜印的出土为大家解开了谜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印是一个方印，而且正面是窦绾，背面是军需两个字。根据史书记载，窦绾呢正是中山国的王后，也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军需是他的字。很显然，这座墓就是刘胜妻子的墓。那么窦绾墓的发现又会给考古工作带来怎样突破性的进展呢？
1: 在窦绾的墓中，卢兆印又发现了一件与刘胜墓中一样疑似金缕玉衣的东西。但是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在金丝串联的玉片中间发现了几颗牙齿和一些骨渣。这个发现足以证实，摆在考古人员眼前的的的确确就是传说中的金缕玉衣。
0: 就在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的时候，卢兆印的眉头啊却始终没有展开，他还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刘胜墓中的那套金缕玉衣里边为什么没有他的尸骨呢？他决定再次对刘胜的金缕玉衣进行清理。
2: 在室内进行清理，才发现了原来尸体就在玉衣里头，因为牙齿保存的时间最长，所以牙齿的位面的珐琅质的颗呢都还在，然后连骨架已经彻底的烂。
0: 我们知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金缕玉衣作为一种高等级的丧葬殓服，不是随便哪个人说穿就穿的。那么只有天子才能够穿的金缕玉衣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呢？后来啊，郭沫若是这样解释的，才消除了卢兆印心中的疑惑。分等级使用玉衣是在西汉中晚期才严格执行的，而刘胜所处的西汉中前期并不严格。再结合随葬品上大量清晰的铭文，确定墓主人为刘胜是没有问题的。历史啊，总是在冥冥之中充满着神秘感。如果没有1968年那一次偶然的开山炸石，这两座举世震惊的汉墓或许永远无法重见天日。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缘分，让今天的我们能够跨越历史的长河，与祖先惊人的智慧再一次的相遇。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

0: 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0: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5: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5: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翻开唐人杜荀鹤的《松窗杂记》，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书生请画师绘制了一幅仕女图，悬于书堂。他见画中的女子容颜俏丽，心生爱慕，便昼夜不停地呼唤。100天后，女子竟然从画中走出来，和书生做了恩爱夫妻。自古以来，狐鬼精魅的故事数不胜数，没几个人当真。可是1000年后的康熙年间，一位富贵公子将亡妻的画像挂于内堂，泪目以对，殷切呼唤，以求再续前缘。这位痴情人就是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一生极尽富贵荣华，家世地位才情品德风度，无疑都是当时窈窕淑女心中的偶像。可是纳兰容若一生并不快乐，

0: 他的词作当中，泪、恨、愁、伤心、断肠、惆怅，触目皆是。于是在他留给世人的纳兰词中，我们也就看到了他在世间的一切烦恼和愁苦。我们今天带您走进纳兰容若，一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活着的词人。清顺治十一年，大雪纷飞的寒冬，纳兰容若降生在明珠府。父亲纳兰明珠是权倾朝野的重臣，官居内阁十三年，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要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尤有功勋。母亲是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一品诰命夫人。纳兰容若的外曾祖父和康熙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纳兰家族是隶属正黄旗，是当朝最为显赫的八大家族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因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纳兰容若按汉族起名叫做承德，因避皇太子宝成的名讳改为姓德，所以叫纳兰姓德，字容若。纳兰容若从小就是锦衣玉食，备受宠爱，可是骨子里他却带着一股忧郁和淡漠。他向往儒家的苦学，更爱诗词里的清欢。康熙十年，富家子弟举办文人雅集，纳兰容若以一首《金缕曲》享誉京师。疏影临书卷，待霜华高高在下，粉脂都浅，别是幽情显妩媚，红烛啼痕羞炫。趁皓月光浮冰简，恰与花神共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帐夜中展。其实纳兰容若还有其他不为大众熟知的才能，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就是斜杠青年、宝藏男孩。比如除诗词之外，他还善写诗、文、赋、杂诗、经解。老师徐乾学曾经记述说，纳兰容若手巧如神，善制器物，书画凭借的造诣也极高。纳兰容若是希望遇到真正的儒雅之士。四年后，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一年他22岁，父亲纳兰明珠为他请了一位老师，就是大儒顾贞观。他对纳兰容若的才情是早有耳闻，后来两人成为了忘年交。纳兰容若在西郊玉泉山下盖了一座露水亭，并几间茅屋，两个人时常到那儿去寻一番野趣，饮一杯淡酒。可是有一天，顾贞观向他辞行，远赴江南。原来顾贞观被人诋毁说结交权贵，攀附上位，他不堪受辱，选择离开。人人艳羡的高贵身份在纳兰容若这里成了一副枷锁。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容若不仅出身显赫，而且天资过人。据史料记载，他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六岁习骑射，百发百中，读过的书文章是过目不忘。十岁那年的元宵佳节，他写了一首词：星球映彻，一痕微退眉梢雪，子姑带画经年别，妾要星辉拥把菱花接。 踏歌才起清蒸歇，善玩仍似秋七节。天公毕竟风流绝，叫看蛾眉特放歇时缺。十岁就显露出了自己非凡的才华，而十七岁的时候，纳兰容若就入学最高学府国子监，十八岁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十九岁参加会试成为贡士，二十二岁被赐进士出身。这个时候的纳兰容若是快活的、肆意的、潇洒的，在他的眼里万物明朗。
2: 纳兰自己长什么样？侧貌风流，那就是非常帅，毫无疑问。曹寅写过一首诗叫能且三人貌交好。能且三人是谁？这还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就纳兰最后因为伤心怀念他的妻子卢氏，写词都不能排泄心中的伤感的时候，就读能且经，号能且三人。那个曹寅说他伤心憔悴成那个样子，但是人人看到他我见犹怜，不只是长得帅，那个气质啊。况周仪有句话形容纳兰叫乌衣公子，纤尘不染。纳兰和他的人和他的词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洁到纤尘不染。纤尘不染闭月空啊，一轮明月在此当世，就不可亵渎。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一百点三，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父亲纳兰明珠位极人臣，他深知位高比爹重，为了巩固权势，他总要苦心经营，而儿子是他眼中最好的帮手。可是纳兰容若心性淡薄，不喜官场，不喜俗物，有着不愿为臣的清高和骨气，他更愿意寄情山水，做个布衣文人。他精于写词，著有《饮水》《侧帽》两本诗集，作品清新秀俊，自然超逸，近似李后主。梁启超先生就赞誉他为清初学人第一，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这样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朋友曹寅曾经有一句诗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纳兰容若的词是通俗小唱，广为流传。纳兰容若在不被理解中最终成为了青词三大家之一。
4: 他厌倦官场庸俗和世俗生活，无心功名利禄，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愁和悲伤。正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诗词，就会发现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忧思咕咕流淌。他自己也说，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一段。
0: 康熙皇帝非常赏识他，在康熙十六年就授予他御前侍卫一职。就这样，文弱书生形象的他以一个武将的身份进入了仕途。那说到御前侍卫，可能我们眼前都会出现影视剧当中的那些形象，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出入宫禁，但事实如何呢？清代侍卫属皇帝禁御之兵，专门负责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多由满洲、贵胄子弟充任。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更是非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莫属。从这样的记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侍卫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经济待遇优厚，也是满族子弟的近身之阶。比如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和珅，就是典型的例子。纳兰容若起初是三等侍卫，很快擢升至一等，职级是正三品。他的朋友们说他进职有长度，不失尺寸，胜寒暑必自强，不敢折起幻目，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积微毫发过，惴惴有临旅之忧。 可以看出纳兰容若侍奉天子那是

0: 寸步不离，殚精竭虑，谨言慎行，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惧，真不是个美差呢。康熙每次外出巡游的时候也都会叫上他，如果没有巡游的计划，堂堂的大才子就被派去管理出行的马匹，那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给人养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西风吹老丹枫树。您看这心中的苦闷或许只能说给西风和枫树听吧。为了家族，为了父亲，纳兰容若努力地做好御前侍卫，一次次地远离故乡，护卫着皇上游历四方。清康熙21年2月15日，康熙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纳兰容若随康熙帝一路谒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塞外的寒风吹来，鹅毛般的大雪飘下，苦寒的天气引发了纳兰容若对北京什刹海后海家的思念。他身披铠甲，站在皇上的营帐外，万般思乡的愁绪化作词里的惆怅。
1: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国粹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0: 这是他写的那首《长相思》。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纳兰容若的生活里有太多的勉强，他不喜欢舞枪弄棒，却不得不学习八旗子弟的骑射，他喜欢清静无为，却不得不周旋于权贵间的应酬，他心中最苦别离，却不得不远去他乡。他觉得自己就像金丝笼里高唱哀歌的鸟，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张纯修诉苦，说万不得脱身，一蹶疲顿。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为尊者有为尊者的愁，为悲者有为悲者的苦。面对无法左右的际遇，其实应该学会释怀，看淡，看远吧。纳兰容若不但出身望族，才华横溢，还是一个痴情儿郎。那今天感动许多读者朋友的，大多是他关于情爱的篇章。他那些浅近真切、柔肠寸断的爱情词篇，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他的词从来不以深厚宏大见长，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这样说过，词的境界有大小，但这不能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哪里就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呢？那么笔端流泻出无限哀婉的纳兰容若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部长篇小说体的传记《纳兰容若全传》，这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小松西月。他以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生平大事为主线，以生动写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真实历史中文武双全、情深意厚的才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肩担重任的男人的起伏人生，同时更有挣扎在家国情怀、亲情羁绊、真挚友情、缠绵爱情间的无奈和抗争。那这部书里还刻画了像康熙皇帝、纳兰明珠以及容若的母亲爱新觉罗氏，还有他的朋友曹寅、张纯修、顾贞观、朱彝尊、江晨英等等历史人物。
2: 夜 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共读两首纳兰容若的词。纳兰容若有一首《金缕曲·王父忌日有感》的词，每一次读这首词，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落泪的感觉。此恨何时已？低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九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阁，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记，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乘转侧，忍听相衔重里，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在元谦胜月临风里，清泪尽指挥起。从生前的恩爱，到关心亡妻死后的生活，甚至在其事后经常也不能寐辗转反侧的思念他，那份爱已经深入骨髓，只是没有你在身边，我的人生也如此的乏味。自我安慰来生再续前缘，却又旋即把这卑微的希望之火都碾灭了，因为连下一辈子都不敢奢望。回到冰冷的现实，眼前飘飞的是祭奠的指挥。读这样的一首词，不禁让人潸然泪下。但如果世间真能有这样的真挚情感，那么死亡也就变得不再可怕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和您共读另外一首纳兰容若纪念亡妻的词，《南乡子·为亡父题照》。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行驶，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别语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更更气尽风言夜雨霖。给亡妻绘幅肖像，这样就可以永远与他相会相伴。只可惜丹青未染，已泪眼盈盈，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感慨。人鬼殊途，此生是再也不复相见，那就让我回到梦幻中，想象着再次与你相会。只是天还没亮，与你双栖双飞的美梦就醒了，只有屋檐前的风铃陪着我，念着你。
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
2: 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继续带您走进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纳兰容若出身高贵，却向往山野的清苦，仕途顺遂，却厌弃官场的喧嚣。他有深爱的人，但苦于生死的无常。漫漫人生，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在薄情的世界里，纳兰容若深情地活着。纳兰容若20岁的时候，在父亲明珠的安排下，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祖兴的女儿卢雨婵嫁入了相府。当时，纳兰容若正因为表妹惠儿入宫选秀难过不已。
1: 5岁那年，表妹纳兰惠儿住进容若家，一住10年。表妹的到来让容若习文练武的枯燥日子变得快乐起来，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如胶似漆的朋友。容若16岁时，小表妹也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两个人你侬我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为了家族利益却不得不做出无奈的选择。3年1次的选秀大戏如期开始，容若不知道自己在这场闹剧当中成为了悲剧的主角。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学馆回来的容若准备用自己新添的词向表妹表露爱慕之情，却得知父亲要把惠儿送进皇宫里参加选秀，两个年轻的爱人就要面对分别。表妹进宫了，面对阻隔在自己和表妹之间的红墙，容若心如刀割，她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表妹。纳兰容若化妆成喇嘛，混在做佛事的喇嘛队中进宫，恰巧碰到秀女们结队相向而来，她看见表妹了，表妹也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容若，两人四目泪眼相望，表妹绝望的眼神里写满了离情别意。作为上层社会的名流子弟，容若可以锦衣玉食，可以前途宏远，但是他却没有自主选择爱人的权利。
0: 惠儿被当成政治筹码献给皇上，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纳兰容若写下了一首词：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哪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魂不解，若解相思，定与寒萍共一枝。男女情爱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此，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因为惠儿的离去，纳兰容若一度忧思成疾，无心学业。就在此时，卢雨婵走进了他的生命。虽说是政治联姻，但是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却是出人意料的美满。因为卢雨婵蕙质兰心，性格温和，又办事周到，还略懂诗书，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和府上下也都对这位少奶奶赞不绝口。卢雨婵知道丈夫痛失挚爱，心生郁结，却什么都不问，只是一心地守护着他，陪伴着他。
2: 卢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能够细心呵护他人，就特别善良又特别聪慧。纳兰本来是经过一段伤心事的，这个内心一个男人就像冰封了一样，然后卢氏用一颗自己温暖的心一点点去暖化他，在温暖融化纳兰心中的那块冰封的世界。所以两个人啊叫琴瑟相和，那个卢氏其实才情也绝佳。曾经这个卢氏问纳兰词中或者说文字里最悲伤的一个字是什么，纳兰说难道是情吗，他用情之深，卢氏说不是，他说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你名字你那个若字，纳兰容若的若。
0: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下，纳兰容若慢慢地走出情伤，不再消沉度日，同时夫妻的感情也日渐升温。一开始相敬如宾的两个人，在生活和时间的磨合中慢慢了解，走进彼此，度过了彼此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转眼3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出世了，可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卢雨婵在生产的时候难产，又患上风寒，在儿子出生1个月后撒手人寰。
2: 一生一代一双人啊，怎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纳兰深深地思念自己的妻子，这时候所有的功名啊、利禄啊、家族啊、将来啊都不在他的眼中。
0: 一生一代一双人， 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桨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望贫。这是纳兰容若写下的《画堂春》。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怎奈分隔两地，暗自神伤，隔着茫茫人世和滚滚红尘，我与你已经错过。失去的痛让纳兰容若的呼喊显得苍白，却有着呼天抢地的悲痛。这种悲歌不仅是委屈、遗憾、感伤，它是喃喃的絮语，也是卑微的抗争。爱人远去，如若相会，只能在天河里相亲相望了，就像是他的爱注定了漂泊，再也没有归期。
1: 独是走了，抛弃挚爱的丈夫和儿子独自去了，而遭受这个巨大打击的容若，她无法接受卢氏故去的事实，以至于卢氏死后很久，容若都不愿进入卢氏生前住过的房间。容若的心随着爱妻的亡灵，就那么孤独地在虚无中寻寻觅觅。
3: 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人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0: 痛失爱妻后，纳兰容若失魂落魄，常常三更半夜独自站在院中喃喃自语：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惘。他把妻子的灵柩放在禅寺中达到一年之久，这是比贵族贝勒还高的待遇。他也常常去寺中看望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他不想那么快就把雨禅下葬，因为入了土就再也见不到了。纳兰容若把浓得化不开的愁写成了一首首词：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清的背影，在瑟瑟秋风中颤抖，在明明黄昏中神伤。也许他想起了与爱妻生前的温馨种种，他最后沉睡，他便轻手

0: 轻脚的，生怕惊扰着他。玩背书赌茶的游戏，获胜的一方兴奋地把茶都泼了出来。然而笔锋一转，那些当时不经意的日常啊，如今回想起来竟如此的珍贵，珍贵到无可重来，珍贵到铭心蚀骨。一句看似平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于无声处见哀绝之音。
1: 他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助朋友，啊，为了尽孝，为了给人间一段侧貌风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给卢氏一段深情。我觉得人世间没有办法超越，就从情感，从诗词，啊，从人的精神世界，从人的对美的追求，在爱情上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纳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与少年时的忧伤、为官后的愤慨相比，妻子的离世给纳兰容若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让原本就多情的纳兰容若渐渐的也对人生感到绝望。康熙24年暮春，纳兰容若抱病与好友相聚，聚会之后他旧病复发，病倒的第7天，在无限忧思中，纳兰容若走完了一生。这一年他31岁，就像他为自己写下的那句诗一样，本是人间惆怅客，只做短暂停留，不做长久的驻足。

0: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纳兰容若流逝的大约340首词中，恨字出现了29次，泪字出现了65次，愁字出现了90次，可谓满卷皆是凄凉语录。读纳兰词，恨的是对仕途的无所作为，泪的是对亡妻的相思怀念，愁的是对一生的挣扎无奈。所以爱情之伤，友情之贵，仕途之苦。如果说当今的流行文化放大了纳兰容若作为相门公子儿女情长的一面，那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立体的他。比如他尽管身为满人，一生是沿着符合身份的正统之路，但却对汉文化无比的热衷。纳兰容若生活在满汉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如果说康熙帝只是把学习汉文化当作统治的需要，那么纳兰容若是真正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他和许多汉人才子结为一生的知己，欣赏他们的才能，没有因为自己是皇亲贵族而低看他们。其好友皆一时俊逸，于是所称落落难合者，就是说都是那些才情卓绝而孤高不群、坎坷失意的人，比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松、江晨英等等。
1: 侠骨柔情，柔情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侠骨吗？因为在这个晚清史上有个著名的一个词叫生管死病，是一个典故。和他素不相识的一个人叫吴兆谦，江南的一个名士，牵扯到这个顺治14年丁酉科考案。当年大师说考试不公，当年的考生呢就到文庙里去哭，后来顺治皇帝震怒嘛，然后查处当年那一届的考生都不算，重考。吴兆谦本来考上了，押到北京重新考。但是你想想，他又没见过多大世面呢，押到北京，皇帝这个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所以这时候考场上全是御林军，所以这时候人吓得抖抖嗦嗦，吴兆谦啊，心里不过关，没答完卷，说明你上次考的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卷子都没敢答完，发配宁古塔。那个这一下子发配10几年啊，在那个地方苦啊。后来这个吴兆谦啊，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还，我只求生还故乡啊，就写封信给这个他的好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就发誓一定要救自己的这个朋友，但是怎么救的，顾贞观也就刚好才结识纳兰一年，然后这个顾贞观说我没有办法，纳兰公子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朋友救出来啊，如此艰难，你看他给我写的信。纳兰一看，虽然这事知道难，请许我3600日，我一定把他救出来。朋友的朋友，我了解顾贞观，我想他的朋友一定是好人，我舍了命也要救他。请以5年为期，就5年，兄弟，5年你帮我把他捞出来。所以这个纳兰真的就是，后来去求他爹，然后各方运营，5年不到，把吴兆谦从狱中救出来。纳兰聘吴兆谦做自己弟弟的老师，这叫生管，生活着把他救出来，然后聘为锡兵，锡兵是什么？是家庭教师，给他一份丰厚的工资。但是后来因为吴兆谦毕竟在狱中被折磨了很多年，情绪非常差了，虽然在他家当锡兵当了3年就病逝了。这时候这个纳兰正在那干什么，随皇这个康熙啊出巡，然后知道消息之后请假回来安排吴兆谦的后事。这个人是不是侠骨柔情啊，急人之难啊，这种侠骨柔肠才是帅到骨子里的。
0: 曾经受顾贞观所托，纳兰容若甚至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倾尽全力拯救一位素不相

0: 当时的汉族才子吴兆谦，此人因顺治年间触动满汉敏感神经的科场舞弊案，蒙冤流放东北苦寒之地近20年。吴兆谦重获自由后，纳兰容若留他在府上教书，死后又为其操办丧事，节制成清肺府。再比如，作为御前侍卫，纳兰容若跟从皇帝游历各地，还曾西登五台，北至伊吾闾山，出关临乌喇，东南上太岳，过阙里渡江淮，至姑苏。正因如此，他写下了不少的边塞诗。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自然也就失去了创作边塞诗的土壤，所以说纳兰容若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1: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

0: 非官僻矮轻模样，冷处偏家，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家，万里西风瀚海沙。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这些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纳兰容若豪迈大气的一面，看到了他的戎马之姿、家国情怀。只是侍卫生活鞍前马后，没有太多施展才能的空间，所以朋友们说他与亡古治乱、政事严格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述其所以然而亦不敢一言之，窥其志，其无异于当事者。就是说，其实纳兰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碍于侍卫的身份，不可妄议政事，所遇事之才百不一展，所遇见之业百不一赋。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2: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3: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4: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5: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6: 姥姥，生日快乐！
5: 谢谢大乖孙。
7: 妈，看我这儿。
8: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7: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8: 母亲寿诞，

0: 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0: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
3: 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0: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大才子苏东坡在定州带领军民加强边防建设，建成了又一道水长城。只可惜呀，北宋王朝气数已尽，水长城也挡不住历史滚滚向前。说话间呀，北宋灭亡了，元朝的长城大都不在河北境内，所以呢，我们这一路就走到了明朝。开国第一大将徐达在长城之上写下了新的传奇。他为何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他主持修建了哪些长城工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著名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城内，有一座显公祠，它是明朝景泰五年，也就是公元1454年，这皇帝敕建的，17年之后，也就是成化七年才建成。有当朝内阁大学士商洛撰写的《显公庙记》，每年春秋两季，当地的老百姓都要来这里祭祀。那这座庙是为了纪念谁而建的呢？他呀，就是明朝开国第一大将中山王徐达。
0: 在山海关景区啊，不光有这座显公庙，还有后人为徐达建造的塑像。为什么明朝皇帝要在山海关为徐达修庙呢？徐达跟河北的长城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呢？
1: 这徐达和河北的长城有着深厚的渊源。明代的山海关长城就是洪武14年徐达北征胜利以后主持修建的。徐达呢，字天德，是濠州中里人，也就是如今安徽凤阳。他跟朱元璋那是老乡。徐达原本是个农家娃娃，可是人穷志不短，从小就想干出一番大事业。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徐达就投奔了朱元璋，跟着他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左相国，还拜大将军。到了明朝洪武元年的3月，徐达领兵进军河南，收降了元朝的大将，就占领了汴梁，也就是如今河南开封。这年的5月，朱元璋抵达了汴梁城，亲自督战。徐达奏请啊，要乘势直捣元大都。这年的闰7月，各路大军会师山东的临清，沿着运河北上，徐达率领着明军就来到了河北，在这河北永清县的河西坞，大败元军，攻破了通州。这元顺帝一看徐达势不可当，干脆卷铺盖卷逃跑了。这年的8月初2日，这徐达就攻克了元大都，特地推翻了元朝。朱元璋把这大都就改名叫北平。徐达也没有喘口气，接下来又乘胜攻克了真定，并跨越了太行山的长城，进军山西的青阳，开始了太行山与燕山长城之战，为明王朝的建立和稳定立下了盖世之功。明朝建立以后，这徐达被朱元璋授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后来又封为魏国公。可这朱元璋觉得这还不够，又跟徐达呢又结成了儿女亲家。徐达的大女儿嫁给了燕王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二女儿做了代王的妃子，三女儿为安王妃。就这样，这劳苦功高的徐达就成了明王朝的显贵。可他从来不居功自傲，为人处事呢依旧是谦虚谨慎，非常低调。他的家人住在南京啊，那房子是又矮又小，还很潮湿。朱元璋有好几次想给他换一套条件比较好的房子，可他总是摆摆手就推辞，说了天下未定，皇上寝食不安，我怎么敢贪图家庭的舒适而忘记自己的职责呢？当时这军区供应很艰难，每次出征之前，要是遇到了军粮不足，手下的士兵们吃不饱饭，这徐大将军都不吃不喝，不进营帐休息。士兵们生病负伤，他就前去探视慰问，亲自给他们医药治疗。正因为如此，将士们都感慨大将军的恩德，所以在战场上啊，誓死拼杀，才能够所

0: 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那么徐达又是什么时候来到了河北，在这里修筑长城的呢？
1: 高瞻远瞩，徐将军如何修建长城，镇守边关？患难之交，朱元璋怎样巧施妙计，御赐宅院？
0: 徐达攻占了北平之后，这元朝的大将阔阔铁木儿固守太原，他率领援兵通过长城的雁门关，绕道居庸关，准备偷袭北平。徐达早就料到了他的阴谋，就和将士们商议，趁其不备出兵直捣太原，逼着这阔阔赶紧的回军救援。而这时候徐达又选了精兵埋伏在半路上，趁着夜色袭击了他的大营。这阔阔他是仓促应战，哪里是徐达的对手啊？最后仅率领了18名骑兵仓促逃跑。这一战徐达俘获了援军40000人，攻占了太原，就平定了山西。第二年徐达率兵在甘肃定西打败了阔阔，因功就被授予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为魏国公。洪武三年，朱元璋派了大将汤和攻克了宣德府，也就是现在的宣化城。他就请示了徐达呀，认为这宣德城距离蒙古太近，当地的军民戍守很难，于是就把这里的居民迁到居庸关以南，安排在了固安、永清、顺义这些县境里边，同时把这宣德府改名叫宣府，把北平及其周边的长城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纳入到战略部署当中。又过了一年，朱元璋让徐达镇守北平。徐达到了这以后，训练军马，修建了北平的城池，总领北方的军事。他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修筑加固居庸关、喜峰口这些长城的要塞。在《经世窃要》这本书当中记载啊，说蓟镇边墙徐达所修。徐达修筑的第一座长城的关隘，那就是居庸关，开启了明代修筑长城的先河。明长城呢，是中国历代长城当中的建筑精品，徐达开了个好头，他是明长城建筑史上的第一人，所以朱元璋称赞他是万里长城。徐达所建的居庸关城啊，不在现在居庸关的中心部位这个云台这一带，主要是在云台以北的上关，在今天昌平区境内，地势险要，这是长城重要的关隘。关城的城周啊，周长有6.54公里，高有14米。当时这居庸关加修了水陆2道关门，南北关门之间都有瓮城，还筑有护城墩、烽燧等等这些防御体系。这里山势雄奇，树木苍翠，从此这居庸叠翠就成为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徐达还把长城脚下面临北元残余势力威胁的怀来、贵州、滦平、小兴州这一带的军民都南迁到了长城以内，安置在北平城的周边，设置了254座军屯和民屯，开垦耕地1300多顷，组建了北平卫府，就成为戍守长城的重要的军队。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徐达九次执掌征虏大将军印，自从攻克了大都以后，他就和北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10多年当中，他是常年驻扎在北平，有时候呢在北边防御，有时候跨越长城是北征大漠。再后来徐达呀，每年春天到北平戍守边防，到冬天回到南京向朱元璋汇报工作，常年是奔走在北平和南京之间。每次他回到南京，朱元璋呢都要设宴招待徐达，还亲切地称徐达是自己的布衣兄弟。徐达家的房子很旧了，朱元璋只一直想给他换一处宅子，可他总是婉言谢绝。后来啊，朱元璋把自己当年受封吴王的府邸就送给了徐达， 可这徐达呢，他坚决不要。朱元璋一琢磨，就想出来了一个妙计。有这么一天，朱元璋把徐达叫到吴王的旧宅子里，两个人是开怀豪饮，推杯换盏之间，他就把这徐达给灌醉了。第二天徐达醒来一看，自己竟来睡在朱元璋家的床上，急忙是跪下来叩首谢罪。朱元璋哈哈大笑说，这处宅子既然你睡了，那就得给你了。朱元璋下诏把吴王府门前的亲赐牌坊叫做大公坊，让徐达搬家。徐达还是不接受，朱元璋就很从容地说，徐兄功大，连个安落窝都没有，怎么可以呢？给你的不过是一处旧宅子而已，这回啊，你就不要再推辞了。从此徐达在南京才算有了一个像样的住所。
1: 一年后，徐达与朱元璋的外甥副将军李文忠等人率领骑兵跨越长城，出塞征讨北元的残余势力，可出师不利，中了敌人的埋伏，北败而归。这一战让徐达看清了北元实力，他上奏皇帝在北平以北修筑长城，这个奏本呢，拉开了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大幕。这一出轰轰烈烈的长城大戏又是怎样上演的呢？
0: 明朝初期，徐达主持修筑长城，并不是全线铺开的万里长城，他重点集中在从山西到我们河北张家口、北京密云、天津蓟州到秦皇岛这一带，在重要的地段修缮了冯、侯、敦等等报警系统。洪武九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徐达命令燕山前卫、永清的左右卫、蓟州、永平等11卫分兵把守北面长城的关隘，包括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等等关口，而且在长城的沿线修筑了烽燧壕墩，一共有196处，分兵把守，一旦有什么战事军报，就点燃这些烽燧壕墩，利用烽火呢传递军事情报，完善了长城军事设施的配套功能，这徐达他功不可没啊。到了洪武13年，朱元璋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御，就让自己的儿子燕王、晋王都到长城上的封地。燕王呢到了北平驻扎，他还把燕山中尉、左卫两护卫的将士5770人赐给朱棣指挥。从此朱棣和他的岳父徐达戍守北平，进一步建设和不断完善这北面的长城。随着明王朝国内政局的安定，这北元的蒙古势力啊就开始不断的南侵，在长城一带和明朝的军队较劲。就在这一年的11月，北元的蒙古军队进攻永平府，也就是现在的秦皇岛卢龙这一带。朱元璋就让徐达再次为征虏大将军，出兵北征。这回这徐达是旗开得胜，在山海关这一带大败蒙古兵，活捉了蒙古将领完者不化。从这以后，徐达就不再回南京了，常年驻扎在北平，打跑了蒙古的军队，徐达就再次领着大军上了工地，修筑了永平、界岭等32座关隘，而且重点修筑了山海关。这巍峨耸峙的天下第一关的关城，就是在这一年崛起于渤海之滨。
1: 咽喉之地山海关因何得名？众说纷纭，大将军何以丧命？
0: 著名学者顾祖玉写的《读史方域纪要》当中这么记载说，明初设山海卫，徐达一见临榆关于此，谓之山海关。山海关在古时候啊称作榆关。徐达修筑的关城的时候，发现这里依山傍海，可谓辽蓟的咽喉之地，所以就改名叫山海关，还在周边修建长城，建造关隘。因为这里地势险要，所以就有了山海关观山海之说。山海关的关城周长有1528丈，高4丈1尺， 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建造了四座门楼，东门镇东，镇抚辽东的意思，西门叫英恩，迎接皇恩，北楼叫文远，南楼叫望洋，就是眺望海洋。城外还设有护城河，长城上修筑月城两处，水关三处，并且在这里设置了山海卫。按照明朝的兵制啊，这一个卫驻军有5600人，他们都可以带家属，还要分给土地、戍守和屯众两样兼顾。除此之外，徐达还在山海关关城以南创建了潮河港，利用这潮河开通漕运，保障这里的军需。第二年又在北平周边的长城修筑了更多的关隘，包括一片池、黄土岭、董家口、插剑岭等等，有200多处，让相关的卫设置守御所，保证大明江山长治久安。可以说这徐达呀，那是明朝开国第一大功臣，任三军统帅、征虏大将军，封右丞相、魏国公，文武双全，功勋显著。可是朱元璋坐稳了皇帝龙椅之后，杀死了不少的开国元勋，那么徐达的结局又将如何呢？有人说了，徐达因为功高盖主，也是被朱元璋加害而死。当时这徐达啊，不幸患了痈疮大背，据说这种痈疮那最忌讳是吃鹅肉。可是朱元璋呢，派人到北平来慰问，专门赐给他温补的蒸鹅，据说这徐达是含泪当众吃下，几天之后就发病死在了北平，年近53岁。其实这是民间的演绎，这徐达和刘伯温那是明朝开国元勋极少得以善终的名将。作为朱元璋的得力干将，又是儿女亲家，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他从来不拉帮结派，更可贵的他能摆脱乡土观念的羁绊，绝不掺和他们淮西集团的是非之争。这淮西集团的骨干胡惟庸见老乡徐达的功劳大、威信高，总想着和他拉伙，可是徐达根本不加理睬。胡惟庸呢又贿赂徐达身边的人，徐达就提醒朱元璋说，胡惟庸这种拉帮结伙的人不适合当丞相。后来呢，这胡惟庸果然因为谋反而被杀。朱元璋想起徐达的话，那是深为感动。根据正史的记载，这徐达实际上是积劳成疾累死的。他死了以后，朱元璋赐葬南京的中山之阴，还御制神道碑，让他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都排列在第一位，还追封他为中山王，视为武宁。朱元璋还赞扬他叫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再次赞誉徐达，那就是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这是古代帝王第一次把他的战将比作长城的最高赞誉，也说明朱元璋对戍守长城的徐达及其建造的长城那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正是徐达开国第一将，南征北战威名扬，修筑长城开伟业，山海关城迎朝阳。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哎，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说起兵马俑，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发掘了3座大型兵马俑坑，它们分别是1965年发现的咸阳杨家湾兵马俑，1975年发现的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以及1984年发现的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别看狮子山兵马俑的规模只有秦始皇兵马俑的一半那么大，但它们既是汉代的艺术珍品，又是徐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见证。那么狮子山这4000多具兵马俑的主人是谁？他们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奢华的陪葬品，凌乱的古墓，又向人们讲述了墓主人生前怎样的故事。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国宝档案，汉墓兵马俑之谜。
15: 1984年12月3日下午，几个徐州市狮子山村小学的学生放学回家，在路过一片采土场时，

0: 其中一个孩子无意中提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他们捡起来一看，竟然发现这是一个陶制的人头，而且五官还清晰可见。孩子们的发现立刻引起了村里人的重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报告给了当地文物局。得知这一情况，时任徐州市博物馆文物普查组研究员的王凯立刻带着考古队前去调查。
1: 王凯，江苏沛县人，时年48岁，从事考古专业21年以来，王凯在徐州一带先后参与了7座西汉楚王墓的发掘，对西汉楚国的历史颇有研究。
0: 来到狮子山之后，王凯没费多少功夫就挖出了不少造型各异的人俑，而且随着土层越挖越深，王凯发现人俑越来越多。经过整整2个月的探查，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6个俑坑。经过进一步的清理，这些俑坑中一共出土了4000多个陶俑，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以来中国考古界最大的发现。
1: 狮子山出土的陶俑的高度一般在45厘米左右，虽然小，但是十分的精致。狮子山兵马俑的雕塑艺术是在继承前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的创新之作。
0: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兵马俑向东1000米处就是秦始皇陵，很显然这座兵马俑坑也绝不是孤立的。那么这4000多座兵马俑所守护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王凯明白，只有找到这座墓葬才能揭晓答案。
1: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啊，这个东西呢叫做洛阳铲。洛阳铲呢又名炭铲，是一个半圆柱形的铁铲。您可别小瞧了这把铁铲，它在考古界那可是鼎鼎大名。如果把洛阳铲垂直的戳入地面，拔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半圆柱形的铲就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懂行的人只要通过观察泥土的分层情况，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地下有没有古墓以及古墓的深浅情况。王凯曾经利用洛阳铲在徐州附近探测出7座楚王墓，但是这一次洛阳铲却派不上用场，因为狮子山是一座石头山，土层只有20-30厘米厚，洛阳铲一插进土里就会碰到坚硬的岩石，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找到墓葬，王凯走遍了狮子山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惜花费重金从美国借来最先进的探测设备。然而6年的时间过去了，仍然是一无所获。就在考古队其他的队员们都心灰意冷的时候，情况出现了转机。
0: 1991年春天，王凯再次上山巡查，在和村民们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不经意地提到说，早年有人在山上挖过红薯窖。就是这么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引起了王凯的注意。
2: 红薯窖，我本身我是农村来的，红薯窖是干啥用的我都很清楚。在我们那里就是红薯窖呢，一般是挖一个坑，长约2米，宽约1米，深呢也就是2米左右。
1: 刚才我们说过，狮子山呢是一座石头山，土层一般只有20-30厘米厚，怎么可能挖出2米多深的红薯窖呢？王凯分析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红薯窖恰巧挖在了墓葬的封土处，才会碰巧遇到这么厚的土层。
0: 第二天，王凯就带着2个工人来到红薯窖所在的狮子山南郊，进行试探性的挖掘。果然，这里的土层相当厚，探铲打下去好几米都没有遇到岩石。王凯一边抑制住自己兴奋的情绪，一边催促着工人们继续挖掘。一天中午，2个工人突然大叫了起来，王馆长，我们挖到宝贝了。王凯急忙跑了过去， 发现在土里面有一个小盖子，他小心翼翼地把盖子旁边的土层清理干净，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座大缸。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王凯挖出来的大缸有1.2米高，上面有两层盖子，在盖身和盖子上面都有圆形的花纹，并且用石灰密封住。在这样一座大缸里，究竟会装着什么东西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国宝档案汉墓兵马俑之谜。
0: 刚才我们说到，王凯在狮子山上挖出了一口大缸，这口大缸能否揭开狮子山兵马俑背后的秘密呢？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期待着大缸里即将出现的宝贝。王凯小心翼翼地将大缸的盖子揭开，但缸内的景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里面什么宝贝都没有，只有一具遗骸。
5: 墓主人可以用4000兵马俑随葬，自己的墓怎么会如此寒酸，甚至连一具像样的棺木都没有呢？这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王凯只能是继续地寻找线索。
0: 通过仔细的观察，王凯发现这口大缸上面有很多跟佛教有关的图案和文字。为了探明真相，王凯带着照片来到了徐州最大的寺庙云龙山新华寺。了解完所有的细节之后，方丈告诉王凯说，这种缸名字叫坐缸，一般都是用来埋葬僧人的。听完方丈的解释，王凯明白坐缸的发现只是巧合，应该跟兵马俑没有关系。那么兵马俑的主人究竟埋葬在什么地方呢？
5: 为了尽快地找到墓室的所在，王凯决定沿着之前发现的石壁继续向下挖掘。果然，工人们在挖了半米左右就发现了整块的石壁。很显然，这一次王凯终于找到了墓室的所在。为了更大程度地保护古墓的原貌，王凯决定呢将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全部清理出来，然后从墓室的大门进去进行发掘。
0: 1995年1月11日，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终于全部呈现在人们眼前。这座古墓的结构非常奇特，将墓葬的封土挖开后，有一个通往墓道的斜坡，斜坡连接着内外两条墓道，墓室之中设有天井，而且在通往后室的通道两侧设有耳室。经过勘探，这些耳室多达11间，由此可见这座墓葬规模之大，陪葬之风。
5: 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王凯和其他几个同事来到的墓门口一探究竟。突然呢，有一位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大叫了一声，哎呀，大家快来看啊，地上有东西。王凯仔细一看，果然墓门口的地上散落着大量的玉片和铜钱。
0: 经过清理，大家惊讶地发现地上散落的玉片更竟然有4000多片。轻轻擦去上面的泥土，这些玉片依旧玲珑剔透，而且这些玉片的四角打有小孔，小孔里还遗留着黄灿灿的金丝。王凯惊觉，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缕玉衣吗？
6: 这个金缕玉衣，我们从文献上看到的一般是皇帝才能用，因为除了皇帝之外，譬如说有一些特殊功勋的一些军事将领，或者说一些特别的封侯的一些王，这个在文献上有这种说法，那么只有经过皇帝的允许和经过特批，他才能享用这种金缕玉衣。发现这个金缕玉衣，它就意味着这个墓是蜀王必定无疑。
1: 新吕御医的出现让整个考古现场是一片沸腾，可就在一片欢声当中，王凯却有着隐隐的不安。如此珍贵的金缕玉衣应该是墓主人穿着的呀，为什么会出现在墓门口呢？难道这座古墓被盗墓贼光顾过？就在王凯深为叹息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0: 在墓门口堆砌着封堵墓门的塞石，王凯发现这些塞石上都有朱砂做的标记，经过仔细辨认，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地以下阳、东方二简等等，这些文字代表每块石头应该摆放的位置。但经过研究后，王凯发现这些塞石并没有按照上面的标记摆放，
1: 这绝不是当年古墓建造者的无心之事，因为这种错误是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墓门塞石的摆放错乱无序呢？王凯突然想到，此前挖掘出土的兵马俑也是摆放得非常凌乱，毫无规则可循。既然是楚王的墓葬，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0: 怀着疑问，考古队员们打开了主墓室的大门，王凯和同事们迫不及待地探了进去。但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在内墓道的入口处赫然躺着一具尸骨，在尸骨旁边还摆放着不少随葬品。由于这些随葬品和遗骸的地方在墓道上，而且又处在主墓室的大门口，就像是在守护墓主人一样，王凯推测这很有可能就是一座用于陪葬的墓中墓。
1: 果然，经过全面清理之后，考古队员在遗骸旁发现了一个金印，上面写的是石棺坚印。原来这个人是在汉代专门管理饮食的一个官员。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有一种视死如生的观念，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就会开始他的第二次生命，所以呢他们会把生前所用的一些东西都放入到墓葬之中，让一个管理饮食的官员跟着自己一起陪葬，也就是好让楚王在死后依然能够享受美味。
0: 在清理这座陪葬墓的时候，考古队还发现了许多铜钱，经过鉴定，这些铜钱是西汉初年的半两钱。
2: 半两钱是在汉武帝元首五年之前留下的一种钱。到了元首五，汉武帝元首五年以后呢，他铸造五铢钱。所以这里头墓里的全都出了半两钱，肯定是汉武帝元首五年之前他的墓葬是这个时候。
0: 元寿五年就是公元前118年，根据史书记载，在此之前西汉楚国一共有五位楚王，那么怎样才能从他们中间锁定这座汉墓真正的主人呢？看来只有进入主墓室才有可能揭开谜底。
1: 虽然已经时隔2000多年，但是王凯还是不敢让队员们轻易的冒险。为了保险起见，王凯决定先派一个人进去打探情况。
0: 1995年3月3日晚上9点多，考古队队员邱永生准备进入墓室探明情况。邱永生右手拿着灯，弓下腰身，慢慢往里走，留守洞口的几个人紧张而焦虑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灯光在黝黑的陵墓深处犹如一颗明火，忽高忽低，忽明忽暗。他小心翼翼地向前方探去，突然他发现前面好像有些白花花的东西。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千年古墓一朝探秘， 墓主人身份终于水落石出。可墓室中为什么没有棺椁？墓主人的尸骨为什么残缺不全？楚王陵中还有哪些未

0: 怒视当主。这一次灯光比较充足，大家发现呢，这白花花的东西是一具尸骨遗骸，而且这具尸骨遗骸只有半截，胸部以上的部分全都不见了。王凯推测，这具不完整的尸骨遗骸就是墓主人。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就是因为盗墓贼的所为。可奇怪的是，墓室之中怎么不见棺椁呢？
1: 就在这时，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在通向主墓室的甬道上发现了大量的菱形玉片。难道说这狮子山汉墓里会有两件金缕玉衣吗？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王凯发现这些玉片与金缕玉衣的有些不一样，它们有三角形、长方形、菱形各种形状，而且四角没有小孔。随着清理工作逐渐展开，王凯发现这竟然是一座玉棺。很显然，盗墓贼想取走玉棺，但没有得逞，只好把它遗弃在甬道上。
0: 在随后的清理过程当中，王凯在遗骸周围陆续发现了200多枚印章。王凯推断，这些印章应该是楚王死后，下属们将自己的印章复制作为随葬用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两枚印章上面清晰地刻着东海郡和薛郡，正是这两枚印章的出土，让王凯最终锁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史书上记载，公元前154年，楚国参与了反叛中央政权的七国之乱。这场战争呢，以中央政权的胜利告终，楚国的领土随后被大大的削减，东海郡和薛郡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楚国分离出去的。既然这两枚印章出现在楚王墓中，那就说明墓主人的下葬时间是在七国之乱以前。
1: 根据史书记载，七国之乱以前，西汉楚国一共只出了3位楚王。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墓已经明确了，就在如今的铜山县嘉禾乡的楚王山。第二代楚王刘盈克在位时间只有4年，按照惯例来说，头年即位，第二年开始建墓，短短4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建成这座规模庞大的墓。很显然，狮子山汉墓的墓主人就只有一个人了，第三代楚王刘戊。
0: 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定，但是王凯心中的谜团并没有全部解开，因为这座墓当中啊，还有一些反常的现象。之前我们就说过，这座古墓里边的文物摆放都极其的随意，兵马俑的摆放也是极不讲究，连封堵墓门的塞石也都摆放错误。那么刘戊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1: 经过仔细查阅史书，王凯找到了答案。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领头叛乱的吴王刘濞兵败被杀，而与刘濞一同叛乱的刘戊也知道皇帝饶不了自己，于是自杀身亡。刘戊死后，他的几个兄弟一边向朝廷请罪，要求宽大处理，另一边将他匆匆下葬，因此这座规模庞大的楚王陵只能草草收尾。
0: 既然刘戊已经是一个反王了，那他生前备下的兵马俑自然不能再为他陪葬了，难不成啊还想让他到了阴间继续的造反领兵吗？所以啊，他就在远离楚王墓的地方呢，偷偷地挖了一个大坑，每天趁着夜色将这些兵马俑胡乱地放入坑中。至此，狮子山汉墓的兵马俑之谜终于被解开了。1995年9月2日，狮子山楚王陵墓陈列馆建成开放，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刘戊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这件玉衣用了4000多片珍贵的新疆和田美玉，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玉衣当中

时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为精湛的一件。除此之外呢，在这座楚王墓当中啊，还出土了颗粒饱满、色泽鲜艳的夜明珠，历经千年仍然韧如秋霜、寒光闪闪的青铜短剑，以及玉璜、玉蟾、玉杯、铜钱、印章等等，共计2000多件国家级。这些精美的文物较为系统地展示了西汉楚国的历史风貌，填补了我国考古界的一大空白。

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毛泽东曾赞赏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瞿秋白预言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的一生波澜壮阔，23岁在文坛成名，之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去延安，深入抗日前线，小说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物。接着是长达25年的磨难，流放、入狱，直至平凡复职，无论哪一条都是不平凡的人生。他的传奇还表现在年轻时追求个性解放，对爱义无反顾。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丁玲，拥有火一般激情的永远追求爱的女人。对丁玲来说，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无论是被毛泽东赞扬，还是她的感情生活，都有太多太多传奇的色彩。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4岁的时候，丁玲的父亲去世，母亲从封建家庭的牢笼里跳了出来，带着孩子们投奔娘家。丁玲和舅舅的儿子玩得很好，外婆一看这俩小孩感情好，不如长大了让他们结婚，亲上加亲。但长大后的丁玲在学校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和解放，她的反叛意识愈发的浓烈。18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在好友王建红，也就是后来瞿秋白的妻子鼓励下，丁玲解除了和表哥的婚约，和王建红一起去了上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海是少女丁玲向往的大都市，她和王建红进入了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的文学素养让丁玲深深的着迷，瞿秋白建议他们应该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在大学的旁听过程中，丁玲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开始尝试创作。瞿秋白说，我希望你和建红都走文学的路，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只需要振翅高飞的鸟。随后两名女生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课余时间丁玲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抓紧时间写作。不幸的是，王建红不久因病而逝，丁玲带着失望、苦闷和忧伤离开上海，去北京准备报考美术学校。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丁玲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胡也频为丁玲的出众才气所倾倒。当时丁玲的亲弟弟不幸早逝，回想起这些年来的飘飘荡荡的生活，失去的朋友，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丁玲常常痛哭。胡也频知道后，想尽办法安慰失落的丁玲，还曾经用纸盒装满一大把的玫瑰花托人送给她，并写了一个卡片说，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但当时正处在极度苦闷状态中的丁玲，没有接受比他小一岁的胡也频的爱情。丁玲日子过得很窘迫，1925年他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胡也频出现在他的面前。原来他是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追到了湖南。
1: 我母亲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就见过一面，好像就是一个朋友而已，那么就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朋友带来的一个熟人，一个人嘛，初步结识。 我母亲那个时候呢，正好和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我也跟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那个黄包车的那个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2: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有的时候谈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都还是讲到，胡也平的缺点，他也谈。

0: 但是胡也平的忠厚、憨厚，这种对爱情的专心呢，那都还是很真心的。
1: 丁玲被深深的感动了，他和胡也平回到北京，在香山旁的一个村庄租了房子，生活在一起。胡也平的作品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发表，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无奈稿费收入是太微薄了，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两个人生活贫寒而艰难，但小日子过得还算是温馨。1926年，在看了一部电影《空谷蓝》后，丁玲心中萌发出做电影明星的想法，试演通过了，可他却感到电影公司商业味道太浓，趣味也有些低级，而且要签3年合同，于是丁玲放弃了电影梦。但他把自己报考电影演员的这段经历写成了第一篇小说《孟轲》，署了笔名丁玲，然后寄给了著名的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应，一炮打响，丁玲成为了新锐女作家。第二年，她的中篇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也发表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给丁玲写信说，再有小说你就寄来。丁玲兴奋至极，从此以丁玲作为自己的名字。和其他女作家相比，丁玲作品的语言上好像少了一点柔情，而多了一些男子气。她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沙菲，还是沉入苦海的珍珍，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即使是在崇拜的男人面前，她们也不会被爱迷住了眼，她们依旧自立自强，浑身散发出女性主义的光辉。究其原因，丁玲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并且指出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而她自己就是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综合写照。瞿秋白第一次见丁玲就给了她8个字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想这大概是对丁玲最恰当的描述了吧。跟许多对待爱情同样义无反顾的女子不同，丁玲最特别的就是她一直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处于主导地位，她有着很清醒的自我认识和主体意识，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更不会像张爱玲爱胡兰成那样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也不会像萧红一样因屡受情伤发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样伤感而无用的情绪。

在当时，中国流行去日本留学，丁玲也想补习日文，朋友介绍了冯雪峰来教他。原本丁玲见到冯雪峰非常的失望，他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丁玲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7年冬天，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冯雪峰是第一个对丁玲的作品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沙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小说太消沉了，他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希望她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对冯雪峰的话深信不疑，他曾在信中说，我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从那以后，丁玲的作品从描写女性的苦闷和痛苦的狭隘天地里跳脱出来，开始正面描写社会革命斗争，表现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丁玲后来能一步步走向革命，冯雪峰功不可没，而他对丁玲的引领也使得丁玲更加敬佩和依赖，从而爱上了他，而且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丁玲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对冯雪峰的爱。胡也频，冯雪峰，爱着两个男人的丁玲无法选择。讲究精神恋爱的他提出，三个人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没想到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都同意了。他们三个在西湖边找了个房子，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然而这样的生活始终是不可能长久的，最终冯雪峰离开。三人之间风波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十几年之后，丁玲说，虽然我们不能

0: 上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丁玲和胡也平回到上海，和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
1: 因为受第一任丈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平的影响，她加入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多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成为左翼文化先锋。在胡也平牺牲后，他继承了亡夫的事业，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并于1932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

0: 1931年，胡也平被捕入狱，后被残酷地杀害。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四位左翼作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1: 1931年1月17日的这一夜是如此的漫长，风声、雨声、婴儿轻柔的呼吸声，一切都显得那样无助。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平中写道：“房子里仍没有也平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2: 第二天一早呢，他就去找当时左联的冯雪峰、冯乃超，他们说有人这个带着柔石啊，到那一个什么书店去问指认，说问书店人这个人是不是柔石，他们的估计是很可能被捕。回到家以后呢，就是沈从文来了，就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一个纸上写的简短的几句话。从这个纸条上来看，就证实他已经的确是被捕。
1: 丁玲后来在书中写道：“胡也平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与胡也平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这是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高的左联文学青年的内心独白。
0: 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也平的遗著，参加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丁玲和冯雪峰又有了更多的交往，炽热的感情重新燃烧起来。但当时冯雪峰已经与别人结婚生女，十分理智地远离丁玲的爱情之火。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两封信，叫《不算情书》，倾诉衷肠：“我这两天都心离不开你，都想着你。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一些狂炽的欲念。这男人是你。”但他一直没有将信寄出，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很多年后，丁玲曾坦率地说，这是一次伟大的罗曼史。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曾在中国新

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悲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有个性，有才情，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有不需要解释的彪悍情史与作品，丁玲演绎不同凡响的人生传奇。失去了胡也频，又错失了冯雪峰，但生活在继续。丁玲在接受采访时认识了当年德国记者史莫特莱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冯达。冯达陪伴着丁玲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常常去看望陪伴丁玲，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丁玲后来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丁玲和冯达在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然而这种平静背后却缺少情侣应有的激情。丁玲曾向沈从文说两人的相处模式，白天个人有个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囚禁，他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那一段经历。
1: 1933年5月，丁玲的第二任丈夫，身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冯达，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家庭住址。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是一个争取丁玲的好机会，这也就是导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的原因。但一切软硬兼施的手段都没能改变丁玲内心坚定的意志。
2: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1: 由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声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敢对丁玲采取过激行动，很快把他转移到南京，秘密幽禁起来。
0: 直到1936年，党的营救使丁玲重获自由，因为有人怀疑是冯达告密，出狱后丁玲永远地离开了冯达。劫后余生的丁玲曾经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丁玲想要一种新的生活，她说，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
3: 1936年11月，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10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件盛事。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保安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
4: 她这是一个文化人，又是一个女的，又是左联的，又是共产党员，这个在当时对我们党来讲，这也是一个宝贝。
0: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专门为丁玲设宴接风洗尘。在热闹的欢迎会上，毛泽东还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十一岁，算个小妹吧。后来丁玲回忆说，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受宠的。丁玲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巾帼不让须眉。
3: 不久，在陇东前线，丁玲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首诗作《临江仙》：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茅塞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将一支仙笔比作三千精兵，不仅寄托着毛泽东对丁玲的殷切期望，也透露出毛泽东在苏区初步稳固后，渴望凝聚一支文化大军的急迫心情。
4: 毛主席就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打仗抗日，反蒋抗日，蒋同学战线，我们要有武的，也要有文的。
3: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李伯昭等人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并发起成立了中华文艺协会。
5: 奔向革命的丁玲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沐浴在延安的阳光之下，他感到心情轻松愉快。他深入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创作出《我在峡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
2: 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兴趣。

半年后，在延安，饱经沧桑的丁玲遇到了陪自己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而这段感情也是最受非议的，因为这是一场跨越13岁的姐弟恋。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1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已经是中国文协主任的丁玲到场观看，他注意到了舞台上浓眉大眼的英俊小伙子陈明，在他的身上，丁玲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陈明有胃病，不能吃小米饭，享受干部待遇的丁玲就省下津贴买鸡蛋，再到合作社买烧饼送给陈明。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牛奶，丁玲会在自己的窑洞里煮好，从山上送到山下陈明的住处。面对小自己13岁的陈明，丁玲敢直接追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俩人的恋爱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丁玲并不在乎，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陈明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1942年，38岁的丁玲和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5年的感情终于有了结果。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请客吃饭，只对彼此许下诺言，携手走完一生。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丁玲完成了许多作品，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渡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魍魉世界》和《风雨人间》等等等等。其中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荣获了1951年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有一句极为出名的流行语，叫我的朋友胡适之。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胡适的朋友圈呢是极其壮观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每到周末，他的家里也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所以有人这样概括，上至大总统，下至挑粪桶，东西南北中，红黄蓝白黑，反正是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胡适的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我的朋友胡适之，看看胡适先生是怎样交友，怎样相待朋友的吧。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的厚道是出了名的。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似徐志摩那样多情，也不像钱钟书那般的骄傲，他宽厚善良真诚。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小以大义；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和胡适相处过的人，无论观念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对他交口称赞。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胡适的做人之道，跟胡适往来的人都觉得他厚道靠谱，他做事儿大家都觉得放心舒服。那大家对一个人放心，应该是对这个人修养的最高评价吧。
2: 胡适呢，他性格是可以反映中国传统的直言厉色，而且呢，胡适就是努力的做人，

0: 努力培养自己那种好的公众的那种形象。
1: 他往往并不是以一个来自于西方的留学生来自居，或者是来显示自己的这个派头，啊，他在通常他在公共场所呢，他是一身中式装扮，啊，穿着中式的这个长衫，这样呢，就是他很容易和周围的这个学生和周围的群众融合在一起。
2: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敢于质疑权威，做到一丝不苟，而对待他人要诚心诚意，宽宏大量。可以说胡适的一生都是在践行着这句话。因为治学严谨，他获得了35个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被称为胡博士。也因为他对人宽厚，乐于助人，才有了那句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还在北大任教，他的声名和学术地位蒸蒸日上，人人都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胡适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几乎成了跻身社会名流的身份标签。一个有着这样社会地位和渊博学识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交友观呢？待人亲切有礼，幽默自然是必须的吧。季羡林先生就曾经说，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胡适对后辈也是关爱有加，还结交了很多小朋友，比如张爱玲。张爱玲曾经在1952年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胡适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对他是赞赏备至，不仅给张爱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还在他的小说上圈圈点点，并且提了扉页，这使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而胡适把乡下人沈从文，当然这个乡下人是带引号的，把乡下人沈从文聘为中国公学讲师的事情，更是让沈从文感激了一辈子。
3: 沈从文26岁的时候，那生活很潦倒，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到处找人帮忙推荐找工作，因为他没学历啊，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嘛，所以到大学去教书那根本就别想。后来呢，还是好哥们儿啊徐志摩的帮忙，就推荐沈从文呢去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当时中国公学校长就是胡适啊，所以胡适呢虽然说自己已经是博士了，但是他从来不迷信的是什么学历之类的东西，就大胆地接纳了这位很瘦弱的小学肄业生啊，还让他去做讲师。
2: 后来每次沈从文提到这件事，总是说适之先生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除了在学问方面的提拔，胡适在钱财方面对他人的帮助更可谓是慷慨。大家都说，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脱。何须问他求钱物，胡适会主动给你钱物。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常说，适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
4: 胡适的宽容与温和不仅体现在文学改良中，在北大期间他自己掏腰包资助林语堂留学，将《红楼梦》的孤本慷慨借给周汝昌研究，点点滴滴的小事都折射出他的人格之光，使他的朋友上到大学教授，下到不识字的百姓，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老教授们与胡适一起积极营救，让胡适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0: 他们有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知识人的一个基本的良知在，

0: 同的观点相同。如果这个北洋军阀利用这种国家政权的手段来镇压这种，他们就可能就促成他们联合起来了。
1: 胡适还帮助过很多人，有的是经济上、生活上雪中送炭、扶危济困，有的是在知识上、学问上，甚至是在做人上。马叙伦讨薪被打，胡适给联系医院；刘半农生病，胡适给推荐协和。对待朋友，胡适本着做人要在有一处不移的这样的原则，最善看人的优点，所以他从不背后说人闲话。有些来跟胡适说他人闲话的，胡适曾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那些学有所长的朋友，胡适则常常挂在嘴边，成所谓平生不解眼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天天资助别人的生活，念着别人的艰辛，自己却过得十分清贫。而当他心脏病发的时候，治疗费却得靠借贷。而去世后，胡适的遗产也仅仅只有$153。对于这样一个心里时刻念着别人，行动上时刻帮助别人的人，又怎么不让人心生敬佩之情呢？在你最困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自己丝毫不计较的人，有谁会不愿意当他的朋友呢？朋友之间其实难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的，能否对事对人客观公正、宽容与理解，这一点胡适也是很有心得。他坚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因为他足够富裕。那么胡适精神上无疑是强大的和富裕的，这在他和鲁迅的事情上最能体现出来。鲁迅在生前曾经多次痛骂和讽刺胡适，说他是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也不管胡适曾经为救革命者怎样奋力奔走过。而对于这些指责，胡适都选择沉默，没有回应。而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拿着鲁迅的文章到处找人帮忙发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最后许广平找到了胡适，胡适亲自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武写信，促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世人感慨说，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病逝亦无第二人。鲁迅的名言是我一个也不宽恕，而胡适刚好相反，他对于各色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份宽容的心态。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可是呢，父亲早逝，是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婶婶们、嫂子们一不高兴，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0: 他妈妈是一个很小的时候就嫁给他爸爸，是田房。田房他嫁给他父亲的时候，就是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比他的母亲要大，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就必然养成一种忍耐、忍辱负重的这么一种性格。
2: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点点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 长大成人之后，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厚道的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让人难堪。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没有多少外交经验，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每天都要应酬，累得半死，情绪极差。但是他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被他的坏情绪波及，而且他们每次办

连夜去找胡适，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胡适给夫人江冬秀写信说，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0: 胡适也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说，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厚道的人吧。正是这种包容，让他对各色的人物、各种文化都没有偏见，一视同仁。胡适的晚年说过了那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宽容还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1: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这是已故学者季羡林在拜别台湾胡适墓后所做的感言。一个书生，这是季羡林老人对这位老友一生的总结。从年轻的北大教授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北大校长到美国大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0: 其实作为一个文人，广交朋友的同时，胡适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小脾气，但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基本原则。

0: 以待人自然是很重要的了。除非原则问题，一般的争议或见解大家自然存而不论。可是有一个人却因为学术之争终身没有和胡适成为朋友，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国学宗师钱穆。胡适和钱穆曾经互相欣赏，也彼此惺惺相惜，但是两个人的治学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在北大，他们俩的课是最为叫座，钱穆主讲中国通史，听者云集，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胡适呢，上中国哲学史也是妙趣横生，同样受人追捧。而且他们两个人也都以演讲见长，并且各自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并且常常在课堂上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对台戏是经常上演，轰动北大校园，当时就有北胡南钱之说。而且据说当时北大老师们的家属都知道了胡钱之争，专门组成了听课太太团，听完钱穆的再听胡适的，回去呢再当八卦谈资。在老子和孔子的出生顺序问题上，胡适和钱穆两个人是针锋相对，互不买账。胡适认为老子出生略早于孔子，而钱穆认为老子是后于孔子的。据说有一次两人在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当即回敬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还有一次，胡适在讲课中，一名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这个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您看，那一代的大师的学术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宫斗戏一样的精彩。但不同的是，大家收获的不是尔虞我诈，而是质疑权威的勇气和做学问的乐趣。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我们刚刚讲了是胡适先生乐于助人宽厚待人的故事，也说到了胡适三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母亲夹在几个媳妇儿中间经常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母亲苦心孤诣地培养他，在点滴小事上打磨他，帮他选老师，付给远高于一般学生的学费，极其艰难地帮他争取读书的费用。后来胡适出国读书，一去就是十年，母亲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有一次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他就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为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那我们就来选读胡适的一篇文章《我的母亲》节选。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起，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骨，跌骨便是丢脸出丑。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儿小，他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免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儿大，他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1/1000。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他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便离开她了，其实只有12岁零2-3个月。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 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2: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把这一代九零后出生时的时钟指针向前拨转半个世纪，杨振宁、王希济、许渊冲、吴宁坤、马识途、杨乙、潘季鸾、叶明翰、彭佩云，这群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6岁，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建的大学，因仅存续8年，却培养出百余位科学与人文大师，被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过去的他们究竟是如何学习、如何生活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向华北地区扩张的序幕。北平、天津先后陷落，南开、清华和北大三校的学生一下子失去了他们作为学生的去处。
2: 日本鬼子扔了炸弹，南开大学没有了。
3: 失手分的天
2: 地，还上什么大学？
1: 那一年是。

岁的杨乙刚从天津中心女校毕业，保送到南开中文系。天津陷落以后，南开大学整个炸毁，校舍不复存在。家住阜阳的清华机械系大一学生吴大昌，从报纸上看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当时他还盼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暑假后回去还能上课。而扬州的吴宁坤照常去扬州中学上课，却听闻校长宣布学校解散，因为占领上海后，日军会沿着长江进犯中国腹地，或许很快就要兵临扬州城下。

0: 经过金华，宁波车经过金华，到了南昌、九江，然后换乘船到了武汉，然后再往上走呢，就到了宜昌。宜昌再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是大量的人啊往重庆撤。
1: 九江电厂跟沙场附近，他就是专门来轰炸，我们家就在附近，说每天都来，有的时候来三架，有的时候来九架，有的来27架。不但扔炸弹，看到人群他就扫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家里逃出来了。
2: 局势不稳，早在1934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就与学校的教授们商议，在长沙筹办了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来应对危机，并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后，当时的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10号，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学校勉强复课，但战争年代，国破家亡之际，是否还要继续读书，或者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做命运的抉择，摆在了青年学子们的眼前。读书自然是有对知识的纯粹信仰，甚至是对大学生身份的单纯梦想和艳羡，当然还能谋得职业，安身立命。不过当时更多的人的思想里，读书和报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考入清华前，读高中的吴大昌就格外关注离家不远正在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国人自行设计和建构的第一座钢铁大桥。吴大昌深受振奋，觉得苦难深重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工程，需要现代化，因此他报考了机械系。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
3: 那个时候就是想功利报国，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打日本了，挨打或者什么，总是你功利不行啊，造不出炮，造不出舰，
4: 准备想做炸弹来抗日吧。
1: 你图什么呀？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呀？很勤奋，就是很勤奋。勤奋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救国嘛，大家救国嘛。
2: 在长沙，临时大学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每天睡觉的位置都要按队伍编制的秩序来。乱世读书几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近乎本能的世界观，也是他们应对内心危机的一种朴实的方法论。学子们在岳麓山下几近拼命地读书，日军的炮火在长三角延绕，作为华北后方的汉口、长沙最终也成了处于后方的前方。1938年2月，这所在长沙临时成立的三校联合大学被迫再往西南进发。决定南渡并不单纯是逃难，也有文人的风骨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拒绝日本人招致做官的邀请，绝食明志，一直身亡。而那个时候，陈寅恪家中长辈兄弟皆在南方，唯有一人担当起治丧事宜，面对亲友吊唁，一一叩首鞠躬还礼。国事家事的巨变和为丧事奔走的操劳，使本就有高度近视的陈寅恪先生右眼视网膜剥离，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但手术恢复需要10日，而留在北平就免不了日本人的拉拢和胁迫。陈寅恪绝不能接受为日本人工作或者在沦陷区继续教书，他毅然决定放弃治疗眼疾，前往长沙。有记录说， 失明以前，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目，而失明后再也没有人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那如炬的目光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鼓舞。临时大学的学生们是分三路赶赴昆明的，一路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到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再走滇越铁路，一路走水路，由天津先到上海，再到广州，途经香港到海防，最后一程是从越南海防坐火车绕一个大圈到达云南。杨乙和同学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要到达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借取他国的道路。
5: 从海防就坐火车，我们没坐过那样的火车，就是这个我们叫门罐车，就是行李车，再进了云南的边境，到了中国边境了啊，我们就站起来唱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唱松花江，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
2: 第三条道路是从长沙徒步去昆明，284名学生通过了体检，由11名老师带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计划经由京滇公路向西南进发。正如陈寅恪坚决不能接受在沦陷区教书，放弃治疗眼疾，有示威明志的味道，湘黔滇旅行团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国人绝不会轻易被侵略者击倒的决心。闻一多在湘黔滇旅行团带队老师的行列里，他说自己在15岁以前都受着古老家族的束缚，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再到归国，在各个大学教书，都是在城市里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他谢绝了有人留他在家乡武汉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把湘黔滇之行当作是国难当头可以重新认识祖国的机会。对于学生们也是一样，他们会不断遇到在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看到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记，会以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为争取跟随步行团的机会而非乘坐汽车前往昆明，一些学生在体检的时候还偷偷地在身上加重以达标准。从学校教育层面，湘黔滇的步行计划还有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多重的意思。3500里的路程，刚开始走不了几里，学生们就感到腿脚酸痛，脚板磨起一个个水泡，但到了第10天，哪怕是最差劲儿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40-50里。吴大昌和同学们对水车感兴趣，就去研究大轮子的水车怎么运作灌溉，想着日后要给贫困山区添置水力发电设备。李鄂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受其感染去学了水力发电技术专业。途经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些人说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还有人照相。历经68天，湘黔滇步行团与

0: 1938年4月28号到达昆明。先期到达昆明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生们训话说，你们所走的城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伟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将有莫大的帮助。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叫杨潇。他曾经徒步重走西南联大1600公里的西迁路，讲述流动中的西南联大，聚焦历史和人的细节。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只是昆明八年，那这本书从77事变后的平津写起，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建立，再到战火迫使一众师生徒步深入西南腹地，直至抵达昆明。面对动荡的时局、未知的前程、远方的家人，他们如何选择？留守还是西迁？读书还是参战？徒步还是搭船？他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处理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现在的一群百岁老人当年20岁出头年纪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翻阅西南联大学子撰写的回忆录，您会发现在那样一个战火年代，困在西南山坳里的学子们虽在恐慌、忧虑、不安之中，但咂摸出更多的味道是幸福。
1: 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的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伊丹，忘了吴家，也忘了机场，确实快乐的和王子一样。
2: 我第一次认识邓稼先，我们气味相投，他就变成我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
3: 各种不同的理论，各种不同的看法，互相批评也批评了，宣传自己的主张都可以。在西南联大学习为了什么？
0: 环境是艰苦的，除了图书资料室是用砖瓦盖的房子，教室一律用铁皮做顶，木格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上去的是竹纸。
4: 原来都是坟地，那么一块荒地在西门外，从那儿开始建的房子，
5: 小急脏乱，
4: 叮当叮当的，一下雨它就响。
5: 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20-30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这个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
6: 学生宿舍呢是茅草房，那一个茅草房就住40个人，
5: 40来人挤在一个大房间，
6: 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
4: 灯没有，上面的人到下边来看，借着那个窗户的光，
5: 哎呀，这个臭桶啊，这一出去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你把它咬死了的话，全是血。
7: 捏死了以后，它带那个蚊子的味儿的。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装到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籽呢。
5: 慢慢的就。反正你要你的，我是我的，是处于和平共处的，
6: 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就无所谓。
4: 那吃的那个饭叫八宝饭， 他那是红米，里边有稗子、谷子、什么麸皮、石头子儿，甚至也还有耗子屎。
0: 最擅长苦中作乐的是汪曾祺，他已经把苦日子过出了十分的兴味。汪曾祺上课比较自由随心，喜欢的课就听听看，不喜欢的能逃则逃，不是去中文系图书馆看书，就是去昆明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茶馆里泡着。他在那儿写完了自己最初的几篇小说。
8: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往西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
0: 有一年哲学概论的期中考试，汪曾祺甚至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他的才华常常体现在他比喻和用词的精妙。同学胡邦定回忆说，他曾经替同学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评鉴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郁。作业交上去后，老师闻一多大为称赞，说这比汪曾祺写得好。知道实情的同学们哄堂大笑。在汪曾祺先生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里，最著名的要数那篇著名的《跑警报》。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飞机侵扰昆明，预告通袭通常有三种警报：预行警报表示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表示飞机已进入云南境内，而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肯定是朝昆明来。昆明城内的居民听着警报声躲避空袭，本来是躲，但联大师生都把躲避警报称为跑警报。汪曾祺这样形容：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我们读一小段跑警报当中的文字吧。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青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的回来。这样的人不多。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狐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发挥这种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争不服的。联大学子的青春底色正是彰显了这样的生命力。西南联大校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中兴业，须人杰。2017年已经96岁高龄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仍然慷慨激昂地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如今我们总结西南联大学子的精神，大概可以概括为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在特定年代体现出来的美好集体品格提示我们，并向我们发问：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怎样保持和追求自己人生的志趣？当我们步入耄耋之年，如何保持心中的光亮？又如何不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这种意义上，联大人的故事 或许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刻。

0: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是再合适不过了。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永远的西南联大》，作者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前一段时间去世的许渊冲先生，这是他的一部散文集，里面有他对老师、同学和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地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和校园生活。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书《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哈哈，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
4: 儿。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揽月湾景区副总经理何丹。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揽月湾旅游景区公司的何丹，今天呢与您一起走进美丽的揽月湾景区。揽月湾这个名称本身它就蕴含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景区岸线形似一弯新月，悬挂在美丽的渤海湾之上，乘海上生明月之景，展上九天揽月之情，给人一种揽月入怀的浪漫感觉。这个名称呢，不仅体现了景区的自然地貌特征，也富有诗意和想象力，吸引着游客前来体验这份独特的海景。
1: 那咱们这个形状啊，它是人工打造的还是天然？
2: 纯天然形成的一种地貌。
1: 啊，那咱们揽月湾景区有哪些旅游项目呢？
2: 揽月湾景区呢是围绕着渤海、滨海旅游带，按照整个资源的布局呢，自西向东推进了体育、商业、文化及康养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整个景区集滨海度假、生态休闲、海上运动、文化体育于一体的，涵盖了人文、海河、美食、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元素。那么在海河方面呢，景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城南部的滨海海岸带，这里呢曾是古滦河的入海口，是溯河漕运的起点，见证了我国历代的漕运过往和历史演变。这里曾经米漕、商船、昼骑夜展，江浙商贾往来不绝，是元代海漕之

0: 海河转运的重要枢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渤海湾连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里还是渤海湾湾中之湾，古代海运多避风于此，是渤海湾往来船只的天然避风港。
1: 那咱们这个海河，我可以理解为是海和河的这个交汇处。
0: 对，是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溯河与渤海相交的一个地点。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的海河交接处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曹妃甸城市馆。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0: 我们打造的海河相交的曹妃甸城市馆，它以独特的白色岩晶体为设计主题，是瑞典的 Swico 的设计团队当时操刀设计的。整个展馆呢，从展厅、创造力中心、揽月市集、生态公园四大核心功能区打造的京津冀沿海公共建筑新地标。在这里呢，不仅有内涵文化根源，更有最美海边自习室，已入驻的海边樊登书店为您提供的不只是书籍，更是一种远离尘嚣回归心灵的体验。
1: 所以在咱们这个城市馆里，不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读书啊，还可以这个休闲喝茶。那里面有陈设什么这种藏品？
0: 对，有一个漕运文化馆，然后我们有一些曹妃甸的一些古文物，比如说从海底打捞的一些宋代呀，或者一些明代等时期打捞的一些比如说打捞渔网的一些渔具，还有一些餐具等之类的一些文物。现在我们这些文物呢，仅有1000件的文物。
1: 那我们这个看完这个展览馆之后啊，我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啊。那咱们这个景区里面有什么美食上的这种服务的体验吗？
0: 提到吃，首先呢，我们是景区内打造的有最秀色可餐的城市宴会厅望海楼。望海楼呢，也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品牌。同时呢，我们还有看得见的新鲜的曹小鲜，以及呢不出国门吃遍全球的环球美食城。在环球美食城内呢，我们引进了全国各地的不同国家的美食餐厅，比如日本的河豚日料店，还有一些捷克餐厅、意大利餐、法餐等等。景区呢依托我们这些优质的海湾资源，打造了滨海休闲度假新场景，吃河豚、品海鲜、住城堡、赶潮流，让您感受不一样的滨海度假新体验。当然说到吃，首先让大家能想到的在曹妃甸就是河豚。众所周知，对曹妃甸素有这个中国河豚鱼第一乡之美誉。但是很多朋友一提到吃河豚呢，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来到了曹妃甸，大家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河豚都是经过专业处理。现在呢，我们每年呢也举办一些河豚美食节。美食节这个传统的活动也成为当地的传统民俗活动。河豚作为一种当地的特色海鲜，以其鲜美的味道和独特的食用文化而闻名。在美食节期间呢，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各种烹饪手法制作的河豚佳肴，还可以了解到河豚捕捞、处理和烹饪的传统技艺，体验地方的饮食文化。
1: 那就是说刚才您说还可以体验这个捕捞，也就是说可以自己去捞上来，然后
0: 河豚对去体验。然后这河豚你不打捞的时候它是很平的，你如果一给它拿捏起来，
1: 然后对
0: 它就生气，然后它就会鼓起来。
1: 那咱们平常这个吃这个河豚的烹饪方法有哪些？
0: 会很多比如从简单的一些凉菜呀、热菜呀，到汤类呀都有。红烧河豚、河豚刺身，然后还有河豚水饺、凉拌河豚鱼等等。
1: 就是非常多的这种方法。
0: 对，我们那儿有这个河豚全宴，它可以全部从你的主食到凉菜、热菜到汤类，然后都可以，
1: 非常丰富。
0: 对。
1: 那我们吃完这个美食之后，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这个旅游项目，就是海上的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呀，这一类的，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景区内呢，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这里呢还素有渤海水上休闲运动最佳圣地之美誉。从海陆 冲沙，给游客带来全方位的海滨度假的体验。那么我们海上的项目呢，有摩托艇俱乐部，然后还有电动冲浪板、帆船、水上飞人。陆地项目呢，有儿童游乐场、卡丁车、滑板乐园，还有露营基地。沙滩上呢，有各种攀爬网、吊椅、秋千、摇床，以及沙滩排球、沙滩足球。当然空中呢还有热气球的项目，打造出一个集海陆空沙于一体的国民休闲运动海岛。
1: 所以也特别适合家庭来玩哈，就是孩子、父母。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您提到了这么多旅游项目，那游客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0: 揽游湾景区呢，其实刚刚成立也就近两年的这个时间吧。近两年的开发建设以来呢，其实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2023年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100万人次。2024年仅五一期间呢，接待游客达到了35万人次。今年呢，其实也举办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文化类的呀、体育赛事类的呀、还有节气类的呀，或者演艺类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呢，依据这些活动呢，也同时呢，完美的打造出了跟着文化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气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等系列的主题活动。我们将景色、文体、娱乐和美食融为一体，为游客提供了一场丰富的文旅盛宴。各类活动呢，同时呢也获得了游客的热捧，抖音、小红书及大众点评的好评不断。多数游客呢表示，揽游湾景区来一次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还想再来第二次。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体育赛事，还有文化节，能给我们推荐两个吗？或者说介绍两个？
0: 对，现在比较小有名气的就是我们去年组织的，从6月份到10月份，每周六的晚上，我们打造了一个揽游湾沙滩音乐节 IP 品牌。然后去年一共是组织了将近10期的不同主题的揽游湾沙滩音乐节。然后今年呢，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组织我们的揽游湾沙滩音乐节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互动性是非常强的，大家伙就是在城市生活比较累的时候呢，就去沙滩上放松一下。然后还有我们组织的全国的电动冲浪板联赛，然后还有全国徒步大会，这些其实都受到了很多的好评，同时呢也给景区带来了拉动了经济效益。
1: 那平常就是大家来这里旅游或者参加一些体育赛事，这个住在哪儿啊？
0: 当然是住在美丽的揽游湾景区内的一些城堡酒店，还有一些亲子酒店。然后我们还有网红的流浪舱的这种露营基地，然后还有康养亲水的木屋别墅，让游客享受及运动员们享受这个夜晚枕水而眠、清晨推窗面朝大海的绝佳体验。
1: 那这个刚刚您讲的这个木屋，它是就是一个树的，
0: 在一个园区内，它是一个比较康养的，是我们景区内一个康养的项目。
1: 那刚刚呢，您也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想听一听，在这个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您也讲了，就有很多的游客的反馈啊，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或者说顾客反馈的一些问题？
0: 说到难题，其实揽游湾景区它的建设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建设的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的新场景、新业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面临一些比如环境保护的压力，如垃圾的处理呀、生态破坏这些问题。当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应对策略，比如加强环保的宣传，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采用生态友好的建设和管理措施。我们同时现在呢使用的有环保的材料，还有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预等措施。还有遇到的问题就是海边嘛，就是旅游景点它会有一些旅游淡旺季的差异。 这种季节性呢就会导致淡季游客稀少，影响景区的收入和运营的效率。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吸引不同季节的游客，推出淡季促销活动和优惠政策，同时我们与这个学校啊企业合作，开展研学旅行和团建活动。
1: 研学，咱们这个研学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0: 研学比如说围绕着这个大海的这些资源，然后我们目前呢也推出了几期的这个研学活动，比如说孩子们有这个
1: 海洋文化，这种
0: 海洋文化的，还有鸟类的研学，还有一些文字刻制的一种研学，然后还有比如说研制，就是曹妃甸它是工业大港嘛，然后有一些研制这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等的一系列的研学活动。
1: 那整体的这个咱们这个在基础服务设施上啊，为了提高这个游客的这个满意度，有哪些措施啊？
0: 景区提升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呢我们的重中之重呢也是始终围绕着满足游客的这个满意度。在这方面呢我们花心思动脑筋，然后景区呢其实建设了很多的完善的基础游乐设施，包含了有卡丁车俱乐部、星光球场、无动力滑板乐园，然后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海风露营基地呀、儿童游乐场等在内的多种的体育和休闲的设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当然我们在这个景区建设的同时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增值的服务，增设游客服务驿站点位，在实施解决游客需求的同时呢还免费为游客提供景区的导览、投诉问询、物品的寄存，还有一些比如说应急药品啊、母婴室等等的这些设施设备。为满足游客的全方位旅游需求呢，景区还有超5A 标准的网红卫生间，每一个卫生间都配有家庭式的卫生间。
1: 现在咱们很多景区都有这个科技化、智能化的一个体验，比如 VR 啊、AR 什么的，咱们这个景区有吗？
0: 对，现在这个文旅行业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其实真的是与时俱进，一直在科技化呀、数字化呀不断的更新。对啊，揽游湾景区呢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被河北省文旅厅呢评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我们拥有这样的荣誉呢，就致力于提供便捷、智慧、舒适的旅游体验。景区通过智慧化建设，实现了游客服务便捷化、资源整合智慧化、经营管理智能化。同时呢，景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支持了游览、住宿、餐饮、预订等功能，并与河北省文旅厅平台对接，提供景点自助讲解、线路指导等智能化的服务。在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方面，景区内实现了数字通信网络信号及免费的无线网络的全覆盖，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和景区的综合管控平台，实现景区防火、治安等安全智能的管理。景区呢计划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为依托，持续推进智慧景区的优化升级，形成景区加科技的数字文旅新形态，以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通过这些努力呢，揽游湾景区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也为景区的综合管理服务水平和体制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最后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揽月湾整体的这个概况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刚才也其实也聊到了这个吃喝住行各方面，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啊，也是非常的这个了解了啊。我们想听一下这整体的这个概况是什么样的呢？
0: 揽月湾景区呢坐落于这个美丽的渤海湾，位于河北省滨海海岸旅游带的核心位置，距离北京呢240公里，离天津100公里，素有京津冀滨海微度假目的地之美誉。
1: 这个滨海微度假是什么意思？
0: 微型就是适合那种自驾出来的亲子啊，自驾呀，然后呢比如说周末游啊，它比较适合周末游，也是打造。你看京津冀，它是京津冀滨海微度假嘛，我们覆盖的这个 游客圈是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唐山周边的一些这个范围。然后呢，周末的时候，然后会一家人亲子啊，然后就是开着车自驾到我们这个目的地，就特别适合就是放松度假。
1: 对，就时间上也比较方便啊。我们周五这个下班之后，
0: 对，
1: 周末就可以来我们这个揽月湾景区游玩。
0: 揽月湾旅游景区总规划面积约15000亩，海域面积约8000亩，沙滩面积约220亩，海岸线长达12.8公里。整个景区呢，它形似一湾新月，我们呢故此命名的揽月湾。景区自2022年年中开发建设以来，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呢，近2年的时间，我们也荣获了些许的荣誉。目前呢，揽月湾正在积极推进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
1: 那我们未来3到5年啊，揽月湾景区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新的创新吗？
0: 揽月湾旅游景区按照曹妃甸区委区政府关于由海而生、向海图强、美丽海湾、魅力港城的部署要求，以水碧、滩镜、岸绿、湾美为目标，平衡生态旅游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向海清淤净水，向陆增绿增亮，推动海洋生态治理，滨海岸线提升，固有资产盘活，文体商旅融合，四位一体的建设提升。盘活系列固有资产实现一片滩涂变身美丽海湾，尽情彰显曹妃甸这一工业大城、经济大区的滨海柔情魅力与无限活力，以生态促旅游，以旅游促文化，以文化促发展，让更多人尽享唐山周末、曹妃假日，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那有一个网友啊向您提问，说咱们这个揽月湾景区在曹妃甸啊，那个曹妃甸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想让您给介绍一下。
0: 曹妃甸这个名字其实它是有一个典故的故事历史。曹妃本身呢，他就是一个人名，他本名叫曹贤，出生于呢位于今天的曹妃甸湿地的境内一个贫苦的渔家。曹妃聪慧秀丽，虽是女子，却有不输男儿的气魄，能文善武，扬善除恶。在唐王东征高丽期间，因三救唐王，从而与其情投意合，相濡以沫，怎奈何情深浅远，英年早逝。但他的事迹和善举一直被诉说，现已成为当地百姓心中不可磨灭的精神信仰。
1: 那我们这个曹妃甸也是因此得名。最后呢，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唐山周末、曹妃假日，揽月湾景区诚挚邀请您来做客，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好的，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啊揽月湾景区这个一些旅游资源、一些水上的项目等等，包括我们的这种可以游玩的基础设施。再次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揽月湾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再次感谢何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 双鼎沸的餐厅，100分钟。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7: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7: 赵传和他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长相一般的赵传凭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走出了一条外柔内刚的独特歌路，使人们为他高亢的歌喉与率直的个性所吸引，逐渐把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歌手上面来，反而不去关注唱片宣传所刻意标榜的丑了。这首歌以描绘大都市小人物的真实情感为基调，表现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与坚韧的一面，从而打动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因遭遇挫折而感到无奈的人。1987年，音乐制作人沈光远要为赵传出新专辑，他请黄韵玲给赵传写一首歌。黄韵玲觉得如果有歌词的话，他谱曲就会更快一些，他比较适应这种先有词后有曲的创作方式。可是沈光远告诉他，已有的歌词都是给张洪亮或其他人写的，没有更多的歌词可以给赵传。但是废纸堆里有一些淘汰掉不要了的歌词，他问黄韵玲，这样的歌词你要不要？黄韵玲翻看着那些虽然凝结了词作者心血却要被淘汰出局的词作，一点都不敢轻视，他一首一首地精心挑选，终于发现了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歌词的开头就强烈地吸引了黄韵玲，她非常贴切地写出了外表虽丑但内心善良温柔的人们心灵的表白，这让她十分感动。其实黄韵玲当初为赵传选择这首歌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歌词的表达与赵传个人的现实状况非常吻合。赵传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为了给红十字合唱团筹措经费，他做过餐厅的洗碗工、送报生、大楼清洁工等等。然而在只注重相貌的包装年代，赵传是注定要受冷落的一个。当红十字合唱团和李宗盛、周华健、沈光远、黄韵玲出过一张《我们有话要说》专辑后，所有人都上了电视台的综艺节目，独有赵传不能，只因为他丑。在这条歌唱的路上，赵传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不平，但非常可贵的是他信念依然不改，所以当他呐喊般地唱出了自己心底的强音时，立刻震撼了听众的心，也让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迅速走红，尤其在内地他赢得了更多歌迷的喜爱。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3: 主要说我
2: 了不起，
3: 不敢当。
2: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3: 是我。
2: 相声说得好，
3: 我们这不用
2: 讲。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3: 是啊。
2: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3: 为什么呀？
2: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3: 啊，
2: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3: 喜欢相声
2: 啊？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3: 现在少了。
2: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3: 啊，
2: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羊，堂堂堂堂堂练功
3: 啊，报菜名。
2: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3: 对呀、
2: 啊，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3: 这是老话。
2: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3: 您听，
2: 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反正确实少了。
2: 但是
3: 啊，
2: 人家就下这功夫，
3: 没这样夸。
2: 还有学问，你看跟大伙一样
3: 啊，
2: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3: 是
2: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3: 都念了。
2: 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3: 什么呀？
2: 相声才子
3: 啊，倒是这么叫我。
2: 多大的学问！
3: 哎呦，您捧了，
2: 您这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囊肉
3: 啊？
2: 学问？
3: 您说准了啊？
2: 这是学问
3: 啊！
2: 当然了。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3: 啊。
2: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3: 跟谁比？
2: 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3: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2: 夸您呢。
3: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2: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3: 差多少啊？
2: 也就10万8千里呗。
3: 啊，
2: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3: 我是那猴啊，
2: 不许美化自己。
3: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2: 是是是，
3: 我也别说比你强。
2: 对，
3: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2: 比试一下，
3: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2: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3: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2: 哪5个字？
3: 天桃林香八。
2: 然后呢，
3: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2: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3: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2: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3: 啊。
2: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3: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2: 什么叫袜子？
3: 什么叫列子呀？
2: 这举例说明吗？
3: 那叫举例说明。
2: 有文化多可怕
3: 啊！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2: 您先说一个吧。
3: 头一个字是天。
2: 天怎么拆？
3: 说一大念个天。
2: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一大念个天。
3: 对了。
2: 谁问谁？
3: 吕蒙问孙权。
2: 三国。
3: 对呀、
2: 问谁？
3: 关羽哪里去？
2: 关公。
3: 是
2: 去哪儿了？
3: 麦城宾了天。
2: 哦，
3: 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啊。
3: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2: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3: 对呀、
2: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您是不是？
3: 是
2: 有点意思。
3: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2: 该我说了
3: 啊，
2: 听着吧。我怎么说？
3: 照着我这说呀。
2: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吕蒙问孙权。
3: 问谁呀？
2: 关羽哪里去？
3: 哪儿去了？
2: 麦城宾了天。这记性
3: 好。
2: 你看看，
3: 不错，
0: 是吧？
3: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3: 什么意思
0: 啊？
3: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0: 哦，照着您这格式
3: 啊，
0: 我单独再做一个，
3: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0: 您没说清楚吗？
3: 听着吧，
0: 嗯，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0: 天
3: 天
0: ，t u a 天。
3: 我挖钱，
0: 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0: 谁？豪仙问路仙，
4: 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0: 啊，我这
3: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0: 不是，
3: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0: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3: 啊，
0: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3: 这我看过呀，
0: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3: 白鹿童子。
0: 对呀、啊。
3: 梅鹿童子。
0: 你知道这俩人啊？
3: 不，你说这两位呢？
0: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3: 嗯，是是。
0: 豪仙问鹿仙。
3: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充哪里去？
3: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0: 弹簧干嘛呀？
3: 怎么还逛一下呀？
0: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3: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0: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3: 啊？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倍儿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吗？
0: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啊、嗯，
0: 去哪儿了？
1: 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0: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嗯，您那是死那儿了。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0: 桃。
1: 桃，您先说。
0: 说穆兆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0: 哎呦，听出来了，
1: 有点意思啊。
0: 还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0: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0: 就有这把握。
1: 嚯，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2: 问
0: 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
1: 嗯，
0: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0: 是，
1: 哎，拍马屁吗？
0: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0: 啊！
1: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0: 谁问谁？
1: 先路问先豪，
0: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0: 谁呀、
1: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倍儿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
0: 啊。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0: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姚知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0: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1: 香去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啊？
0: 啊，
1: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哦，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怎么
0: 样？
1: 怎么不问了？
0: 头晕。
1: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1: 啊。啊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
1: 嗯。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1: 各位您听了，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边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
1: 哦，
0: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我。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0: 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0: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鹿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皮尔纳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0: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嗯，
1: 好的呢。说皮尔纳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啪问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皮尔纳念个八，
0: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皮尔纳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皮尔纳念个八，
0: 谁问谁？
1: 皮尔纳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你说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哎，
1: 但是
0: 古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0: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0: 那得算古人。
1: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0: 不必，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0: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0: 不是，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
1: 啊，
0: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0: 去你的吧。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6: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5: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6: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5: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6: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5: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6: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5: 喂，
6: 哎，
5: 你在哪里啊？
6: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5: 啊。我是帅。
6: 哎，
5: 我是帅。
6: 哎，
5: 你在哪？
6: 哎，
5: 傻子。
6: 哎，叫我答应的时候，
5: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6: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5: 哎呦，你回来了。
7: 哎，我回来了。
5: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5: 啊，是啊。
7: 嗯，
5: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7: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5: 要说什么？
7: 请假？
5: 好意思吗你？
7: 怎么了？
5: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7: 我上的可不少。
5: 哎呦，还不少？
7: 那当然。
5: 我给你算一算。
7: 啊，您算呢？
5: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7: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5: 好。一年52个星期
7: 啊，
5: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300

0: 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0: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 啊，那也可以了。
0: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0: 联系业务？
1: 对，
0: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 怎么了？
0: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 那天赶上断线，
0: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0: 我就是那警。
1: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0: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 那也可以了。
0: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 当然得吃饭了。
0: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 我吃饭怎么了？我
0: 蒜不吃，
1: 那口臭啊，
0: 姜挑出来
1: 烧心，
0: 葱吐掉
1: 辣嘴
0: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1: 剔牙怎么了？
0: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0: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0: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1: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 啊、
0: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你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1: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 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 啊，
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2: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3: 好难哦。嗨，
2: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2: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2: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从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2: 好难哟、哦。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2: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2: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2: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2: 因为什么啊？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2: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2: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2: 哎呦，他怎么说、
0: 啊、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2: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2: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2: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2: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2: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2: 可以可以，
0: 来来，
2: 是是是。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4: 该什么？
2: 怎么了？
0: 唱啊。
2: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2: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2: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2: 您放心，
0: 好吧，
2: 来来来
0: 来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2: 不该一时粗心。

0: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人精爱我李人丹呐，
1: 金，
0: 从今后你。

你斩屯身，你接受批评，你任劳任怨，你努力发奋，要成熟咱共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还没给我憋死还、哎？
1: 老板
0: 啊，
1: 这还是
0: 您来吧。哎呦，
2: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1: 谢谢您老板。哎

0: 圣诞系这位到底是谁呀、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儿。
0: 哦，他呀。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6: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7: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9: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18: 转弯慢一些，
1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7: 幸会
28: 幸会幸会，
27: 多多指教。
2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7: 可不是话说。
2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知。

0: 小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阳家》。

乖。

太君，我让你坐。

0: 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

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九特文，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湍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至福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

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三千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三千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墨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

0: 之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赔就赔了啊！
0: 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
1: 什么叫个赔呀、啊？
0: 咱每个叫个棍儿，
1: 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0: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0: 等等，
1: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您老师不要
1: 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0: 对对，
1: 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0: 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儿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
3: 好
4: 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酝酿啊，
4: 酝酿。
3: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2: 对，
4: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得，
3: 得嘞，
4: 来，
3: 得嘞，
2: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这回咱
3: 换战士，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5: 那个高老师，
6: 哟呵，
5: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6: 啊，
2: 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2: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6: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6: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6: 你听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5: 对，
2: 不对？
5: 你，
2: 我不对，
5: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6: 对，
5: 加了一起三头，
6: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5: 耳，
2: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6: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7: 不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8: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大宝耳福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10: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10: 是什么呀？
9: 街坊辈儿。
10: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0: 嗯，
9: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9: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0: 哦，
9: 咱们学一学。
10: 行啊，
9: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0: 嗯，
9: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0: 叙叙家常，
9: 就是这个内容。
10: 现在开始吗？
9: 现在开始，
1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0: 啊，
9: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0: 可不是吗？
9: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9: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0: 哎，
9: 出去溜一溜。
1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9: 洗刷刷洗刷刷。
1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9: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9: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0: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10: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10: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0: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0: 是啊，
9: 小子
10: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0: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0: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10: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0: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1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10: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0: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10: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10: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
10: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0: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1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1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0: 哎，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10: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
10: 啊，
9: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0: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0: 怎么呢？
1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0: 哎呦，
11: 逮谁偷谁呀。
10: 嗯，
1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1: 跟你学的呀？
10: 这跟我，
1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0: 没这么回事。
11: 五年了。
10: 我
11: 自首去吧。
1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1: 你要去法院呐？
10: 哎，
11: 这就对了，
10: 听不准。
11: 明天就公审。
10: 啊，
11: 那我得旁听。
1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0: 哪儿跟哪儿啊？
11: 裤衩里还烟卷呢。
1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1: 还偷一捆凉席呢，
10: 我生气了，
11: 明儿就枪毙呀。
10: 嘿，
11: 你爸爸
10: 啊
11: 比我小两岁。
10: 二大爷，
11: 哎，
1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

0: 行，我是八袋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嗯，
0: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哪儿 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感情过也没
1: 用，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我头一句话，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1: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0: 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

0: 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转阴天，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二级左右。今天呢是小满节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会有降雨过程，明显的降雨呢会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之前，也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呢是雾转小雨，16到24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同样是雾转小雨，16到26度。
0: 石家庄呢，今天是雾转中雨，17到24度。
1: 因为有雾的情况，各位上高速的时候还是要留意看看高速口有没有目前封闭一个状态啊，以免耽误您的出行。限行方面，我们关注一下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要多加关注，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蔡依林带来的这首《无言以对》。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5月19号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旅游日主题主会场活动是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同时呢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的活动。
0: 5月19号晚上，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启动仪式深度融入了莺歌舞、醒狮、越剧等岭南非遗元素，巧妙结合无人机展演、城市灯光秀等现代光影科技，为全国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正式拉开为期一个月的主题月活动序幕。
1: 值得一提的是呢，来自世界高塔联盟的多家成员单位同步为519中国旅游日亮灯，以璀璨光影传递中国文旅的热忱好客，向世界展现广州及中国文旅的独特魅力和包容胸怀。
0: 广州是一座有着2240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建成以来呢，一直城址位移，文脉未断，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具有重要地位。今年恰逢广州得名1800年，此次成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地，意义更为特殊。
1: 据了解呢，在广东主题月活动是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六大领域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题，包括潮购中国、悦享全城、促消费，还有花开广州、盛放世界、入境旅游推广、人间有味、实在广州美食品鉴等等。同时呢，联动广州各大旅游景区、文博场馆，还有酒店民宿、商圈街区和线上平台，创新推广票根经济，推出中国旅游日优惠福利。
0: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场活动在广州举办。全国各地呢，以提升文旅品质为目标，以场景创新换新体验，以文化深耕厚植底蕴，以服务升级传递温度，打造更新更美更暖的旅游体验，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1: 19号一早呢，乐游长三角、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呢，就从上海启程奔赴新疆了。这趟列车将带领游客穿越南北疆，串联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绝美风光。据介绍呢，为了适配家庭出游、结伴出游和休闲旅居等多元需求，旅游列车呢也是精心设置了多种主题房型，配备专属的储物空间和全景观窗等等，一站式来满足旅客旅居出行的核心需求，还配套设置了厨房车、表演区等等多功能车厢。
0: 将旅游观光与火车出行深度融合的创新，是多地打造品质旅游的一个缩影。各地纷纷通过创新场景、模式、业态，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不久前呢，广州正式发布了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产品以及首航季的航线，并宣布邮轮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缩小版的花城广场、智能化科技体验、浓郁的中华文化，让这艘巨轮成为了流动的海上花城。正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打造白天游园、逛市集加夜晚泛舟赏灯光秀新场景，也吸引了大批青年人前来打卡消费。
1: 其实呢，不止于创新场景，多地还通过深挖本地自然文化等等资源，打造特色化产品，让文旅更丰富内涵。文化赋能呢，已经成为了各地激活文旅消费的法宝。刚才我们说到的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呢，是以上海海派风格为引领，融合了长三角文化元素，将地域文化符号精巧嵌入车厢设计的每一处细节。而北京天坛公园推出的天坛印象国潮建筑盲盒，是把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摸、可收藏、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让游客把文化带回家。
0: 在通过创新场景、业态深挖特色文化，拉动消费流量的同时，各地呢更以专业化服务提升消费品质，让文旅体验更有温度，助力流量变成流 流量。苏州河碧波之上，上海市民带着爱犬登上了宠物友好游船，与其他游客惬意互动，共赏沿岸风光。游船呢，明确宠物肩高限高、卫生防护等规则，既保证了出游体验，又维护了公共秩序。今年五一假期，包括宠物友好特色航班在内的苏州河游船，合计开班共超过了250班，每日平均上座率达到了92%，接待超过了4000人次。
1: 聚焦游客的需求，各地文旅呢也是持续升级。广州南越王博物院节假日增开了夜场，来满足观众的观展热情，拉长文旅消费的时间维度。深圳发布 AI 城市旅行卡，支持145种语言实时互译，为外籍游客提供像景观、餐饮、导览、退税等一站式信息服务。而在北京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升级现场导视系统，推荐路线、园内导航、活动信息，意图就可以掌握了。
0: 从更新到更美更暖，品质旅游正在重塑人们的文旅体验与消费习惯。品质旅游精准回应了市场对深度化、个性化、高品质体验的需求，体现着我国旅游业迈入以游客体验与满意度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7:24，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听到来自华晨宇带来的这首《烟火里的尘埃》。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北京的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京通快速路双桥到高碑店桥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蔡户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提示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莲石东路莲芳桥东侧西向东的方向，广安门内大街牛街路口，还有丽泽路蔡户营桥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怎么样呢？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互动交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护肤界呀，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名词啊，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而早 C 晚 A 啊，其实呢是一直可能有几年了啊，是比较流行的护肤的这个秘诀。说的是早晨用一些含维 C 的产品，晚上用一些含维 A 的这个产品。而维 A 乳酸膏这个产品呢，也被不少这个什么美妆博主呀、护肤达人呀来分享推荐。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么香吗？那你在使用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2: 维 A 酸乳膏有啥作用，要用多少呢？维 A 酸乳膏的主要成分是全反式维 A 酸，属于皮肤科用药，有两个规格的浓度，0.01%和0.025%。那么哪些情况可以用它呢？像是寻常的痤疮，特别是黑头、粉刺、皮损、老年性、日光性或者药物性皮肤萎缩、鱼鳞病、各种角化异常以及色素过度沉着性皮肤病、银屑病都可以适用。对于用法和用量呢，我们在外用的时候，像是寻常的痤疮是每晚用一次，在睡觉之前将要轻轻涂于患处。像是银屑病、鱼鳞病等皮疹位于遮盖部位的，可以一日涂抹1到3次，或者听从医生的建议来使用。使用完毕之后呢，一定要注意洗手。那么维 A 酸乳膏它晚上用会效果更好吗？日光会加重维 A 酸对皮肤的刺激，导致维 A 酸分解。动物实验提示，维 A 酸可以增加紫外线致癌的能力，因此啊，在晚间或者说睡前用，治疗过程应该避免日晒，采取遮光措施是比较好的。最后一个问题，维 A 酸乳膏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呢？使用维 A 酸乳膏时啊，一定要逐步建立一个皮肤的耐受性，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大面积的使用，先小范围的点涂在一两处长痘痘的地方，保留时间短一些。如果说没有不适的话，再扩大涂抹范围，延长保留时间。如果刺激现象继续或者加重，可以在医师指导下间歇用药或者暂停用药。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